0: 一，你们这现在这个宅基地呢，刚才也提到，那么这个宅基地，老宅基地是，在获得了新宅基地之后应该交回的，也就是说，这个宅基地严格来讲，它的来源其实是不合法的，本来这应该是交到村里边的，因为土地管理法上明确规定，农村的宅基地是一户一宅。现在呢，在同一个村子里边，那么你的继父他有登记的两块宅基地，不管是确权也好，或者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只能是确一块宅基地的权。那么现在你们老宅的这个宅基地上面的房屋真的确权的话，那么有可能并不被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来认可，因为这几间房子是你继父和你的母亲共同出资建设的，那么上边的宅基地的房子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真的像你所说的，他们之间将来如果感情不和有离婚的话，那么你母亲肯定是可以获得50%的份额。根据现在北京各大法院的判决的这种原则也好，或者是判决书的内容也好，像涉及到农村的宅基地的房子，基本上那么法院会在判决里边写明，就是宅基地上的哪间房子，它会具体到哪间房屋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您母亲的，她将来真的有离婚谈不拢情况、诉讼的情况下，她是可以拿到这个房子的份额的。另外你刚才是说到一个继承的问题，首先呢，你母亲去世以后，你的继父和你都属于他的法定继承人，因为结婚的时候，那你继父的儿子他已经年满18周岁，跟你的母亲之间没有形成就是事实上的这个抚养的这种关系，所以说他是没有权利继承你母亲的财产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跟你的继父形成了这种抚养关系，那将来有一天，如果你继父真的去世的话，那么你可以作为他的法定继承人，跟他的亲生的儿子同样的继承权。那么这一点呢，是对你比较有利的。
1: 就比如说，我母亲那一天没有了，那他的那个份额可以转到我名下吗？
0: 可以。继承呢，它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遗嘱继承就是人在去世之前留下一个就是书面的文件，把他的财产可以给指定的任何人。那么，如果是说你的母亲给你留一个遗嘱，说他生前所有的财产，那么由你一人继承，那么就相当于排除了你继父对他那份财产的继承权，那么他所有的财产都归您所有。法定继承的就是您和您继父平均来分配您母亲的财产。
1: 大概了解了些，
0: 徐女士，那么刚才呢，我把你这个案子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现在给你，希望我今天的解答能给您带来帮助。
1: 谢谢律师。
2: 你好，林女士，刚才跟海霞律师聊完之后，您有收获吗？
1: 有很大的收获，大概了解了。
2: 海霞律师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个房产律师，尤其在房屋拆迁，包括宅基地方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经验。那也希望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我们将全心全意为您做解答，好不好？
1: 好，非常感谢。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儿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这个时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啊，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啊，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的。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千元以上。这个太贵了。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 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是。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0: 有。
1: 你看，太好了。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0: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那行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阮理事你好。
1: 你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阮女士祝我们合作愉快那后续的手续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
1: 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4: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5: 嗯，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4: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1: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5: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问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1: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5: 298
1: 啊，
5: 阮女士，你没错吧？
1: 没错，
5: 298呀。
1: 确定298，没错。
5: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
1: 对，
5: 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再生神经细胞，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4: 陈总，你先别生气。
5: 298呀，298可净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
6: 啊，都是公司付走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5: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4: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1: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6: 哎呀，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5: 哎呀，阮老师，
1: 哎，
5: 我这神经酸呢，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6: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1: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0: 哎，您说，
1: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0: 嗯，
1: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0: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可以。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0: 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2: 哎呀，阮老师，哎，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1: 那
0: 您激动
1: 好了，阮老师，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0: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1: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2: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0: 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太厉害。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1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0: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六盒，
0: 对，
5: 6盒。1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0: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5: 啊，就是1盒能吃1个月。
0: 对，
5: 那1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0: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5: 不到10块，9块多。
0: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5: 够呛都能买得到。
0: 哎，
5: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啊！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重重来袭呀！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过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0: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6: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有时候那头疼可难受了，还总发晕。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了一饭的，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2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她厨子给她做饭去。
0: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6: 对，
0: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2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6: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0: 好，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1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
0: 哎，
2: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0: 好，3组给您记上了。
2: 哎，认识阮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0: 对
2: 啊，每天才9块多钱
0: 啊，
2: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万，是不？
0: 对对，
2: 1.8万呀。

0: 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
1: 嗯，
0: 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有的时候啊晕的不行了，就躺床上闭眼睛都晕。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有尿都不敢去卫生间。
1: 嗯，
0: 怕晕脑啊。
1: 嗯，
0: 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嗯。
0: 用它把我这脑神经好好修复修复。
1: 嗯，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2: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三组我这边给您寄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3: 嗯，
0: 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哎、
1: 好，再见。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这个一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
1: 哎、
5: 我那个是这个常年那个头晕头疼、
1: 啊、
5: 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
1: 嗯，
5: 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嗯、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的、啊、
1: 嗯，
5: 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哎、袁老师啊。
1: 哎哎
5: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
1: 啊，
6: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6: 嗯，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啊，
1: 啊，
6: 就是说四肢有点不大协调。
1: 嗯、
6: 但是每天呢都能去公园的、啊，就是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
1: 嗯，
6: 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1: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那您想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您吃了以后，脑神经逐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6: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4: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7: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7: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7: 这是吧一人一组。
1: 嗯，
7: 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
1: 啊、
7: 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
1: 啊、
7: 你一个都不能少。
1: 嗯，
7: 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1: 嗯，
7: 我吧就是有严重那个偏头痛，贵妃呢是血压高，她、
1: 嗯、
7: 情绪总是特别冲。
1: 嗯，
7: 艳华吧又是三叉神经疼、
1: 嗯、
7: 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妹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
1: 嗯，
7: 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1: 嗯。嗯，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 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一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7: 是啊，我一看见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十二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十二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7: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我要订两组神经酸啊。
1: 两组，行，我给你记上。
3: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啊，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
1: 嗯，
3: 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
1: 嗯，
3: 我就很心疼。
1: 嗯，
3: 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
1: 嗯，
3: 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
1: 嗯，
3: 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
1: 嗯，
3: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
1: 嗯，
3: 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比他们最好的东西啊。
1: 嗯，
3: 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4: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8: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啊，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8: 谢谢您啊，袁老师。
1: 啊，
8: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1: 啊，来你家吃饭。
8: 啊，
1: 行。
8: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总是记不住事儿。
1: 嗯，
8: 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
1: 嗯，
8: 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
1: 嗯，
8: 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印证。
1: 嗯，
8: 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嗯，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8: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9: 哎，蓝老师好。
1: 哎，
9: 我要订购五组进口的神经酸，
1: 五组啊，
9: 记上吧。
1: 五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9: 蓝老师
1: 啊，
9: 我这五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
1: 啊，
9: 我老爸今年84了，
1: 哦，
9: 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
1: 嗯，
9: 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
1: 嗯，
9: 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
1: 嗯，
9: 一生气吧血压就开始高。
1: 嗯，
9: 头一胀一胀的疼，都能感觉到血管在跳。吃上的神经酸呢就能让他减轻点头疼。
1: 嗯，
9: 哎呀，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老师，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9: 明白了，老 老师，五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1: 对，记好了。
9: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4: 恭喜女团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个。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帮助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

0: 谢谢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饶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国香港美食家蔡澜，年过八旬不慎摔倒，致股骨胫骨折，83岁离世前长期依靠轮椅出行。主持人倪萍，65岁上楼梯时不慎摔倒。
2: 我上楼梯的时候摔下来了，骨折。
1: 这些意外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骨质疏松。随着年纪增长，骨量流失加快，骨骼变得脆弱不堪。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接近20%，65岁以上更是超过30%。而对本就多病共存的老人来说，一旦卧床，各类并发症接踵而至，治疗难度成倍增加。今天我们走进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科，看看全周期综合诊疗如何守护老人骨骼与健康。
3: 摔倒之后能站起来吗？
4: 没站起来，也没头晕，也没什么，就往下就一早上就摔在地下了。
5: 跌到车轱辘里了。紧急刹车。
6: 摔倒了。
7: 是怎么摔的呀？
5: 就是还扛住了。
7: 是上起来上厕所。夜里吗？
5: 白天。
7: 白天起来上厕所没站稳吗？
1: 老人摔倒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肌肉力量下降，可能是药物影响，也可能是基础病导致的。但真正让很多老人一摔就骨折的根本原因，是骨头本身已经出了问题。
8: 就是5月12号中午11点的时候，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然后绊倒了，摔倒导致骨折的。
9: 像他那个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摔倒，这个跟他骨质疏松有关系吗？
10: 有关系。
11: 他这个绊倒了摔一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骨折的。那在这里头，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原来查过骨密度吗？
10: 好多年以前查过。
1: 骨密度检测。就是给骨头做一次密度普查，它能告诉你骨头里的矿物质含量有多少。骨密度越低，骨头就越脆，一次轻微的跌倒，甚至只是弯腰食物、剧烈咳嗽，都可能引发脆性骨折。那怎么才能让骨头重新强壮起来？很多人觉得补钙、补维生素 D 就够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1: 那个补过钙、补过地吗？
10: 一直在补。
11: 所以呢，咱们说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吃补了钙、补了维生素 D， 我们就是骨质疏松的标准治疗了？其实不是。那个这个我们叫基础治疗。那我们现在25年出了这个我们的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这个非药物治疗的一个指南。它甚至说累积到可以波及到健康人、儿童，我们都有补钙补地的这个需求和它的非常标准的剂量。所以呢，它后续就是涉及到骨质疏松的一线治疗。所以我们这个骨健康不光是预防骨折，还有预防它以后未来年龄更大的时候它会有骨痛啊，有这个压缩性骨折呀，有一些身材的短缩啊，我们叫脊柱后突畸形，就是罗锅的这样的，包括这个预防骨折呀，防止跌倒，这些都是老年未来生活质量重要的保证。骨质疏松的治疗现在是我们国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它的发生率很高，差不多30%左右，差不多1/3的人会受这个疾病的困扰。
12: 体重小一点呀，它对骨头的压力就小一点，以后还得要注意一下啊，到时候得看看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尽量以后不要再发生骨折了。
11: 它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慢性病的一个种类了，跟高血压、糖尿病 病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药，那也有促成骨生成的，也有抑制破骨的，那我们这个就希望说这个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骨健康就像存钱，儿童期是往里存，年轻时接着攒，等到年纪大了才有的花。不同年龄段筛查养护的重点各不相同，在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设有专门的骨质疏松门诊。
11: 那在我们医院呢，也有专门的骨质疏松门诊。骨健康作为骨代谢其中的慢病之一，进行系统的管理，这是我们最多的在医院里履行的职责。那还有跟骨科的衔接，我们在供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他的骨质疏松进行筛查、检查、治疗，包括今后的健康指导和治疗方针，给他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治疗的计划。
1: 那不同的年龄段，我们该如何科学地预防骨质疏松呢？
11: 在儿童期，我们就要给他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骨健康的基础，就跟孩子的喂养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有好多小胖孩啊，就是说他给的热量很高，但是他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包括他也没有特别合理的这个运动的习惯。我们小孩就跟大人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他做一些跳绳啊，做一些这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儿童的教育、小学的教育里头是要纳入这种运动的，这体育是要算分数的啊。那第二部分呢，是25岁到35岁，那这个年龄段呢，我们要从膳食包括运动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能够让他尽早的能够接受这种骨健康的概念，包括我们每天应该摄入多少奶制品，我们应该摄入多少蛋白质啊，我们在哪个食物是含钙的量是有多少，我们从这些方面去给他一些建议。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运动的指导。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在走路啊，我每天都会走路，这个不是真正的运动。我们真正的运动一定是要不然达到心肌的刺激量，要不然呢我们会需要一些柔韧性平衡性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建议女孩子更多的让她可以去接受一些舞蹈啊、瑜伽呀这样的训练哈，他可能对他的骨健康未来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6: 哎，我之前就是咱们积水潭医院那个陈主任说，就是女性到了40岁要去做这个骨质疏松，就是去做一次检查。
1: 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科主任陈海玲分享过一套一分钟骨风险筛查问卷。
13: 是一个一分钟的风险评估问卷，只要有一道题他回答的答案是，就代表着它存在骨质疏松的风险，进一步呢就需要去做我们骨质疏松的检测，看看有没有骨质疏松了。
14: 很多人是不是这个年龄一到就有风险了？
13: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40岁以上了，那其实就有风险了。
1: 那把筛查节点定在40岁，这个时间点到底合不合适呢？
11: 这个40岁是一个非常好，也是一个大家能够更多人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我们对于25岁到35岁这样的病人，我们希望拉长他的周期，监测的周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体检覆盖的范围很多的，那个其实在这个体检当中包含骨健康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因为现在我们做 DEXA 骨密度这个价格很便宜，方法很简单，没有任何创伤，更多的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接受的问题。
15: 我们也希望通过骨质疏松门诊将骨健康防线前移，做好膳食、运动、药物的提前干预，预防跌倒和骨折，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定期筛查、提前干预能延缓骨质疏松，但现实中不少老人直至骨折后才重视骨骼问题。高龄患者手术本就是一道关卡，术后潜藏的各类并发症风险同样不容小觑。 在积水潭老年髋部病房，骨科与老年医学科共同管理模式下，一个完成手术，另一个接力守护患者的全身健康。让我们走进老年髋部病房，看一看他们如何为高龄患者保驾护

0: 啊，这个接走了，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们就给您手术了，做完手术就让他明天就能下地。
1: 嗯，
0: 这次你们来的很及时。
1: 嗯，
0: 如果说他自己不当回事儿，继续走路，他也能走啊。
1: 啊，他确实
0: 你能走啊，他就有点疼，有点疼，肯定有点，没点疼凭什么来医院？
1: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那个他要继续走，那他有可能就错位了，就是因为那个来得及时，他目前基本上没太错位。
1: 嗯，
0: 我们有可能就特别简单，就手术就在我们用透视或者用机器人给他钉几颗钉子。
1: 嗯，
0: 明天就能下地。
1: 好，
2: 手术做完第二天，我们再次见到这位患者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下床行走了。
0: 这才一天你就能动了？
3: 过去了我就开始动了。
0: 您这太厉害了。嗯，您走这么快。
3: 现在就是嘛，这腿能抬得太高，就有点吐了地。
0: 嗯，已经很不错了。
4: 不可折的患者，他们多久就是能恢复摔之前？
5: 这个可能还得分一分类型。老年宽它基本上就是两个诊断，一个是股骨粗隆间，一个是股颈，治疗方式上是不一样的。股骨粗隆间骨折呢，一般都会选择内固定，就固定上以后呢，要让骨头自己去愈合，它得有一个愈合的过程。股颈骨折呢，移位的这种年纪大的基本上就考虑置换了。反而是置换的这种，因为它初始的强度就比较好。要是恢复快的话，确实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可能它就能走得很好了。对于那个固定的这种病人来讲，我们还要等骨折有一个自然愈合的一个过程。
4: 明白了。
5: 要完全长好，可能也得照着三个月四个月的情况。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吧，我们不太强求这个事情，每个老年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收的是65岁以上的，你看平均年龄在80岁，那你要60多岁的人跟一个90多岁的人，他摔之前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有些老年人可能在摔之前，他就已经是开始要拄着一个拐棍儿开始走路了，或者就是已经是助行器辅助行走了。那这种情况你就更没有办法去强求他。我们说这个我们能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在这个康复到能够接近摔之前的一个状态。
4: 嗯，哎。

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

0: 的晚晴特别节目《银发体验官》，我是嘉璇。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们开始走出家门，在自然山水与特色乡村里面去品味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而在咱们京郊的大山大水间，不仅有宜人的风光，更是藏着许多乡村振兴鲜活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密云水库南岸的金火罗村。这个老村子里啊，可以说是藏着说不完的新故事。好的，接下来要欢迎一下我身边请到的两位银发体验官，我们的张阿姨和汤阿姨，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哈，这个阿姨一路走过来，感觉咱们这个村怎么样？
1: 非常好，房子成排整整齐齐，街道干干净净，非常好，
0: 是特干净，是吧？
1: 特干净，
0: 感觉。
1: 哎呀，
3: 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到处都是鲜花。然后视野特别的开阔，哎呀，心情非常的舒服。
0: 那太棒了，今儿咱们选这地儿就对了。看我们这个村子呢，它叫金火罗村，您知道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吗？
1: 听说过一些，但是具体的还不太了解，
3: 不太详细。
0: 那咱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村里面的一位宣传员黄老师，让他带着逛逛这个村子，再加上咱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好不好？
1: 好啊，
0: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
4: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看到老师们对我们金火罗村这个名字都很好奇，那这样吧，我直接带你们去我们金火罗村的村史馆，带你们全面了解我们村子的发展，还有村庄的一些历史故事，好不好？
1: 好啊，
0: 那您带我们去。
5: 行，那我们出发。
0: 好，这边哈，来来来，阿姨，咱们这边走。
4: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金火罗村史馆。咱们这个村史馆呀，面积不大，但是它把金火罗村的历史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嗯，
0: 我们看到了这整个墙上全部都是信息哈。我问问两位阿姨，刚才走进这个村史馆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1: 闻到的都是稻草
3: 那种芳香，
0: 应该就是这个的味道吧？
4: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装饰呢，都是用那些原生态的产品在这里做装饰。你包括我们的火罗呀，还有稻草呀。刚才呢，两位老师非常好奇我们金火罗村的名字。那这个村的名字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地形和我们的特产相关。那您来的时候会发现，我们金火罗村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有口的一个特殊地形，它是次生黄土区。那这种特殊的粘性土质呢，非常适宜种谷子，在辽金时期，这个村就有人居住啊。
0: 三面环山，然后中间是平原的，是吧？就挺像那个火罗，
1: 太形象了，太形象了，就像咱们装粮食那个火箩筐啊。
4: 所以说，老百姓大面积种植谷子，每年一到秋天，谷子成熟时，放眼望去，金灿灿的一片，就像火箩装着金子一样啊。
0: 所以叫金火箩，
3: 金火箩，
1: 对对对，
3: 太美了，
4: 因此得名而来。那我们的小米在清朝时期还是进贡皇宫的贡米呢，现在也是咱们密云八珍之一。好，现在各位老师已经了解了我们金火箩村名字的来历还有故事，那接下来我就为你们讲一下我们金火罗村街具体的事儿。
0: 好，
4: 这边请，
0: 这边请。
4: 那在1958年国家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金火罗村是腾出土地接收移民村。那村里的老百姓呢，也是肩挑车推，有200多人汇聚到修建密云水库的洪流中去了，也是为咱们修建密云水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那等于说，为了保障我们的密云水库顺利的能够建成，咱们这个是举全村之力了，
4: 对，
1: 做出了很大奉献。
0: 是的，嗯。
4: 那现在在保水护水方面，我们也是为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为了守住这片净水，让北京市民喝到干净的水，我们金火罗村民呀，主动的把村里的养殖小区关停。也是因为这份责任，所以我们在发展乡村产业的同时呢，我们坚持守住生态的底线，不去做影响环境的项目。那我们金火罗村原来有10个生产队，随着城市创客越来越多，他们在这儿也有一定的生产力，也让他们在这儿你能找到归属感，所以就给他们成立的叫金火罗11队，就是1+1，城市加乡村，城乡共建，城乡共融，双城共走路啊，这样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0: 而且我看那个照片，有很多都是年轻的这种力量，
4: 对，
0: 是不是啊？这个年轻的队伍加上了我们这个村子里本来的这个生产队，是吧？
4: 对，
0: 等于带来了新的活。活力，增添了这个青春的力量。
4: 我们光看展板不够直观，这些呢，我带着大家我们去实地参观，全面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咱们金火罗乡村振兴发展。

0: 本的起航地金普伦农场，
1: 看这些就丰收的喜悦，
2: 真好，嗯，
1: 特新鲜，是不是？一看刚跟地里摘的，
2: 对。
0: 它不仅新鲜还健康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已经14年没用过化肥，没用过农药，一直坚持有机种植的，
3: 吃的放心啊！
0: 对呀，
1: 这都是有机食品，
0: 对，全都是获得有机认证的的。嗯，而且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农场啊，以前不光是有种植，我们有儿童乐园、蔬菜采摘，有小动物喂养，多功能区域，而且还承接社会大课堂活动、研学活动都在这个农场里面。
1: 哦，那多棒啊！这地儿。
0: 我们这个农场呢，是最早是咱们村民入股自建的一个农场，把这些农耕文化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学生。那我们有时候一天接过1500个学生在这做农耕体验，对，
2: 挺好。
0: 那他现在呢，通过这农场吸引来了很多的游客，包括城市创客到村里面来了，有了新的业态。所以呢，你看通过这个农场一点点发展的越来越多的业态，让村里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还是得感谢大家。我们经常说了，其实一个乡村发展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游客到这儿来玩，他消费的每一分钱实际上都是在助力乡村振兴。
2: 对，
0: 而且我们看他种的一个菜，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干净的土地去种出健康的食材，让市民朋友们吃到真正健康的食物。我们有句话就叫做从农场到餐桌，连露水都是可以溯源的。哦，
1: 太棒了，这个简直啊。哎，咱们其实今儿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对呀，可以呀，我带您去摘一下，采摘一下菜，
2: 看看多好啊，
1: 对吧？体验一下这个过程。
3: 这就是刚才我们体验亲自采摘的这个辣椒，
1: 这也太棒了！我刚才在这看着呢，阿姨采摘的热火朝天的。
2: 对，
0: 通过这个有机蔬菜，我们就吸引来的第一个城市创客，他最早是在那儿来包菜地，我自己摘菜。摘菜的时候呢，了解到我们村里面这个理念以后，他就干脆把他的华人民宿开到村里面来了，然后又不断的引进身边自己身边的资源，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业态都跟这个有机蔬菜离不开。
1: 你看，这个就商业元素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城里见到的那种商业模式，然后跟咱们这个农村里面特别原汁原味的、特别接地气的自然之美，然后结合到一起了，这肯定会吸引很多的人，对吧？
0: 啊，这业态到这儿，好多人说会不会竞争啊？实际上不是，你看我们村这些业态都是抱团取暖啊。你看花园的客人可以去住民宿，民宿的客人去买面包，买面包的客人可以去农家院吃乡村美食，然后那这些客人呢，也可以到我们农场来采摘蔬菜。
1: 那就是说，这个合作的项目其实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对呀，你看像你其中有个金银谷花园，它不仅是在这打造花园，你们来自那时候看村里面有很多好看的乡村花镜，是吧？那都是他们和我们合作社的员工一起打造的。其实这个村里面不仅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越来越多，到时候下一站就可以带你去金银谷花园去跟主理人聊聊。
2: 好啊，
1: 这个太棒了。应该就是这位老师了啊！
4: 你好，
1: 你好，
4: 欢迎大家，欢迎两位老师，欢迎主持人。好，欢迎大家到我们花园啊！我们这个花园呢是个自然风格的低碳花园，大概占地是7亩多地。我们种植了有1500多种植物。大家进来的这个位置啊，这是一个入户花园，它又叫规整花园，很多红色的月季，还有这个叫安娜贝拉，很规整，就是表示我们欢迎大家，庄重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花园里来游玩。
1: 就是一开始
3: 非常有意义
1: 啊，
4: 对对，
2: 特别漂亮，真是比城里的那些专业的花园一点都不逊色哈。
3: 是的，
4: 因为我们的植物很丰富，
3: 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刚才您介绍这种花，各种各样有层次，非常好，表示又有欢迎我们的意思。另外听您刚才介绍说低碳花园，怎么个低碳？
4: 它中间啊主要有3个核心，一会儿我会带大家慢慢的去参观。那第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良性循环的一个花园，那我们就有堆肥，我们平时修剪的这些植物呀、枯枝呀，还有这修剪下来都会把它粉碎，然后作为堆肥再还到我们的土壤，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生物的多样性，我们不是花海，我们也不是花塔，我们1000多种植物就把它做成了花镜。所谓的花镜 境是什么呢？就是三季有花看，四季有景，然后植物和植物之间它有一个高低落差的一个搭配。第三点的话呢，什么呢？我们是一个节水节能的花园，就是我们的花园不用特意去灌溉它，除了北京开春的时候要灌溉一下，几乎前年不怎么要去灌溉。大家跟着我的脚步哈，来到了我们的堆肥区，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是一个完全封闭循环的花园。然后在堆肥区的边上呢，大家能看到那是我们的蔬菜花园，就是我们这个院子里种植的很多植物是能看还能吃的。
2: 有你们十一队这么多创客来到金普罗村来创业，这个村子的经济发展应该是越来越好。道路也非常美丽，尤其是这个花园，哪是普通的花园呀，真是来到了艺术的殿堂。
1: 特别美，像步入艺术之境一样啊，
2: 太美丽了。
4: 谢谢两位老师。你说到这个艺术哈，就是我们花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业态，就是我们会给很多的客人来教他们做花艺。然后我们的花艺呢跟外面也不一样，我们这些植物都从我们花园里面去捡的，什么时候有开花的，喜欢什么我们就捡什么。哎，两位老师，你们插过花吗？
3: 很想体验，
2: 很想体验。
4: 好呀好呀，那一会儿咱们到我们的那个金谷去，我们准备一些花材，我们大家来美美的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插花。
2: 好啊，哎呦，太好了。

0: 今天我们虽然是第一次插花，但是大家插的都特别的好。这个姐姐的这个插的可好看了，
1: 很艺术。
0: 对，很艺术。然后它可能你看各种的颜色，就是插紫嫣红的，这个姐姐也不错。这个自然插花嘛，其实插花这个活动就是我们自己满意就好。好看是都好看，但是还是要自己满意。
1: 我想问阿姨，平时咱们在家插过花吗？
2: 简单的插过，像这种正规的插花，插在这花泥上，以前没插过，
0: 是不是挺开心的？
2: 今天挺开心 的，而且真治愈也，
3: 亲手体验，然后喜欢的颜色，喜欢的花。
0: 下次天不太热，欢迎大家都过来。
2: 心里感觉也非常好，
0: 是吧？
2: 对，
0: 特别治愈人啊。
2: 对，治愈。
0: 大家今天到金婆罗，你们会发现，我们金婆罗不像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吧？我们的金婆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业态，我们的有一个咖啡师叫小曹，他重新回到乡村来，在我们乡村开了一个咖啡馆，咖啡都是他特供给我们。对，我们的咖啡豆啊，包括我们的咖啡师的培训啊，全是他给我们做的。
1: 那太好了，那是非常专业的咖啡师开了一个咖啡店，太棒了。我们也去体验一下哈，
2: 一会儿也品尝品尝，
1: 拿着我们
3: 自己插的花
1: 对，这艺术作品，
2: 艺术作品，
1: 对，太棒了。然后我们再喝着咖啡，
2: 对，
1: 在一起拍个照片。
2: 太惬意了，
1: 美好极了，
2: 太惬意了，
1: 是不是？谢谢您，
0: 不客气，欢迎大家常来，
3: 谢谢。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硅谷咖啡啊！我是曹凌峰，
1: 曹老师，曹老师好，
2: 曹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三杯特色的小米澳白咖啡，大家可以尝一下。
1: 这个小米澳白是咱们这儿的特色呀？
4: 对，这是用我们村金普罗小米儿贡米儿，然后制作的这个咖啡饮品。
1: 我这听着就觉得味道肯定很不错，对吧？咱们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不是那种那个普通的那种咖啡馆那个香气，是不是？还夹杂着一些什么其他的香味儿？看来就是
4: 谷物的香气。
1: 谷物的香气。好，那我们就不客气啦，谢谢，
2: 谢谢，
1: 特意给我们准备的。我看，尤其是这个汤阿姨，是吧？这汤阿姨这杯子老有特点了，你看。
4: 因为那个老师的这杯咖啡呢，是我们特意采用这个小米缸的这个特色杯子，然后结合这个福字的这个福缸，然后设计出来的这个饮品的一个展现方式。
1: 您别说，这真有点那个中西合璧的意思，是不是？
2: 是
1: 特有创意。
2: 尝尝，
3: 那谢谢，我们尝一尝。
1: 怎么样？
2: 香香甜甜的，非常丝滑软糯，而且有这个谷物的那种香味儿，掺杂在里边了，非常好喝，
1: 就挺特殊的，
2: 挺特殊的味道。
1: 那您这儿呢？您这是拿着米缸喝咖啡，
3: 拿着米缸喝这咖啡，感觉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3: 虽然有咖啡的一点苦味儿，但是呢，这个是小米。有谷物的香味儿，所以咖啡喝的挺丝滑的，挺好喝。
1: 我这个第一口下去，我都以为是不是有错觉呀？因为我看这个汤阿姨这上面是有几个小米粒儿，我看咱们这上面没有。但我喝下去之后，感觉喝到嘴里有一点软软的那个颗粒感。
4: 咖啡，我们用低温将小米儿进行一个烘焙，最后研磨成粉，添加到咖啡里面做一个结合，又用了当地的这个蜂蜜做一个中和，让它的苦度进行一个下降。为了能更突出让大家对金普罗贡米小米儿的这个记忆点，也是为了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咖啡主流的这些饮品做一个结合，能让年轻人也能接受这些东西。
1: 这个太棒了，而且那小米里面它那个矿物质含量还是非常丰富的，对吧？对身体还好，
2: 对，
1: 真不错。咱们等于是也又融入了咱们村子的特色，然后呢还有养生的元素也融在这个里面了。这样的话，年轻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他更容易去接受。
4: 对对，
2: 我听说你一直在城里开咖啡屋，
4: 对，是，
2: 对吧？
4: 对，
2: 那你怎么又想回村办来了？
4: 因为我也是本村的孩子，偶然间回村的时候就发现这边有很多新型的这个产业和创客，泥土路也变成了这种柏油路，所以就想着说，能不能用着自身的这个技能啊，然后回到我们原来土生土长这个乡村返乡创业。 带动一下新型的这个产业跟经济。
2: 真不错，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外来的创客，有的是咱本村的青年回来创业，给村子里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咱们金婆罗应该说是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哎呦，阿姨说的太好了，真的，嗯，可以说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是越走越宽，
2: 对，
1: 各行各业，然后还有这么多的新鲜的血液来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的发展啊。
4: 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返乡创业的举动，能吸引更多的这个创客，还有我们年轻一辈的人能回来之后给，村子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让村庄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漂亮。
1: 是的，太棒了，这个想法非常好。其实现在已经很棒了，
2: 不错，对，
1: 咱回去多给宣传宣传，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咱们再尝尝这香米咖啡，到别地儿还喝不着了呢。
2: 对。
1: 两位阿姨，今天呢，我们在金婆罗村里面整整的溜达了一天啊，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儿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今天收获太大了，走下来才知道乡村振兴是怎么回事儿。金婆罗村有老一辈的守土本分，又有新一代的敢想敢干，积极的创业。这样呢，这个村今后会发展得特别快。
1: 汤阿姨今天走这一圈觉得怎么样？
3: 太棒了，收获满满的。看了金婆罗村，感觉呢跟过去的村庄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有花园，又带领我们体验插花，而且还有他们的咖啡。金婆罗村那个给我们感受颇丰，我希望呢这村呢将来以后越来越美丽。
1: 这个看两位阿姨今天给金婆罗的村非常高的这个评价，我们一起祝福这个村子，
2: 对，
1: 好吗？
2: 一起祝福啊、嗯！
1: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看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也亲自的到这个村子来体验一下这种生活。
3: 是的，
1: 回望我们今天的这场探访呢，我们见证了一座古村跨越时光的坚守，更是感受到了乡村振兴鲜活的力量。那如今的金婆罗村呢，早已经不是传统印象里面的农耕村落，它是守着水库的生态屏障，也是本地村民与创客共生共荣的创业的热土。老一辈守住了山水耕脉，新一代带来了生机活力，他们守正创新，聚力前行，共同谱写出了属于这片金色山谷的崭新的篇章。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晚晴，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0: 个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1: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2: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1: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2: 特好吃。
1: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3: 非常好吃。
2: 好吃。嗯、
3: 我经常来。
1: 经常来。
3: 哎，好吃好吃。
1: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5: 太好吃了。
6: 真好吃。
1: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好吃吗？
7: 真的好
1: 吃。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8: 嗯，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9: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啊、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10: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11: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0: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2: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3: 嗯，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2: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0: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2: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4: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0: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

0: 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没错，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草。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 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

0: 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

0: 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1: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2: 是吧？
1: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哎，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2: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0: 对，牛肉贵着呢，
2: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3: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
3: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2: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一直以来呢，现场说法栏目不仅帮助您在权益受损之后厘清是非，依法维权，更把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隐患放在心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暑期的热点话题，涉水安全。前不久呢，在河北高碑店的一家游泳馆里发生了一起让人痛心的意外。一名年仅11岁的男孩明明在浅水区进行游玩，却不幸被游泳馆的排水口吸住，最终没能挽回生命。那目前的相关的责任调查工作已经启动。这起惨剧给所有的游泳馆经营者、家长和普通市民都敲响了警钟。面对这种突发状况，第一时间的正确处置关乎生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溺水救援的安全问题，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1: 说担忧是浅了，应该是很悲痛的一个事情，
2: 非常非常的沉痛，因为我毕竟也是个孩子家长，我会很有代入感，真的可以，我认为是可以提前的避免了一个事情，因为夏天了嘛，孩子经常去玩水，发生这样的悲剧惨剧，我会特别特别的焦虑。
3: 我也是从手机上面看的，然后那个他那泳池不是下边有一个那个出水口吗？然后他那个上边我看好像没那个什么，没一些什么保护措施，然后那个孩子就直接给吸在那儿了。那如果成年人的话，估计成年人估计都费劲能挣脱出来。出了这个事儿，你像再去别的地方游泳，肯定会看一看这个泳池的这个硬件设施，看他们那个这个排水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保护措施，会不会像那个出事那地方一样，就是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
4: 平时在日常的时候，您带小朋友游泳啊，在游泳馆里等等，有关注过这个排水系统的问题吗？
1: 没有关注过。选择场馆的时候，对这个场馆的这个整体评估肯定会有，但是具体的说排水口呀什么的，确实没这个常识。
4: 从心里没有觉得它会是一个安全隐患的点。
1: 是的，也确实不知道，
2: 这个是真没有想过，排水口也是个问题。
5: 那因此呢，在很多家长的心中啊，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小小的泳池的排水口为何会成为了致命黑洞呢？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来讲，这些游泳馆、游泳池，他们采取的是怎么样的排水系统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

0: 天是来到了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刚刚装修完毕还没有对外营业的游泳馆。我们邀请这里的负责人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的这些水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刘老师，那咱们先直奔主题，您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咱们目前您这家游泳馆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水循环系统方式呢？
1: 现在这个泳池的循环设备然后采用的是比较安全的外循环，就是俗称叫溢流池，它不存在虹吸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2: 所谓虹吸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就是河北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1: 整个行业里面，这种泳池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就像河北发生这个事情呢，它是内循环，它会在池壁会有一个泵的循环，它的泵主动的吸虹吸，吸回去以后，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是这么一个叫内循环。
2: 而当时吸附住遇难男孩手臂的正是泳池侧壁的排水水泵。尽管泳池内循环系统在安全性方面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刘老师也表示，事故的主要原因更多的还是在于场馆方对安全规范的疏忽。
1: 这个其实首先是一个设施设备的不健全首先它的池壁是可以有这种内循环，但是它缺少了防护网，这是一点。
0: 然后那个正常是那个吸水口外面应该
1: 是有防护网的。再有一个呢，那个泳池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它的虹吸口应该是不少的所以就会正常分散这个压力的那它如果简单说它有的虹吸口可能说是堵塞了，那它靠了一两个的话，那它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0: 就集中在那一两个。
1: 对，
2: 多方面的隐患共同造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而相较于内循环系统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我们眼前场馆内使用的外循环系统在安全性上则更让人放心。
1: 你看到现在咱们的溢流池呢，是通过溢出去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有这个虹吸的点是在于外边。对，我给你拆开了一个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还是比较分散的，就是说整个四周都会有排水口，基本来讲两三米一个，它的虹吸量也不会大，压力也不会大，非常非我可以给你简单试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多力，基本有就非常简单不会有这么大的虹吸，
0: 对，没有什么危险，
1: 没有一点都没有。那虹吸是达不到说有存在安全的一个小的隐患的。
0: 但是这是咱们现在把这个隔板给打开了，如果正常的话，游客在游泳的时候其实它是关闭的
1: 、关闭一下。池边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安全的隔栅，整个来讲是不存在你有虹吸的点
0: 那有就等于它整个水的循环系统其实有大家手靠近这儿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1: 这都不会有
0: 对然后就摸到的也只是水而已。
1: 没错，北京来讲我了解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是这种溢流池。
2: 当然外循环系统的优势还不止于此，
1: 这个溢流池或者外循环它的水是通过池壁通过自主的循环以后它回到水箱储存，回到水箱呢然后再通过泵然后那个通过沙缸过滤打回到泳池，这种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池面一直是流动的然后那个水呢也是保持饱和的状态
0: 就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水面和这个池面是平行的，
1: 对，
0: 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1: 对，对于水质来讲它是有一个好处，是在于池面是非常干净的，因为水24小时循环基本6个小时能达到一个全部水池的循环的程度。内循环的这种是没有水箱概念的，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它的池面会低于池边
0: 水面会略低一点，
1: 越低于池边，基本来讲在10到15公分，这样呢人员进入以后它的池面就会上涨，它的水排出去以后就是流失了，但所以它池面会有一些漂浮物，这个在可能会有一个打扫的这个工作
0: 捞
1: 池面的有游资，你看这个池面就没有游资的。
0: 像这一整套设备就是咱们整个泳池的循环过滤设备了。
1: 对，看到那个槽没有，它是溢出来每个汇集到那个主管道，然后排进到水箱然后通过水箱通过泵，然后这个是过滤，然后再打回到泳池
0: 等于这一套设备就构建了咱们这个比较安全然后水质也比较好的泳池环境。
1: 没错，从水的循环的安全，设施的安全，从到水质的安全，水质达标，这都是比较符合的。
0: 那么这样更加安全的外循环排水系统在北京对外经营的这些场馆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一家经营多年的游泳场馆，走进场馆我们靠近泳池边咱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这个排水系统了。可以看到这里同样采用的是泳池外循环系 统，所有的水循环、过滤、吸水设备呢，全部都是外置的。泳池侧边呢，采用的是这种溢流的排水设计，池内不存在负压吸力。
3: 我们经营了有7年，一直是使用这样的外循环系统。
0: 硬件的达标肯定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很多时候呢，这种吸水的事故往往是来源于人为的疏忽、危险行为以及认知盲区等等。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和家长们继续来聊一聊，看看他们在孩子吸水安全方面的认知到底够不够。
4: 在场馆里面的游泳的话，就是家长这个场馆选择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托付给教练了，自己就没有操心过这个事情。但是去户外肯定会，就是装备方面肯定会给孩子买齐全了。
5: 有的很多带那个游泳圈，可能有稍不注意，然后从那个游泳圈滑落下去了，到水里边去了，上面光飘一个圈，孩子在下边了。像那个人挤人那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
2: 对于这一点，消防部门也曾通过实验做出过安全提示。
6: 普通腋下圈是市面上最为常见的类型，甜甜圈式的造型不仅由于儿童身体瘦小极易出现滑落，还有儿童会坐躺在游泳圈上，稍一转身重心不稳就会整个人滑入水中。天鹅造型的分腿式游泳圈测试发现，志愿者模拟儿童在分腿式泳圈上伸手玩水，游泳圈很快就出现了翻覆，此时志愿者的上半身都被宽大的泳圈覆盖，很难探出头来，想要挣脱两只腿又被泳圈死死卡住。
7: 无论使用哪种，家长都要盯紧看牢，对于一些较小的儿童要坚守一臂原则，以便发生危险时能够立即救助。
8: 游泳前热身运动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导致的抽筋啊，像比如说孩子就是有蹬踹嘛，使用池可能比较小，然后互相之间会有蹬踹啊，可能不小心的这种受伤，然后导致的这种溺水。也可能孩子自己玩，可能吸入了水，然后变成了这种溺水、
0: 呛水。
8: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面对暑期游泳馆的客流量增大，经营者们又该如何保障安全呢？
1: 我们现在场馆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大概是800人左右，非暑期的话，每天500人吧，400到500人。您看到这个咱们水线，这个水线有小朋友从底下可能穿过去，然后包括跳水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水线它是有重量的嘛，水线如果它从底下去钻的话，有可能水线会导致它上不来，就是压住它上不来，浮上。跳水的话，因为站在上面它容易撞到下边的正在游泳的一些其他的泳客，这个我们周围的救生员看到是一定要做出口头提醒的。
0: 那像应对这种人流量的增加，咱们在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会更加重视，准的工作会更多呢？
1: 对，我们现在的话是所有救生员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250平米以内3名救生员这么样去一个标配，然后每增加250米是增加1名救生员，我们现在是7名救生员。
0: 然后整个场馆内的基本上就全360度全方位的都能把控住了。
1: 对，包括小孩在走路的过程中严禁追跑打闹，这个我们都是有做提醒的。
2: 最后，对于如何给孩子挑选一家放心的游泳馆，保证他们的戏水安全，相关人员也给我们做出了建议。
9: 首先，我觉得进到一个商，不管是任何一个场所，公共场所，首先要看到它的资质是不是够全啊，然后救生人员的配备应该都是有公示的啊，然后水质的监测也是有公示的，这就首先要看到。其实这个大家直观的可以看到水质的清澈程度，如果在一个水质不好的场所来讲，对身体其实没有达到益处啊，这是一个直观的判断。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对于池面来讲，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一个是逆流池，一个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个泳池的区分。然后未成年人首先建议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就不能说把这个孩子交给泳池了，这个安全责任这个放弃了，还是要有一个自主的保护啊。然后泳池呢，它首经营场所首先要担起这个安全责任，这是必须的。我希望是两方面都要有这个意识，
0: 大家互相的这种
9: 对
0: 共同来保障未成年人在泳池戏水的这个安全。
9: 对，
2: 11岁男孩意外溺亡，相信孩子父母心中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老先生心头也有一份沉甸甸的遗憾。在北京奋斗了30年，为了子女倾尽所有， 如今自己却闹到了租房居住的地步。他拿着当年为子女签署的三份协议，想找律师咨询一下，当初赠与给子女的房产份额还能收得回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0: 当年他只身闯荡京城，靠实干打拼出上亿家产。
11: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就是干水泥工。
10: 如今他77岁，却因为三份协议，让他把财产抛个精光。1998年、2007年、2024年，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三份协议为何他偏偏不满意这最后一份？律师门诊室，我的三份协议马上播出。
12: 您是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呀？
11: 对，我是因为在一个跟儿子这个协议里，我都是要找点子的。
10: 77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冒雨前来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当天的大雨使得老人打伞也无济于事，进入录制现场时浑身已经湿透。然而更让大家感到心酸的是，老人掏出来的三份已经被雨水打湿的协议。老人说，通过这三份协议，自己的财产已经被子女瓜分干净，而这些是他几十年来努力打下来的基业。
11: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都是干水泥工，在北京找了活儿，就是在北京干。
10: 老人说自己从1990年来到北京，起初自己一个人在工地务工，后来就开始带领人马承接工程。几十年来，事业越做越大，积累了一些财富。可是这些年在北京购置的房产、汽车等等，都被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各种理由陆续过户走了。
12: 那您全部的这个家产或者全部的家底儿吗？都给他了吗？
11: 房子他都写到他名下了。
12: 房子都给他了。那现在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呢？
11: 不是想法，房子我也不打算要了，我都叫我住，都没有房子。现在没有住，卖了房子不叫住啊。他都就租了房子让我住。
12: 那他是给您租的房子。
11: 租的房子。
12: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把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部分要回来，自己给自己养老，起码心里有一个保障，是这意思吗？
11: 要还不太很理想的，不要也从来可以。
10: 当主持人问到老人此次来咨询的诉求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人的一种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保住自己的养老本钱，另一方面还是对子女抱有疼爱和希望。他手中的三份合同，其中最后的一份约定了老人对施工队以及其他财产全部都不再享有管理权。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3: 李先生您好，刚才呢也看到短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叙述一下，你看对不对？好吧，就是在多年前呢，你一直做建筑工作，这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施工队，对吗？
14: 施工队。
13: 所以当时呢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几个孩子呢没让你操心，也都是该上学成家立业，是这意思吗？
14: 那对了，都是
13: 那。那就说明你当时做得非常好。这个事情呢起初是交给儿子来慢慢管理的，但是最后可能是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给你的分析比较大。
14: 开始他当然挺好了，他不听话那不叫他管了。都比方说卖房子好，他都自己买罢了，经他罢了，他都写了他的名字，告我叫了一回，但是这句话他都是跑以后了拆散。我说了我分没了。
13: 最后他管着呢，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他自己就做主了，也没有再跟你商量了，是这意思吗？
10: 通过询问，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的工程队其实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家族生意，起初是大家商量着来一起管理生意事务，但后来大儿子在一些事务上就开始不再听李老先生的建议，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李老先生与子女们陆续签订了三份协议。
13: 我看到你们中间也签订了一些协议，
15: 对对对
13: 协议。那这样子，我有几个问题呢，正好也问一下你。

0: 总共有三份协议，其中一个是1998年签订的协议，然后呢2007年签订的一个协议，还有2024年6月份签订的协议。当然这个1998年的协议呢就比较早了，对吧？我看这个协议呢就是对这个里边的一些管理还有相关的事项进行了一个分配说明。
1: 1998年签的第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了工程队管理的一些事情，比如儿媳可以享有最高待遇，但不可以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等等。这份协议没有涉及到财产分配，
0: 这个应该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2007年和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对于这个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是不是意见比较大？
2: 是。
1: 2007年和2024年的两份协议涉及到了整个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和汽车等的分配问题。2007年的协议约定，所有工程队和家庭的财产，李老先生享有30%的权利，大儿子享有70%。
0: 这样子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分配啊。甲方呢是你儿子，70%，乙方呢是你是30%，是这意思吧？然后你对这个协议呢，还是相对着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是这意思吗？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协议，你们有没有进行这个实际的分配？
2: 光有个这，后来都在没有具体做这个。
0: 没有做。
2: 没有。
0: 那当时这几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谁？
2: 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1: 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这一家可以说是生意事务与家庭事务完全混同在一起，加上老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相当淡薄，当初用工程队集体资产来购买的房产，他都不知道登记在谁的名下，而老人现在竟然是拿着子女们给的钱在外租房居住。
0: 那就是说，你们都认可这个房子购房款其实是你们家庭共同来挣的这个钱买的，是这意思吗？
2: 是。
0: 这个协议呢，你是没有意见的，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2024年签订的这个协议。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你们约定了要对你的一些事迹进行宣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你的一些安排也做出一个处理，是这个意思吧？做出安排。
2: 恁哥俩这个分手这个目的都是叫我在这住，我都光因为在这住这点儿，恁都给我分手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原来有你30%，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相当于把你的30%也去掉了，只是说让你搬到一个地方去住，但是所以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是这意思吧？但这个协议毕竟你签了，只是说后边你有一点后悔了这个事情，是这意思吗？
2: 是。
0: 那你希望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2: 最后这个协议给我改了，和俺原来的。
0: 你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这个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不作数，或者是说在2024年这份协议中要进行一个补充，是这意思吗？
2: 都俩够了，那再重写一份都行。
0: 我们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这个财产纠纷。目前来说，对你的优势呢，有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几份协议可以看出，都承认你是这个施工项目的创始人，这个施工队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这几份协议，从这几份协议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名字呢就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但是呢，从这个协议内容里边呢，只有你和你大儿子的签字。其实呢，这个从这个形式上，它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财产呢，它就要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对于你的劣势呢，在哪呢？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财产呢，基本上是不在你名下，
2: 不单位啊，是这样。
0: 好，我们和主持人和嘉宾再讨论一下，最后再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吧？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会员环节，在我们进行探讨之前，首先要给大家一个喜讯啊，也是我们的导演刚刚接到的一个消息。上次刚刚接受过陈律师咨询的一位我们的咨询人，当时他遇到什么困惑呢？就是他好多房子，在一个小区当中的好多房子，而且都是营业房，因为跟这个物业啊产生了一定的纠纷，所以始终呢没水没电。
4: 当时的咨询人孙先生已经打了1年多的官司，没有结果，于是前来律师门诊室寻求帮助。而在节目播出后不久，法院做出了判决，物业需要先行恢复对涉事房产供水供电。
3: 那么最终的结果，现在先于执行之后，水电已经通畅了。并且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当时陈律师跟他讲的是，就是你的赔偿呀和这个先于执行要分开去做，先恢复水电，这样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所以最后我们的这个咨询人给我们来电话说，非常感谢，应该说这个方法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在这儿呢，我们也对陈律师表达感谢。
5: 谢谢。这个也是平台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也是给客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把自己的案子然后说出来，能够得到一个维护
3: 啊。就是我们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其实不仅仅去打官司，
5: 是的，
3: 而是真的感受到他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难事儿。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再次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提供帮助的话，也需要找到一位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非常清晰了，因为人员不全，它就是无效的，无效就是自始无效呀，等于说全家还没有分过财产呢，
5: 对吧？
3: 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那很容易打赢这个官司。
5: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打这个协议无效的一个诉讼，那即使法院判了这个协议无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没达到我们的结果。
3: 为什么达不到结果？
5: 那可能我们24年这份协议无效，那我们07年这份协议也无效，我们要的那种尊重或者是说和对方谈判的一个筹码仍然没有达到。
1: 我觉得刚才陈律师讲这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来说像我们不懂法的人就会这么想，说既然无效了，这不我不就赢了吗？但是呢，咱们这位当事人呢，他的那个本意是什么呢？我就想要回能够维持我的，能够要回属于我的那一份儿。那么他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个真实意愿啊。我们都无效了又得从头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说，首先他也不忍心，另外他也不贪财，所以说呢，我特别想知道陈律师还有什么高招。
5: 我考虑呢，可以依我们按照这个07年的那份协议，不是已经明确了这个李先生的相关的一些财产还有相关的权利，那这样子依这份协议我们进行一个诉讼。这个诉讼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协议有效没效的问题，我们考虑这个我们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的问题。这样子如果对方呢认为

0: 哎，还有24年的呀，那我们就是说这份协议我们是不认可的，我们是认为无效的。但是对方如果要坚持认这一份协议24年的话，那他来起诉我们，相当于这个举证责任呢由了对方来进行举证，我们呢就不在这个无效的案子里边来进行这个纠结了。
1: 明白，所以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我听这意思，坦率的说，不是所有的决定做出之后就都有后悔的机会。要不是今天，比如说遇到了陈律师，
2: 你
1: 还有
2: 后
1: 他，
2: 悔也解决不了了呀。
1: 对，然后另外他两份协议也其实没有其他的家属参与。如果不是这些如果的话，那么可能这就是板上钉钉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真的如果生活当中需要对您的家族财产进行传承，包括相关的这种法律问题，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那接下来也有请陈律师到我们的咨询室，把我们的这个解答跟我们的咨询人讲一下。
0: 哎，李先生你好，根据啊咱们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有现在的一个证据，还有我们刚才几位这个嘉宾主持人我们的合议啊，其实对我们最有利的是2007年这份协议，所以我们就依这份协议来进行诉讼。至于这一个24年这份协议呢，因为我们就可以不认可，因为为什么？这份协议呢，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它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协议，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对方对这份协议有异议，他可以提起来，但是我们目前对协议的效力我们不提起，我们仅就你的这个权利来进行一个诉讼，你看可以吗？
3: 可以，中国。
0: 那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办案思路和解决方案呢，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边呢，希望以后对你有帮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生活当中，谁还没有个磕磕碰碰、拿不准主意的时候？如果您正在被什么法律问题上的事儿绊住了，别一个人扛着，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专业律师会一对一的把您的烦心事儿理清楚、讲明白。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贪念一闪，行律难容。顾客购物时随手放在旁边的手机被另一名顾客悄悄拿走了，面对指控，他辩称手机是自己捡的，可监控却拍到他多次张望、用购物袋遮挡等细节。这样的行为到底算捡还是算偷呢？
1: 本案的被害人王某，他这个时候来选干果，手机当时还在他的手里，打了会儿电话，打完电话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手机搁在这个中间这个摊位上。
2: 2025年年末，在石景山区的一家超市里，不少市民正在置办年货。视频显示，顾客王某挑选干果时随手将手机放在了摊位台面上，转身前去称重，而片刻之后手机不见了。
3: 被告人是刘某，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刘某呢，看到这个行为之后，就是起了占小便宜的这种心理，然后就趁这个被害人王某不在手机旁边，就把这个手机涉案的手机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2: 发现手机不见了，王某立刻跑回干果摊位四处寻找，而拿走手机的刘某就在现场，二人还曾有过对视。让人意外的是，刘某并没有当场归还手机，反而径直离开了。
3: 此时呢，这个王某耳朵里那个蓝牙耳机也连着这个手机呢，所以这个王某就在这个周围在找自己的手机。此时这个刘某发现了这个王某找自己的这波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刘某也并没有就出于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也并没有把这个手机当场交还给这个王某。
2: 手机丢失，王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办案民警调取超市监控，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刘某。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阶段，刘某却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说辞，声称这部手机是没人要的丢弃物，自己只是顺手捡的。
3: 然后刘某来到了，就是进入了诉讼过程，来到了这个检察院之后，他也一开始呢也进行了一些辩解，他们说这个手机就是放在这个台面上，我以为是没有人要的，然后就一时贪小便宜就拿走了。但我们经过审查，通过看这个监控录像，我们发现一方面刘某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2: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3: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所以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司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2: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3: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也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0: 昨天我们报道了同居6年分手，男方要求女方返还钱款和首饰，而女方认为转账属于共同生活，首饰属于赠与，交付即完成，拒绝返还，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面对男方提交的录音，法官又该如何裁决呢？
4: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0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一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一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5: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 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6: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向，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7: 这个是什么钱？
6: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8: 我的工资就上交，是意思吗？
6: 对。
5: 张先生说自己有低保，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会超过标准就会取消低保资格，所以两人同居后就一直没有领结婚证。张先生说他每月都会给蔡女士转2000-3000块钱，盼着两人几年后退休再结婚，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6: 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就剩10万块钱，我给夏飞汇了7万。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傻子吗？我这个钱确实没给。我跟你生气就在这儿，你跟我藏着心就藏到这儿了。
9: 不是，你知道为啥吗？你有10万块钱在你妈那儿那放着。
6: 有啊，
9: 你跟我说是在告诉我你有钱。
6: 不是，我有。
9: 咱们不是一家人是吧？那时候你就防着我。
5: 本来是朝夕相伴的枕边人，可相处了6年，却各自发现对方在钱上和自己不是一条心。
9: 哎，我不理解你跟我说这意思，是给我显摆你我有钱，我老张有钱。
6: 我是想告诉你，你要跟着我，
9: 你有意思吗？
6: 你的后半生不用发愁，
9: 你10万多少钱也好，你的钱你自己在那儿待着，我跟着你。你说你这不用发愁，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是一家人吗？
5: 之后张先生把蔡女士告上了法院，要求蔡女士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4: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10: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5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

0: 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手链，此项赠与已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1: 我也有工资，我也在上班，我一万零点
2: 零元。

0: 消费者有利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选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这种规则。这两个平台的规则不一样，这个高那个低，那这个对我有利的，那我选择这个，我要求你平台就按照这个去给我做去给我退。如果退和改，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是你平台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平台的问题，它需要整改。
1: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这种退改规则相对来说是比较苛刻的，对于消费者而言。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提示当中，或者买票的时候看不到相关的提示，也想问问您，那作为平台方，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提示？它是不是应该尽到提示的这种义务呢？
0: 没错，现在对于这个提示义务是要求是显著的提示。而且也还是说，这也是反复被投诉的一个大项。
1: 对，
0: 因为你经营者提供了格式条款，你提供了格式条款里面对消费者有重大不利的这种事情的出现的时候，这种条款出现的时候，它是要求以合理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合理方式？要明示，要显著的提示，让我们能一眼看到，而不是藏在几十页的那个协议里面的某一条，那条里写着有这么个事情，我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可能看到这个东西的。所以如果达不到这个显著提示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我没有看到，它就不存在，我就不会按照这个条款去履行合同。
1: 另外毛律师，其实我也有相关的这种经验，你看买票的时候，由于自己着急啊，或者确实在赶时间赶飞机，然后就没注意勾选了这个同意啊，或者就把这个票买了。但是类似的这种退改规则，我们是不是就得承担？或者说，我们如果遇到相关问题的话，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去进行维权呢？
0: 就是说到刚才去说这个显著提示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说他那个勾选他是显著提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单独大选项，一般是绝对能看得到的。你给勾选了，然后点了，那么你就等于是它是一个合同的内容了，你肯定要遵守。如果说就没有显著提示，就是长篇大论几十页的协议里面很小的一个勾打了以后，你也没仔细看，也看不着，不会关注到的时候，那么这还是刚才说的，它不是合同内容，我不需要遵守。
1: 谢谢毛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我觉得，如果想更大程度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首先得从自身做起啊，看一看这种退改规则，同时相关的资质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一定要注意，可能类似的情况才能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更大程度的避免发生。当然作为第三方平台，我们要严格去查看一下他们的资质，这样类似的情况才能从根源上去杜绝。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撞到他人后逃离，嚣张男子被处罚。
3: 这么一个动静，普通人不可能是注意不到的。
2: 拉车门偷开他寻求刺激，难逃法网。
4: 刚好有一辆白色的越野车没有锁车，同时呢，钥匙也放在了车上。
2: 仿冒券商高回报，专骗老人，民警出击。
5: 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在湖北武汉汉阳区某路口处，一名女子骑电动车正常等待信号灯，谁料竟被一名骑行男子别倒摔伤。可碰撞发生后，肇事骑手完全没有停车的行为，直接加速扬长而去。如此嚣张的行为，汉阳交警必须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
2: 事发当时，季女士骑行电动自行车途经玉龙路，正在路口排队等候信号灯时，后方一名男子骑行黑色电动自行车从其左后方穿插变道，并向右摆动车身，将季女士连带撞倒在地。事故发生后，该男子未查看伤者情况，未停留处置，直接驾车驶离现场。事发后不久，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行车记录仪视频，完整记录了本次事故的全过程。武汉交警收到关键线索后，立刻启动多部门联动机制，成功将违法男子刘某抓获归案。
7: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吗？你说一下。
8: 我骑电动车把别人划伤了。
7: 等一下别人过来了，认认真真道个歉。
3: 他说他自己完全是无意识的一种行为，这么一个动静，普通人不可能是注意不到的。然后这个女子摔倒在地上，他肯定进行了呼喊。这名男子在这个20-30米的距离之内，他完全可以听得到，但是他完全头也没回，就径直逃逸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民警依法对该黄姓男子处以罚款500元、刑拘5日的一个处罚。
2: 武汉汉阳交警提示，肇事逃逸是严重的交通违法。

0: 行为，无论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均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救助伤者，并主动报警配合处理。心存侥幸肇事逃逸，只会加重违法后果。
1: 前不久，国家邮政局针对申通快递年内接连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全网安全管控缺位问题，正式启动立案调查。记者随即实地走访广州多处申通营业网点，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灭火器失效、作业区违规吸烟等多项突出安全隐患。频频出现的安全问题，暴露出基层盲点，哪些监管弊端？如何倒逼整个快递行业压实安全生产红线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8月4日，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事由是，今年以来，涉事快递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
3: 一个快递公司的一个本分嘛，如果说你基本的都没有做好的话，那我觉得，那你很难去提高你的整体来说运营品质。
2: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称自己包裹被发件人召回，事后申通快递员来电告知是快递车或快递点着火了，那一批快递都要重新退回，
4: 至少有赔付吧。
5: 作为仓库，肯定要符合消防要求啦，该有的设施要有啦。
2: 对于此次立案调查，申通快递方面表态，公司完全接受，坚决服从，深刻认识管理不足，将厉行厉改。那么，申通快递广州本地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的情况到底如何呢？8月5日早上，记者来到了申通快递广东广州站前公司，随机走访。
6: 这里写是安全出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出口位置是堆了很多杂物的，然后呢，有些像器材是有时间标记的，但是呢，这里是没有时间标记，没有更新的。好，这边写是禁止烟火啊，我们也看到有员工这边吸烟的。
7: 老板一般什么时候过来呀？
6: 11点多嘛。平时他们对你们这种消防有没有要求啊？
8: 我不知道啊。
2: 只见公司内部光线昏暗，过道较窄，门前堆放了数个电动车电池、快递袋等。随后，记者再来到申通快递广州良田转运中心店，在该公司负责人陪同下，记者进入了公司操作车间。负责人介绍，公司业务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晚上，所以此时操作车间暂无员工作业。记者首先来到了操作区一灭火器摆放处，上面登记写着8月1日，检查人已对灭火器压力、喷嘴、插销、压把、瓶体检查确认均勾选正常。
7: 出厂时间是2022年的，
9: 它冲过期。
7: 一般我们检查的话是怎么检查？
9: 一是看它的压力，第二看它的过期嘛，第三可能抽查一部分做一个测试嘛。
2: 申通快递广州良田转运中心店相关负责人自称，公司内的灭火器自检包括查看压力表是否符合标准、器材是否在有效期内以及随机抽查测试三环节。事实是否真如此呢？记者拿了两瓶消防器材，结果重量明显不一样。
7: 怎么这个感觉很轻啊？你摸一下， 你自己称一下，你感觉是不是有重量变化？
10: 对，
7: 这个是什么情况？
10: 压力。
7: 这是什么情况呀？
9: 我可能做过测试。
7: 做过测试了吗？
10: 对，这个已经做过测试，这个都已经拔掉了。
9: 拔过了，他可能
7: 哦，那这个怎么还放在这里啊？而且还写了检查过的一个时间是8月1号。
10: 这个应该没有及时更换吧？
7: 没及时更换。
10: 对，
7: 这个我们后面怎么做？
10: 会及时给它更换掉，重新买一遍。
11: 这灭火器换一下。
2: 涉事公司负责人带着记者再来到操作区另一车间，记者留意到，有的灭火器上写的检查时间是8月1日，有的灭火器上检查时间还停留在7月1日。
7: 7月1号这个怎么没有更新啊？
10: 这一个月嘛，8月份会重新。
7: 会不会说咱们有些疏忽啊？这里啊，
10: 这个是临时性摆放的。
7: 临时摆放的。
10: 对。
2: 申通快递公司回复，感谢对我司网点安全工作的关注与监督，针对反馈的网点所存在的问题，我司高度重视，并已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赴现场。截至8月5日下午14时，上述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在此基础上，我司举一反三，强化全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同时进一步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机制，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8: 这三年中，他这一类的事情，类似约谈啊、处罚呀、等于是屡见不鲜的，所以等于是这一次是一个集中的爆发。这也暴露了企业这个流程管理、监管制度的执行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差。
2: 有专家指出，近几年，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之间的价格博弈持续存在。以头部快递企业为例，全国动辄有成千上万的加盟网点，如何让安全规则在这么多网点里无折扣落地，是管理上的硬题。
11: 打通总部到网点的一个管理的堵点，这样才可能形成的一个有效落实。
2: 在加盟模式下，很多基层网点实际上是在以较薄的利润运营，设备维护、场地安全改造、人员培训都是实打实的开支，但现实中很容易被当成可以拖一拖的预算。
11: 这就形成了一个加盟商跟总部跟网点呢要一起共生，这就是一个新的常态。如果说打造世界一流的快递企业，打造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企业，肯定要集团的总部和加盟网点形成这种命运与共的统一管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让这种企业从过去散装的安全管理，到整装的，到系统的提升的，和提升服务的品质，其实对它打造统一的对外的品牌形象也是有利的。
2: 专家指出，这次对申通的立案调查，既是对多起事故和隐患的回应，对其他快递企业来说，这类案例可能会成为内部安全治理的参照。
11: 它需要用数字手段，这也是能够提高治理效率。一个数字化全链路穿透式的管理，用技术呢来去消除一些监管的盲区啊，可以考虑在一些企业成熟的话，搭建一个全网一体的话智能监控体系，这样的话效率更高。
2: 表面看，这是一家企业的个案，但翻看此前的记录，申通快递相关的安全事故和隐患并非孤立，其他快递公司是否也存在类似漏洞呢？这看似是内部管理示范，实则折射出了加盟制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的总部责任虚化难题。如果安全责任无法真正下沉到每一个线箱网点，再多的口号和承诺都将流于形式。这次立案调查既是对多起事故和隐患的严肃回应，更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在涉及人身安全和底线问题上，监管部门不再满足于企业的口头表态和内部报告，而是要动真格、见实效。
1: 周女士在某家具销售门店定制全屋实木板材家具，入住后孩子持续过敏，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家具释放甲醛超标三倍。周女士要求商家退还货款，赔偿房屋空置费与就医费用。门店称家具出厂检测合格，拒绝赔付，让周女士联系板材生产厂家。周女士咨询，产品环保不达标，销售门店应该赔偿全部损失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首先，

0: 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90,000元。在另一起骗补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1: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0: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1: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已被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0: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四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0,000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四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四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四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2: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0: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2: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0: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人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3: 残疾人补贴啊，是国家给予残疾人的惠民补贴政策。可是最近呢，你看这些黄牛呢，就盯上了这一块的利润。尤其呢，这些黄牛啊，会找人代检、伪造病历啊，展开一系列的不法行为。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欢迎毛律师。
4: 你好。嗯，
3: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黄牛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违法了呢？
4: 他这个事儿还不是简单的民事或者刑事的问题，他是一个典型的刑事犯罪，是诈骗罪。
3: 嗯，
4: 完全是个诈骗罪的一个构成。诈骗罪是这样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去骗取公司财物，这叫诈骗罪。那么这个黄牛干了什么事呢？黄牛他伪造了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记录、就诊的记录，批了一个这种残障、残疾的这种检测报告，然后呢，还给这个给当事人去教一些作弊的这个技巧和方法，
3: 嗯，
4: 然后最后去找人去假冒这种残疾人去领这个补贴，这个

0: 本身每一步它都是在虚构事实，它目的就是要骗取国家给残疾人的专项补贴，而且潜入到他们个人的他黄牛和这些人的口袋里，它就是典型的一个非法占有，所以我认为它完全构成一个诈骗罪，这是诈骗罪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30多个人涉及到70多万，应该这个情节比较严重，数额比较巨大，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如果数额巨大呢，要判3年到10年有期徒刑。那么特别巨大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到无期徒刑。那么他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判了11年6个月嘛，完全是在这个刑法的法定的这个幅度内，说明他的数额特别的巨大，情节比较严重。
1: 另外毛律师，我们也想要问问您啊，刚刚您说到这个诈骗罪，我们也看到这个黄牛呢确实是伪造了病历，然后找人代检，所以才帮这些人拿到了残疾人补贴。那为什么他们会被定义为诈骗罪呢？
0: 就刚才说的，就是他首先呢，他去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的要件。当然不只是黄牛啊，我们说到这个申请人，他自己很清楚，他自己完全不符合这个申请的这个条件和政策，但是还是配合黄牛去伪造这些材料，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黄牛那个钱，黄牛跟他两家一起分了。实际上就是等于说他自己黄牛是刚才说他符合诈骗罪，这些申请人他也一样有诈骗的故意，一样共同实施了诈骗的行为，而且最后的这个彩钱也是非法占有到他们自己兜里去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处理他们，是因为首先呢，这个主体的犯罪行为就是那个黄牛干的，他们是配合的，而且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投案自首啦，主动交代啦，然后退赔了，所以情节比较轻一点，检察院呢做的相对的不起诉，不是无罪，只是说情节比较轻，可以社会危害性比较低一些，可以不起诉。但是这个本身来说，它仍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即使刑事不处理，可能还有别的民事和刑事上的处理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另外申请这些残疾人补贴的这些人啊，30多个申请人，他们也要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0: 没错，他们都是共同犯罪，无非是说处理不处理的问题。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伸手必被捉，尤其是这种残疾人补贴，再次强调是国家给予残疾人的惠民补贴政策，所以呢是有国家的法律保障的。如果大家想钻这样的法律空子的话，千万不要，因为您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
3: 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4: 我送单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3: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5: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6: 啊，行，看一眼。谢谢你啊。啊，这是家属，这是。
7: 没事。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了，我正好就看着了。
6: 好嘞，行吧，上车吧。
7: 好
6: 了，慢点，阿姨，没事，找着就得了，没事。
8: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0: 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这几位主人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可以说发生的年代很久远。严格来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7年前开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隐藏17年而不被察觉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3: 父亲04年。
4: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5: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6: 对。
7: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8: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7: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9: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8: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9: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2: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3: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7: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8: 他跟就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窝囊的我含着眼泪等，我一辈子掉底下来。
9: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10: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2: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0: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2: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0: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知道我谁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哦，我不用。
2: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0: 不是，
2: 哥哥姐姐
10: 就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7: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4: 自建房是吗？
8: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10: 原来4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哦。盖的房子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3: 原来是1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啊，76年地震以后嘛，房子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2间了吗？
2: 是1生2，2生3的。
3: 哎，接成2间了，接成2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2: 最后盖了多少间？
3: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3间了，3间北房了。
2: 哦，又盖了一间。嗯，3间。
3: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这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哦。哎，就变成3间了。
7: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4: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

0: 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3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1: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基本的人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儿才说我，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2: 就是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3: 那等于这租金是你
2: 租金呢？开始啊，我的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1年2万，剩下的全跟我弟弟。
3: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2: 大概齐吧。
3: 哦，大概齐。
2: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说不行。
3: 你弟弟拿大头。
2: 他大绝大头。
3: 你们俩拿小头。
2: 哎，对，这就是你家子嘛，是吧？
3: 你们俩照顾他。
4: 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1: 别给姐姐了。嗯，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打头，我这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3: 哦，
2: 这就是中国的旧思想啊，
3: 就是泼出去的水，
2: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3: 就给你得了，
2: 给够了呢就得了，
3: 那行吗？你没答应，
2: 这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个1人2万这个，我说这不成，姐姐那必须得有，
3: 哦，
2: 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跟姐一人1万，
3: 啊，从你那儿拿出1万来。
2: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上2万。
3: 嗯，弟弟同意了。
2: 那他弄他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呢，我算给齐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一半，你拿一半。他本身就多着呢，
3: 嗯，
2: 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2万，
3: 推翻了。
5: 嗯，那是我爸爸名，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3层楼。
3: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2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的？
6: 前年啊。前年吧，
3: 前年
2: 2019年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3: 2019年，
6: 嗯，19年，我那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3: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6: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时候，我说哦，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1人20万，就完事儿了。
3: 哟，那拆了多少？

0: 其实您当时写这个东西，
1: 嗯，
0: 是准备希望这个两个儿子，也就是实际上您大儿子过世了，走得早啊，
1: 对呀、
0: 啊，由您的这个二儿子和这个大儿媳和您这孙子，
1: 嗯
0: 啊，几个人把这个房产呢说清楚，
1: 对对，
0: 一个二儿子得到钱，
1: 嗯，
0: 然后呢，大儿媳和他和您这孙子呢能得到这房，您是这么一个意图是吧？
1: 嗯嗯
0: 啊。您把这房子就是直接能，您愿意给过户给孙子或者大儿媳，您都没意见是吗？
1: 对，没意见，
0: 都没意见啊。哦，
2: 他是跟我闺女怎么说呀？说是让他把户口啊给变了，他得给孩子上户口，往孩子给他儿子打电话，这一问，让孩子讲话，说以后我的孩子要上学也是个问题，这么着犯了。
1: 我就说房子全额等于就是份额就是我的，
3: 所以咱们用通俗的话来说
1: 啊
3: 就是把它买出去了对吗？
1: 啊，对对、
3: 啊、这个事儿您现在说的是这样的，他现在认吗？
1: 那认不认就是良心的事儿了，
3: 他在遗嘱上签了字了是吧？
1: 啊，对。
4: 从老母亲和大嫂的言谈中，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在他们看来，既然已经签了协议，付了150,000，那两居室的归属问题就算是解决完毕了。以后呢，无论是户口还是房屋权益，小儿子家都无权多言。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老母亲和大嫂今天才会如此的生气。
5: 你可以说这个遗嘱它的效力你有争议，但是你拿了这150,000块钱，当时你也签了字了，这事儿没争议，所以你愣说那个房子你还要去，怎么不承认他再争到最后也争不回来。
6: 面对调解嘉宾，小儿子表示，当年的约定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自己依然认可，可如今有意见的人不是自己。
2: 闺女那天跟我急了，她说当初你们签这协议为什么没跟我说，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呢，他就说我要我的份额。
6: 前期采访时，小儿子告诉记者，自己与母亲嫂子签署的这份协议女儿并不知情。
7: 孙女知不知道这个协议呢？
8: 那他能不知道吗？那他分了，他爸爸跟他说没有，他大妈给他爸爸150,000。
2: 孩子的事儿让孩子解决，我当着我嫂子，当着我妈，当着我侄子，我就这么说的。
6: 如今小弟认为，既然孩子们有不同意见，姐弟俩就该自行解决，长辈们不应该再牵涉其中。这个说法母亲和大嫂能认可吗？
8: 他现在就是这孙女怎么说的他就随着孙女说，
9: 而现在他老把这事儿推给他闺女。
10: 你有试图跟他女儿做面谈了吗？
9: 我跟他女儿曾经因为户口的问题说过
10: 房子的问题没什么。
9: 房子的问题我觉得那应该是他爸跟他说吧。
6: 很显然母亲和大嫂并不同意小儿子的观点，对于他把女儿推出来的做法，母亲和大嫂表示不能接受。
9: 你应该做你闺女的工作，可是他老说那是孩子之间的事儿，你这都已经大名给我签了，而且这上面也有你的名儿啊，对不对啊？买车啊，没钱，嫂子你借我30,000块钱，行，我马上就上，我离你们工商银行借，我就给他取了30,000。我说嫂子把心都掏给你们家了，差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就把这房子一次性就说清楚就得了。
0: 心里得有个数，这协议是您签的对吧？不是您闺女签的、
1: 这个、
0: 那您有义务保证这个
1: 协
0: 议落实。
8: 拿钱的时候高兴着呢，过后跟这儿质疑来了，把那钱都造了。
0: 也是希望你们来这儿都能解决好，
11: 咱们理解。
0: 甚至有一些在法院给你出不了文书的地儿，在咱们这儿通过协议书，可以把一些态度和意愿和现实的这些都是可以在协议书里写啊。但是前提是咱不能整个满顶翻车，那我们就没法调了。
11: 对对对。
0: 第二个来讲呢，您老说您闺女，说实话啊，从法律上来说，您闺女根本就谈不上在这里头有什么权利。人家，但是您这侄子，可真是有权利，这是一个代位继承问题。
11: 对对对，这咱懂。
6: 落座第一现场， 律师就小儿子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反驳。律师表示，就刘丽景张家父亲名下这套两居室的争议而言，老人的孙子和孙女情况有所不同，孙子身上发生了代位继承，但孙女没有，所以孙女无权对这套房子提出主张。
5: 因为老爷子当时已经没有行为能力了，连字也没签，见证人又只有一个，实际上作为遗嘱来讲无效，起码老爷子那一部分无效。

0: 但是呢，它里边还体现了一种协议的性质。比如咱们的文书还不能光说是上面抬头写什么就是什么，看里边内容。里边内容其实各方的当事人都到场了，权利人全到场了，而且全都签字了，而且他们还按照这执行了。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讲，你如果说你不承认这东西，你别拿那钱。
1: 最关键的是呢，咱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执行这协议了。执行协议当中最关键的一步，这15万块钱，这边是给了，这边是收了。所以咱再说这个协议，我再质疑它的效力，我觉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那既然说收了这个钱了，那咱就应该认可这么一个方案，那么应该按照这个方案为基础去做。
2: 律师认为，2008年三人签署的这份协议虽然不符合遗嘱的规定，但是作为分家协议来讲是合法有效的。对于这个结论，小儿子是什么反应呢？
3: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5: 先知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6: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7: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4: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9: 我也寒心。
10: 您寒心在哪儿啊？
9: 从我内心来说，当初是听我母亲的了，就说能照顾我侄子这边就照顾我侄子这边。
11: 我妈跟我说，就我哥那房天天那里早就嚷嚷拆迁，多少年前了，就说了这房到时候哎给你们小叔子。
12: 我那个是我爱人单位给我的房子，在天坛南里西区。我说给我一个两居够一个一居呢，我说我就把一居给你们，因为房价涨了嘛。的确，
13: 你们指的是谁啊？小叔子。
12: 对
13: 啊，
12: 别让妈为难。你说房价涨起来了啊，后来呢他就答应了。答应了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要钱啊还是要房啊？你要要钱呢，我就不买这个一居室了，我直接呢，我买这一居室的钱呢就大概花了90几万。我说我就给你100万啊，你呢就拿着钱。后来他说我不要钱，我要房。那么着我们就跟人家就磨蹭半天啊，按说没有道理，可是从情上我不愿我让我妈着急啊，我总认为这家和万事兴啊。
2: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大嫂告诉在场嘉宾，小叔提到的天坛南里拆迁发生在2017年，被拆的房屋是他已故爱人的单位分的房子。当时大嫂争取到了一套两居室和一套一居室，本着家和万事兴的初衷，大嫂将一居室赠予了小叔。
14: 拿了钥匙之后，他马上就租出去了。我们赶紧的就给他办那个什么各种证啊，什么煤气证什么的哈，一个月租3500吧。
11: 天坛南门的琉璃姐的房，这不给我侄子了吗？我妈户口又在这儿，所以说我妈就说了，死活得给我要一套房。
3: 对于2017年拆迁所得的一居室，大嫂和小叔子两个人的说法不一。嫂子说是为了家庭和睦才将一居室赠予小叔子，而小叔子则说呢，这是母亲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换来的。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居室的使用权一直都在小叔手中，一家一套房，各自有舍有得。这明明很圆满的事儿，为何还是闹了矛盾了呢？
9: 啊，我觉得我对我侄子也行，也不错。他对我闺女这不寒心吗？我对我侄子也寒心。这次拆迁，我又是为了家庭的和睦，我一概我都没问过。到最后了，拆迁了，讲话说妈那个，给不了，只能说宾馆是怎么运作的，是写的我侄子的名。
11: 我质疑的是什么呀？是拆迁的过程，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前期采访时，小儿子告诉记者，虽然天坛南里拆迁所得的一居室归自己使用，但产权却落在了侄子名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我凭什么呀？对吗？我就我侄子的名儿没在那儿，说您的户口，那户口一直在那儿，为什么就是给我侄子了？
15: 里面有母亲的户口，却没有母亲的名字，没有侄子的户口，
11: 对，
15: 他的名字。
11: 对，
2: 小儿子说，一居室登记的名字既不是自己，也不是母亲，而是侄子，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不安感。他怀疑大嫂是不是另有打算呢？
12: 为什么我妈那户口后来跟着我？

0: 我们家这事儿挺多的。人家拆迁办呢说，我婆婆等于没在那儿住，就没在天坛南里住，在琉璃井住呢。说老头呢名下呢有房，我说那有房是写的是我公公的名，不是我婆婆的名，我婆婆没房。
1: 要在我母亲名下就没事儿了，是他儿子的名。
0: 人家说你公公已经去世了，那夫妻财产共享，那房就是你婆婆的，所以说没改名也是你婆婆的。我呢儿子呢虽说户口在琉璃井，可是呢天坛南里我儿子就一直在那租房住。
1: 他也没跟我没跟我说呀，只不过是头一次带着我妈去的，人家不跟我们说，人家跟房主说。
2: 对于嫂子的解释，小叔将信将疑，这套存在争议的一居室最终会不会落给小叔或者他的女儿呢？
3: 那我的想法呢，可能这孙女呢就怕这房本下来不给他，就怕他弟弟要了。
4: 您觉得不能是吗？
3: 不可能，他能吗？
5: 现在这不我们孩子就说的就是这事儿啊，说现在他一房口不占了，等于全是他们的，为什么我们孩子现在户口不迁呀、就不换呀、我们孩子就质疑这个呢。
6: 那么这块实际上是有变数的，在您看来是吗？
0: 没发生吵架那天我一直就说给他，现在吵了架以后，你看他闺女那天对我的那个态度和对我那个样，他始终就没尊重我，所以我就说这房子我现在要不给他了。
2: 随着下一辈子女之间的矛盾初见端倪，小儿子所担忧的事情似乎也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对当初赠予的一居室，大嫂似乎也有了新的想法。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这熊猫我敢到任何的地儿，我说我都敢说这句话，我对你们老人，
8: 我就拿药去了，都不到十点我走的，11点多我还没回来呢。我们家儿子就不放心了，就说老太太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不会有别的事儿吧。后来这个媳妇儿就说了，说你可真孝顺，说老太太回来这么会儿你就不放心了。后来我们的儿子说的啊，我不孝顺的话我到死我也闭不上眼，我对不起我妈。
2: 然而就是这样母慈子孝的两个人，近日里却闹起了别扭，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3: 儿子就这么多年没发过脾气，就这回因为这房子他发脾气了，那天跟我这么嚷嚷。
9: 我跟您说吧，我不是2007年老头病了以后，我们的工资退休本不都在他那吗？老头死了以后我那还在他那，这回让他给我，我要过来。
10: 您以后要跟谁一块生活呀？
9: 跟他呀，我生他养他了，我就得跟他一块生活呀。
10: 那您干嘛非在这个时候
9: 他原来
10: 计划这事儿？
9: 这些年的话，他那什么，跟他过这几年，他一个月给我5000零花钱嘛。这回呢，我呢不白吃他，我一个月给他500块钱饭钱，我是这么想的。那您说我不要，我不要过来，这钱还让他控制我呀？
11: 就因为这那天，因为这户口的事儿，所以这是导火索。因为爷爷死了以后哈，那户口上啊就剩下我儿子和这个姐姐了。现在呢说给这小辫儿呢上户口，我就这么说的，让他当户主，他好给孩子上那保险，明儿后孩子好上学，是不是？他们就不同意。
12: 我觉得您担心的可能就是怎么跟您女儿沟通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孙女儿和孙子都没有到现场，但是谁家的孩子谁自己教育，您回去做您女儿的工作，大姐也请您去做您儿子的工作。
2: 如今小儿子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真心的为女儿的未来考量，另一方面又得面对来自母亲和大嫂的压力。如此为难的局面，他到底该作何打算呢？
5: 我们孩子肯定有他想法，他也怕影响他，我们孩子要结婚有孩子呢肯定也受影响。
11: 他最后目的就是孩子户口上的妈妈家把这房子卖了，他要分走一半钱。
10: 如果说呢您闺女不听您的，那就只有一条路，等着吃亏。
7: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0: 我征求您的意见，您自己可以决定，是吧？但是如果您没意见，我希望他们能够 遵从这个东西，你呀、啊、要给老太太一个面子，知道吧？这事儿这么多年了，
0: 我就一直替我妈考虑，要不替我妈考虑，我不会走。
4: 而且呢，那一居室人本来就不欠他的，所以说实际上，如果今天大嫂还能比较厚道的说，咱按原来的执行，一居室我应你，我给你两居室，你给我腾干净你，我觉得这他们双方能接受的话是个好方案。如果说形成这协议，最好还是咱们找他闺女过来一起。也让他闺女签上字，人家没拿法律去看，所以我说人家真不是本分，人家是情分。
2: 第三现场，调解嘉宾认为，对于母亲张万珍、大儿媳石女士、小儿子张先生而言，维持家中曾经的约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0: 从大嫂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刚才节目里其实已经说了，这并不是本分，您做的每一个事情实际上都体现了一种情分。那从第二个当事人来讲，从老人的角度上来说，老人在尽可能的把各方的利益做好，能衡平，所以呢也能说服大嫂去让渡说一些利益。第三来讲呢，从这个二儿子张先生这角度来说呢，您也还能够理解他们二位这番苦心，所以这基本上是从我们一开始就在主张的一个东西，不能打碎了重来，咱们得把这个东西往一块儿去粘合啊。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延续原来各方所做的一个承诺，也就是说呢，这个琉璃井这个房子还是由这个大嫂和这个和您儿子来享有，其他各方的人都不享有任何的权利了。
4: 收不回来的结果是一居室还没了，对吧？那成了就是说，你该得的你得不着，你不该得的你照样你还得不着，所以这事儿
13: 刚才
4: 没必要，一点意义都没有。
13: 这没错，真的，这个我理解。
5: 我说我拍着胸脯，我敢到任何的地儿，我说我都敢说这句话，我对你们老人，
8: 我就拿药去了，都不到十点我走的，11点多我还没回来呢。我们家儿子就不放心了，就说老太太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不会有别的事儿吧？后来这个媳妇儿就说了，说你可真孝顺，说老太太回来这么会儿你就不放心了。后来我们的儿子说的，啊，我不孝顺的话，我到死我也闭不上眼，我对不起我妈。
2: 然而，就是这样母慈子孝的两个人，近日里却闹起了别扭。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8: 儿子就这么多年没发过脾气，就这回因为这房子他发脾气了。那天跟我这么嚷嚷。
9: 我跟他说吧，我不是07年嘛，老头病了以后，我们的工资、退休本儿不都在他那吗？老头死了以后，我那还在他那，这回让他给我，我要过来。
10: 您以后要跟谁一块生活呀？
9: 跟他呀，我生他养他了，我就得跟他一块生活呀。
10: 那您干嘛非在这个时候
9: 他原来不是这些年的话，他那什么跟他过这几年，他一个月给我5000零花钱嘛。这回呢，我呢不白吃他，我一个月给他500块钱饭钱，我是这么想的。那您说我不要，我不要过来，这钱还让他控制我呀？
11: 就因为这那天，因为这户口的事儿，所以这是导火索。因为爷爷死了以后哈，那户口上就剩下我儿子和这个姐姐了。现在呢，说给这小饼呢上户口。我就这么说的，让他当户主，他好给孩子上那保险，明儿后孩子好上学，是不是？他呢就不同意。
12: 我觉得您担心的可能就是怎么跟您女儿沟通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孙女儿和孙子都没有到现场，但是谁家的孩子谁自己教育，您回去做您女儿的工作，大姐也请您去做您儿子的工作。
2: 如今小儿子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真心的为女儿的未来考量，另一方面又得面对来自母亲和大嫂的压力。如此为难的局面，他到底该做何打算呢？
5: 母孩子肯定有他想法，他也怕影响他。我们孩子要结婚有孩子呢，肯定也受影响。
11: 他最后目的就是孩子户口上的妈妈家把这房子卖了，他要分走一半钱。
10: 如果说呢您闺女不听您的，那就只有一条路，等着吃亏。

0: 包括您闺女，您回去说服她把这个户口迁出去啊。但是您承诺给人家的这一居室现在呢是已经给人家交付房屋了，那您要认可人家这三年的这个租金，第一不能再往回要，第二人家继续占有使用收益这房产，第三在能够办理给人家过户登记的时候，第一时间给人家办好过户登记，是吧？然后同时你们家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咱们一并来解决，就是您爱人在过世的时候啊，大哥过世的时候可能也留下一定的遗产，这部分遗产呢也有其他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这个份额都在您和您儿子名下，但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比例可能最后也可以由这个老二提出这种要求。所以今天呢这个张先生在这个第二现场也跟我表示了，如果能够一并解决，他以后不会再提出对于大哥遗产继承的这种诉求啊，所以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你们家的事情各方面都得到一个解决。
1: 我们在这儿负责任的跟各位说，我们真的认为目前这个方案是大家共赢的一个方案。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啊，各自回去跟各自的孩子传达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概的意思好吗？啊，行，那我们就另找时间尽快啊把这个协议给你们落实了好吧。啊，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2: 那好，那谢谢您，我给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啊。
3: 现场调解结束几天后，石女士带着儿子，张先生带着女儿，与他们85岁的老母亲一起来到第三调解室，完善了这份一家人期待已久的协议书。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家庭会重归和谐与幸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沿海、广东的北部、台湾岛大部以及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近期华南部分地区强降雨连连，未来三天仍然会有大暴雨来袭，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雷雨时空分布不均匀，局地的雨势会比较强，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25号之后，随着冷空气发力，加上降雨增多，北方多地的闷热感将会有所缓解，请大家随时保持关注。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今天白天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会有雷阵雨天气，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请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明天的云量依然会比较多，会有分散性雷雨天气，气温下降，届时呢体感会相对舒服一些。27号周四会有一场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未来三天南方多地雨势强劲，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持续做好防雨措施，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同时中东部闷热天气仍将持续，北方25号起迎来明显降温。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每年七下八上都是防汛的关键期，这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时段。在此期间呢，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台至一年当中最北的位置，将海洋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尚未完全撤退，冷暖空气在华北一带频繁的交汇，极易形成强度大、范围广的强降雨。特别是像今年汛期以来，华北地区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多。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等地偏多2至5成。这些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1: 大家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今年北京的降雨频繁，且瞬时暴雨明显增多，这就给城区一些平房和低洼地区的排水设施出了一道难题，特别是文物保护单位是如何解决积水问题的呢？
2: 随着雨季到来，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持续接到了菊儿胡同3号住户的反映，集中诉说院内大雨过后积水倒灌、家中墙体常年受潮等多重问题。
3: 再水大了，我们家把这皮划艇就用上了。
2: 接到群众诉求后，街道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下沉院落实地摸排积水根源。
4: 咱那边没有那个下水。好像就这块有一个下水。
2: 菊儿胡同3号原是清代荣禄府邸的旧址，属于区级文保私房院落。目前这个院内还居住着多户居民。由于建造年代久远，院内从未配套修建统一雨水管网，雨水只能依靠泥土自然渗透。同时，院落归属文保管控区域，院内的破土开挖、地面改造工程都有严格的规范限制。
5: 咱们这个院由于是私产院，细查了很多户。
2: 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厚重的防洪闸门就会严丝合缝地与另一侧的墙面贴合，从而将雨水挡在铁门外边。作为北京的九河末梢，北运河承载着城区90%的行洪排涝任务。随着堤防加固工程的完工投入，将进一步补齐防洪薄弱环节，让北运河的防汛排涝体系更加完善。
1: 即便是防汛体系不断完善，但是强降雨频繁，路面还是有可能短暂积水。行人在水流当中行走，一旦摔倒，危险啊会倍增。近日呢，记者就走访了北京建筑大学，通过行人坐姿风险实验，学习了急流当中摔倒后的自救方法。
6: 现在水深是60厘米，
7: 其实我现在已经马上就要飘走了、
2: 雨天路面积水湿滑，行人走路或骑车一旦摔倒，可能就站不起来了。北京建筑大学坐姿风险实验用硬核成果为您提供汛期避险指南。
6: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是20厘米，虽然现在水只是刚刚到了我的脚踝，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明显的浮力了。
8: 水把我的腿给拖住了，站起来就没有那么平时那么容易。
2: 专家介绍，行人坐姿时受到的浮力更大，人体更易失稳。
9: 一旦出现急流，人一旦摔倒，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到的水的冲击力呢急剧的增大，那么最大值呢可以达到我们站姿的10倍。
10: 已经到我的胸了，我现在整个人都要飘起来的感觉，太害怕呀。
9: 流速达到0.8米每秒的情况下呢，人就产生滑移失稳。对儿童来讲呢，流速在0.7米每秒情况下就会产生滑移失稳。
6: 现在我所在的水位深度是40厘米，其实现在水位已经到了我的胸口了。
11: 现实中水有流速，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9: 实验结果显示，在水深40厘米的情况下，成年人来说呢，我们的浮力已经占到体重的70%，摩擦力呢已经下降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稍微有点水流，就可能产生滑移失稳。对儿童来讲，已经出现了口鼻进水和没有自救能力的风险。
2: 一旦行人在积水中滑倒，能否通过坐、跪、蹲等姿势的过渡，恢复到相对安全的站姿来自救呢？
9: 我们的腿部和臀部淹没到水中，导致我们的浮力大幅增加，摩擦力减小，这时候呢，人的稳定性就随着变差。
2: 专家提醒，滑倒后一定避免与水流方向垂直，切勿侧身迎流，坐姿应正对或背对来流，稳定后尝试通过双腿或单腿跪姿来过渡，设法站起来。站起来后，受到水流的冲击力就会减少，侧向迎流站立会降低被冲走的风险，同时搀扶固定物体，保持平衡并等待救援。
9: 最后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雨季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出行时避免低洼积水路段，特别是水流较急的区域，谨防失稳跌倒，尤其是儿童、老人等更应避免涉水行走。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0: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声经瘤。
1: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0: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2: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银杏叶、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次序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这个声音。

0: 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哦，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2: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就耳朵就跟那个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2: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1: 哦，
2: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3: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4: 首先，它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5: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人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4: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
5: 的方式直达病灶，这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

0: 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不是主要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他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酸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呢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呢

具商全都能辨识这些家具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这就是文化的属性。所以我们做博物馆的人，或者说喜欢文物收藏的人，他对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基础判断。就岳超先生就跟我聊嘛，他有他的专业，专业我就请教他啊，但是他也愿意跟年轻人就更多的去接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我后来还有几次跟岳超先生在开会啊，或者什么情况下就聊天哈、啊，我跟他特别愿意聊。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啊，人和人沟通相通，他不在乎时间长短。人与人的沟通有时候一见如故，我们有个成语就叫一见如故，对吧？就是你一见，虽然是个生人，就跟熟人一样，什么话都说。但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过去一个单位脸对脸的坐办公桌，坐一辈子，从20岁坐到60岁，坐到退休，两个人心灵不沟通，出门就形同路人。你觉得这感觉很别扭吧？他就真有这种人，我就碰见过，就是在一个单位里啊，互相客客气气的，出门见了面，他不跟你打招呼，他跟不认识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他内心都在想什么。所以人与人沟通根本不在于你时间的长短，就是你相识的时间长短。我跟于伟超先生就那一次啊，住了2宿，那个会开3天，住2宿，我们俩聊得特别晚，我聊出了他很多，就说他的私密。他的私密有的是公开的，你比如我刚才说他自杀这个事儿是公开的，因为谁都看得见。他自杀过2次，大家都知道，一次是触电，后来他还是想死。他就卧轨去，他也活下来了。他不是命大，就是你命不该绝。我就跟他聊啊，这些都是过去的一个伤痛，他也不会忌讳。因为我们老少哈、啊、一聊聊，你想想那晚上聊可不是聊一会儿，快聊天亮了，聊7-8个小时，聊多少内容啊。那我们写《背影》这个书写的是人生啊，人来到这个社会啊，你不能枉活一生啊，你要做很多事情啊。我不是讲了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享受这个过程，体会生老病死，体会喜怒哀乐悲恐惊，这是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享受人生中所有的情感。如果你说我这一生中啊，所有的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情绪我都不想享受啊，我不能有悲的心情，我不能有恐惧的心情啊，我全是高高兴兴的，那你就是个傻子。所以享受人生的喜怒哀乐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课程。我在于伟超身上呢学到了很多对生命的理解，我都写到我的导文里了。说和写差距很大，里头还有很多啊话只能写不能说，所以你们可以找来我的背影集看看。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让大家感受啊文字和语言之间的不同。

人是有命的，命是前世定下的，改不了，能改的最多是运。余伟超先生命硬，两次求死惨烈之极，却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按老话说，叫命当如此。这段历史我最初是听说的，东一句与西一嘴的连不成故事。直到有一天我们参加一个会议，会务组鬼使神差地将我与余伟超先生分在一间房里，这才让我有机会近距离与先生聊了两天。我拿到钥匙先进的房间，余伟超先生迟迟未入住，这让我心里不免还有几分惆怅。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此时门铃响了，我拉开门，看见余伟超先生独自一个人拎着一个纸袋走了进来。他进门就说，咱俩一屋正好聊天。虽然我与余伟超先生已经认识了，但仍有生疏之感。他当时已是中

我历史博物馆馆长高高在上，而我只是一个游离国家系统之外的散兵，还背负着私人博物馆这样一个负面大于正面的美名。我担心于伟超先生一辈子都在国家最高文物系统中工作，瞧不上我们这等体制外的人。于伟超先生放下包就点烟，礼貌性地问了我一句，能抽烟吗？我说我不抽也不介意。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从不介意别人在我跟前抽烟，从小就习惯了。于伟超先生告诉我说，我让会务组把我俩分在一个房间，能好好聊天。我一怔，我才弄明白为什么我一个白丁会跟于伟超馆长分在一个房间里。于先生烟瘾真大，尽管我不在乎，但小屋里一会儿就待不住了，只得开窗。于先生属于那种一根火柴管一天的烟民，头尾衔接，一根接一根。他那残疾的手在吸烟的过程中特别扎眼，想不看都没办法。你想想啊，两只手都失去了食指，掌心显得特大，手显得特怪。但于先生显然早就适应了残疾之手，烟夹在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点烟时右手中指和拇指配合着划火柴。他知道我在看，头都不抬地说，谁都想知道我这段过去的历史，我说什么，我怎么说。伟超先生是我心中的前辈，是学者，我们连随起脚印都不够格，只能远远观望，看潮起潮落，任斗转星移。我老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没赶上上一代人的腥风血雨，只吃了能承受的苦，还强了筋骨，锻炼了意志。所以我说我不想知道，怕您伤心。伟超先生听见我这句话大笑，连烟都掐灭了。他咳嗽不已地说，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而自己知道又不愿意说的历史。他伸出双手继续说，这仅是能看得见的表面，这里是看不见的。于先生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在那次专业会议上，我只是一个旁听者。三天会议住了两个晚上，两个晚上我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聊到哪儿算哪儿，心中没有芥蒂也没有禁忌，像父子般的聊天。我尽可能的请教些专业问题，他老是好奇地问我这世道的变化，对社会的许多现象大惑不解。后来会议一散，我们就各奔东西了，他忙国家大事，我忙个人小事，能碰面大都是各类会议或活动。那时个人信息系统不够发达，联系也不多，老派的写信时代翻篇了，新媒体大家都还不适应。在这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一天我得到了于伟超先生去世的噩耗。当知道先生年仅70岁，不禁仰天长叹。本来我与于伟超先生跟前隔着条河，我不会水，不管河之深浅，我都不会涉水而过，眼巴巴地瞭望着河对岸的先生。谁知先生大人大量，涉水向我而来。他不因我是后辈，是非专业人士而远离或看不起我，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不以人之卑而自高，接纳了我们小辈后来者。

0: 韦超先生，其实我们俩相聊天的时候，我从来不这么称呼你，我都说余馆如何如何。您是国家博物馆馆长吗？那时候跟您聊天，真没觉得您是国家博物馆馆长，就觉得您是一个可亲的老者，是一个长辈，是一个我们这个喜欢行业的前行者。您是一个无门第之见的人，这一点令我十分惊奇。我年轻的时候都觉得啊，文物这个行业的学者都是高高在上的，都特别愿意强调自己的身份，而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同行。但您不是，您对我这样一个根本不是这个系统的人啊，另眼相看，能够把我叫到同一间屋子里去住了两天，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交集。因为有这两天，所以才有机会我为您写一篇导文。文物这个行业的人，包括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人，对于我来说，对于年轻的我来说，永远是高高在上的。那时候我对文物的痴迷，对博物馆的热爱，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在那样一个经济向上的社会，在那样一个年轻人的堆里，没有人能提到这些文化的重要性。我并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见了很多老先生，包括您这样的先生，给了我不停的启示。你们是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啊，你们身上带着很多过去的信息，你自己不一定能感受到，但我一定能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生在新中国，身上没有一点点旧的传统，也没有旧的气息。我到今天，新中国已经70多年了，我们才慢慢感受到传统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年轻的时候啊，去读一本好书都很难，今天那么多好书是读不过来的，文物专业的书浩如烟海，我自己的书架上很多书都来不及去读，也没有力量去读了。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可以读完一本30万字的著作，今天3000字看着都可能看不下去，精力不能集中，有时候一句话要反复看几遍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很感恩能够在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你，我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说我认识余伟超馆长，对我的一生中都是一个荣耀。您是一个传奇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做过3次抉择，这是不经历事情，不经历这样的人生感受不到的。您对我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对生命的重新认知。谢谢您，余伟超先生，给您鞠躬了。
1: 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2: 哎呀，儿子，你就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3: 哎呀，葛老师，
1: 哎，
3: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2: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3: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1: 哎，您说，
3: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
1: 啊，
3: 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1: 嗯，
3: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1: 嗯， 那谢谢您陈总，六万盒可以。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这么样吗？四万，
4: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是，谢谢老。

0: 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1: 哎呀，阮老师，哎，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2: 那
0: 看您激动
2: 好了，阮老师，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0: 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2: 行吧，我帮人帮到底。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1: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0: 我一身汗，
3: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4: 太厉害。
3: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0: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3: 六盒，
0: 对，
5: 六盌，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3: 哎呦，真的呀。
0: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5: 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0: 对，
5: 那1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0: 对，
3: 不到10块钱，
5: 不到10块钱，9块多。
0: 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5: 够呛都能买得到。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哎
3: 呀，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啊。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啊。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啊，重重来袭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0: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6: 哎，阮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有时候那头疼可难受了，还总发晕。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不进饭了，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2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他厨子给他做饭去啊。
0: 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2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6: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1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阮老师，
0: 哎，
1: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0: 好，3组给您记上了。
1: 任阮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0: 对
1: 啊，每天才9块多钱
0: 啊，
1: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0: 对对，
1: 18000呀
0: 啊，
1: 都够我孙子1年大学的学费了。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有的时候啊晕不行了，就躺床上闭眼睛。都晕，有的时候呢有尿都不敢去卫生间，怕晕倒啊。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用它把我这脑神经好好修复修复。
0: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5: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1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0: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3: 嗯，
1: 哎，好的，那

0: 师了啊，再见。哎，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访问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3: 袁老师啊，这个一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生煎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3: 袁老师啊，我那个是这个常年那个头晕头疼，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
1: 嗯，
3: 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啊。
1: 嗯，
3: 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3: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是。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4: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4: 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脑梗的后遗症。

0: 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门就行。
1: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0: 哎，不客气，
1: 再见哈。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0: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3: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0: 啊，
3: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
3: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我爸就是有严重那个偏头痛，桂芬呢是血压高，他情绪总是特别冲。艳华吧又是三叉神经疼，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妹儿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0: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3: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0: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3: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0: 2组，行，我给你记上。
4: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0: 啊，
4: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我就很心疼。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0: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的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4: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0: 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5: 谢谢您啊，袁老师。
0: 啊，
5: 哎呀，您呢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0: 啊，来你家吃饭。行。
5: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总是记不住事儿。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这又是进口的，又有3重认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0: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

0: 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儿，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1: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蓝老师好。
0: 哎，
3: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0: 五组啊，
3: 你帮我记
0: 上吧。5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1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3: 王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1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一生气吧血压就开始高，头一胀一胀的疼，都能感觉到血管在跳。吃上这神经酸呢就能让他减轻点头疼。哎呀，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老师。
0: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啊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3: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0: 对，记好了。
3: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饶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
6: 底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
7: 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

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八九锁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4: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5: 非常好吃。
4: 好吃。
6: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吃吗？
2: 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7: 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4: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8: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9: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0: 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的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1: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2: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同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

0: 套，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盘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咱们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5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清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2: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5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3: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0: 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盘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3: 这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4: 好吃，真的好吃，5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5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3: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

0: 震，敬请关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7: 我们岁数大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也不会查，
10: 他实在就是病太多了，就是各种报销那个手续怎么办，自己真的弄不清。
11: 我们目前正在推进的15分钟医保的服务圈，和银行、医院、企业、社区合作，我们一共建成了407个我们的相应的网点。
7: 我的这个机子呢就方便老人了，不会呢护士还帮着教了。
12: 健康北京带您读懂15分钟医保服务圈。
13: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4: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3: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4: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我们都被他拍穿孔了。
13: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5: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大碗乳黄瓜。
5: 大家好，我是黄巢排档味道掌门人翟勇，今天在这里呢教大家做一道我的私房菜大碗乳黄瓜。黄瓜去掉头去掉尾，改成薄片。五花肉呢我们切成三厘米宽，厚度三毫米，油温达到了六成热，加入我们切好的黄瓜，这个水分脱水的时候呢就可以了。放入我们切好的这个五花肉片，蚝油，生姜片，大蒜末，小米辣，放入黄瓜，五克白糖，鸡精五克，盐三克，味精三克，生抽十克。喜欢吃肉的人呢可以多放点那个五花肉，喜欢吃辣的呢可以多放点小米辣。
6: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7: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8: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7: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啊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儿尝尝，欢迎欢迎。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1: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2: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1: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0: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不敢说是低，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2: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0: 没错，孙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贵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2: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1: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2: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0: 大家伙都想买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报一个大实惠啊！
2: 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0: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2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3: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4: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2: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1: 啊？是啊，
0: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儿，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1: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2: 哎，
1: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2: 对，
1: 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是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

0: 立马下单。
1: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2: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0: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1: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九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3: 咱也别九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1: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0: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1: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3: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1: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3: 太棒了，
0: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3: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这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得说，吃着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儿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的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的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 啊。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2: 是
1: 怎么也得三四百块钱，
2: 可不
1: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
2: 钱，
1: 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2: 是
1: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2: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1: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1: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1: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1: 吞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儿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1: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

0: 法行为，咱们下次一定要注意，好不好？
1: 好。
0: 过人行横道推行，推行你就属于行人啊，好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同学？
1: 好的。
0: 下次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您好，来，咱们靠边啊，同志，你也是来，咱们靠边。嗯，咱们骑自行车过人行横道应该推行啊，对您进行一个警告，因为您是初次。第二个，您是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啊，根据道交法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要对你进行罚款2的处罚了。咱们下次再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第一个不要逆行，第二个不要在人行横道上骑行，明白了吗？
2: 接下来的骑手也存在同样的违法行为。
0: 好吧，咱们刚刚从那边骑行过来的啊，对你进行一个警告，因为你是初次，好吧？咱们下次再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推行，不要在人行横道骑行啊。
2: 民警提示：人行横道不能骑车，只能推行，逆行更是绝对禁止。养成规范骑行习惯，才能守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3: 养成好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也就有了守法出行的是非观以及道德感。而在最近的执法中呢，民警发现啊，关于安全头盔，很多人确实戴了，但只是携带的戴，他们把安全头盔放包里挂车上，那么为什么就是不戴在头上呢？
4: 您好，头盔您拿了吗？
2: 傍晚6点多，正是晚高峰时段，通州区通马路与星光五街的通勤车流增多。在非机动车道内，这名女士一被拦停，不用民警多说，就立刻拿出放在车筐里的头盔佩戴好。
4: 晚高峰时段6点多了，您看这路上车这么多，您戴着点头盔也能为您的自身安全添加一个保障。车祸即使是您没责任，但您也这受伤也麻烦是吧？您自身也疼。
2: 下面这名男士同样如此，一见到民警就主动从包里拿出头盔来。
4: 还有一个包里有个头盔，您这头盔别当摆设啊，该戴上就戴上。
5: 早上戴，然后就给忘了装包里，在单位。
4: 现在天儿也没那么热了，您就把头盔戴好，保护好您自身头部安全，好吧？
2: 显然，两位骑车人都知道要佩戴头盔，也都准备了，但这头盔仿佛是为民警戴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头盔对于自己的安全有多重要。
5: 下班时候
4: 戴好头盔也是为您自身安全的一个保障。
5: 行了行了行了。
4: 很多交通事故，他不戴头盔才导致伤残的，好吧？
2: 无论两位骑车人是何缘由，拿头盔当摆设，就是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
4: 驾驶电动车不按佩戴成人头盔，不戴头盔这个处罚是罚款2元罚金啊。
2: 自从将佩戴头盔写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以来，大部分骑车人都为自己准备了头盔，但头盔不戴在头上就等于是摆设。希望各位骑车人能真正认识到头盔的重要性，不要发生事故后追悔莫及。北京台报道。
3: 你把安全头盔当摆设，关键时刻就可能因此摆你一刀，关乎生命安全，还是别嫌热嫌麻烦。广告之后，你将看到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门店被查出很多假牌假证，是为了什么呢？稍后见。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 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

0: 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通州警方调查发现，一家电动自行车的门店居然有多副假号牌，还有多张假的行驶证。这电动自行车正常上牌不难呀，搞这么多假牌假证是为了什么呢？
4: 您认识这是老板是吗？
5: 对。
6: 近日，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的民警在日常执法中连续查获多辆违法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经询问，几位车主表示自己都是在通州北关地铁站周边的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购买的车辆，在门店购车即可上牌，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车属于电动摩托车，一直当作是电动自行车在驾驶，直到被民警查获。处罚过后，通州民警联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对涉事门店展开调查。
4: 车架不对了是吧？
7: 车架不对。
6: 在代售的车辆中，民警注意到这辆车牌号与车架号对应不上的车辆。车架号显示，这本是一辆电动摩托车，理应悬挂黄牌。对此，老板表示，这是他收来的二手车。
5: 他来的时候挂着白牌，所以他不管没有驾照不管骑，他来卖给我了吗？我卖的时候也都是一直收着黄牌，我挂的我没戏。
8: 收他干嘛呀？
5: 收了卖黄牌啊，卖地啊。
6: 而这样的车辆并不只有这一辆。经检查，这家店共有8辆电动摩托车或超标电动自行车悬挂了白色号牌。
8: 你这怎么收的呀？
5: 以旧换新吗？问你几就完事了。
8: 那你知道这车有问题吗？
6: 店主沉默不语。同时，在这家门店的办公桌抽屉里，民警搜查出多副电动自行车号牌。
4: 电动车牌哪来的？
5: 别车里的，
4: 车里的哪个车？
6: 起初，老板表示这是在售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4: N X0221这车在哪儿呢？
5: 忘了，
4: 别说忘了，这车在哪儿呢？你不是都外边的车吗？
6: 眼见民警不好糊弄，老板又换了借口。
4: 牌子留着干嘛使的？先说这牌子。
8: 有牌子，我那都是
5: 牌子。有的时候他们牌子丢了，给他们
4: 不是这车牌子，随便给补一个。
5: 不是，他们是拿原旧车牌是哪个，我们就补哪个。有的会有。
4: 那你提前补出来了。
6: 然而，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中明确表示，如果电动自行车号牌丢失或损毁，车主可前往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免费申请补换领。因此，老板为客户补换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在民警的搜查和询问下，这名老板最终交代了实情。
4: 这哪来的？这牌子？
5: 网上补的。
4: 网上买的，别网上补的。店主说，这些牌照都是他从网上购买的，给这些不能上电动车号牌的这些车辆悬挂使用。
6: 另外，民警在店内还发现了12张行驶证，对于这些行驶证的归属，老板同样说不清楚。
5: 行驶本在车里，如果有的话都有，有的话没有都没有。
6: 最终，民警从这家门店依法暂扣了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4辆电动摩托车和4辆超标电动自行车。经鉴定，从店内搜出的7副电动自行车号牌均为假号牌，12张行驶证均为假证。
9: 做的他肯定是违法犯罪了，但你知假、贩假、售假、买假也是违法犯罪行为。明白不？
6: 目前，这名老板因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已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民警表示，购买并驾驶电动摩托车本身并不违法，但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购买和使用都要遵守机动车的相关规定。
4: 如果您想买这些车，一定有相关的驾驶本，然后上正规的摩托车牌照。
6: 北京台报道。
3: 注意，别看是几张假证假牌，最后是刑事拘留。我们再换一话题啊，主汛期已经结束了，很多车主发现这刹车偏软，制动距离也变长了，还有人觉得这个刹车的时候存在异响和抖动。那这些问题和天气有关系吗？哪里出了问题呢？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经历过这种潮湿多雨的季节之后，很多驾驶新能源电车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踩刹车的时候制动距离增长，刹车偏软，或者呢方向盘抖动，还有就是有可能会从刹车的过程当中听到一种啸叫声。那这些问题都指的是刹车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故障，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车主又该如何来解决？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11: 经历过雨季以后，您的新能源车辆在驾驶过程当中是否遇到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脚感偏软， 感觉制动距离长了，有声音滋滋的响。最后一点就是踩刹车的时候，感觉啊方向盘有些抖动。那么要说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来，咱们从原理开始说起。新能源车辆的制动系统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跟传统燃油车一样，看我手里拿的刹车盘、刹车片，脚丫子踩到制动踏板上，这时候总泵会把油顶到四个轮的分泵，分泵去挤压咱们的刹车片，与咱们刹车盘进行结合，这是通过摩擦的原理让车减速制动停下的。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多了一个动能回收。动能回收的工作原理，打个比方，车辆往前走，电池的电给到电机，这时候电机是起到驱动作用。但是当您在溜车或者轻微减速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的电机就变成发电机了，相当于把动能又转变成电能，这个电又回到咱们的电池。很多朋友在使用动能回收的时候，都是一台刹一台油门，这个车轻微减速，慢慢带点刹车停滞住，但是实际情况，咱们的刹车盘和刹车片是根本没起到摩擦的作用。
7: 知道了原理，咱们就挨个说说刹车偏软、抖动和异响是哪里出了问题。
11: 雨季过后，刚才跟您说了上述以上驾驶过程当中出现的刹车问题，咱们一一来分析。第一个，咱们说刹车偏软的问题，刹车偏软大多数应该检查我手里拿的刹车油了，因为咱们的刹车油壶并不是密封的，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说它会跟空气有接触。刹车油主剂叫做硼酸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性，就是可以从空气当中吸收水分，所以说当刹车油在刹车油壶当中时间过长，比如说超过一年以后，它的水分可以就能达到2%的含水量。当刹车油当中的含水量超标，又加上您频繁踩刹车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的刹车盘片摩擦出来的热量就会传导到刹车油当中，这时候水啊100度就会气化。所以说在您踩刹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脚软，主要前半段是去压缩空气，因为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但是液体是不可以被压缩的，所以说前半脚软，每一年都要对咱们的刹车油壶内的刹车油进行含水量检测。通常情况下，咱们的刹车油建议是2年40万公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如果说经历过雨季以后，建议您及时检查刹车油的含水量，当它的含水量超过3%的时候，建议您就把刹车油更换掉。
7: 全新刹车油的沸点能达到200度以上，而含水量超标时，沸点就会急剧降低，从而在需要挤压刹车分泵的时候力度不达标。
11: 通常情况，刹车距离增长都是当您把车辆，比如说停了一晚上，或者停了4-5个小时以后，前面3脚刹车您会感觉没有那么好使，但是踩过3脚以后好了。雨季空气中潮湿，对于咱们的刹车盘表面会生锈，您看这块黄黄的，这就是锈迹。头3脚摩擦其实是咱们的刹车片把咱们刹车盘表面的锈迹磨掉了，它没有完全贴死，这时候它摩擦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刹车抖动的问题。刹车抖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您把车停放时间太长了，长锈时间过长，比如说停了3-5天一个礼拜以后，这时候锈迹长完，它会一点一点往里腐蚀，会让刹车盘变得不平，这时候当咱们刹车片贴合的时候它不平，它就会出现在这块，就出现你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一下一下，这时候传到咱们的方向盘上就会感觉会有轻微的抖动。
7: 还有车主发现下雨过后刹车突然有了啸叫声，这对制动有影响吗？
11: 这个主要原因啊，您看这个位置底下是咱们的刹车分泵，它有靠活塞啊推动刹车片去挤压这个刹车盘，当刹车片的缝隙里或者结合的位置有泥沙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刹车片去挤压咱们的刹车盘的这个行动轨迹，这时候没有完全贴死刹车盘就会出现滋滋的响声。
7: 了解了刹车原理及问题出现的原因，我们就针对以上提到的刹车故障为您一一支招。
11: 踩刹车有啸叫声、滋滋的响声，您正常上马路上跑上300-500米，频繁踩一踩刹车，再试试还有没有。如果要有，您就得上维修企业，让他们针对于咱们的刹车盘片这个位置清洁，把它拆开清洗。当您短期停放过以后，感觉头三角啊 刹车距离增长，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也不是故障。

0: 每逢雨季潮湿过完了以后，您放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记住了，刚开始出门是轻轻点三次刹车，省得当您突然间遇到的时候，这一脚下去距离增长就有可能发生事故。至于抖动，那您就得上到维修企业，到达维修企业让咱们师傅啊把刹车盘拆下来搁在专业的机器上进行表面抛一下光，抛光平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由于动能回收的工作原理并不是靠刹车盘片的摩擦产生制动，所以您还得适时进行主动刹车摩擦盘片。
0: 对于车辆有动能回收这个功能的车主朋友们，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当您把动能回收这个功能开得比较大的时候，虽然说油门一抬起来有制动的感觉，往后拖拽这个感觉其实是电机的动能回收给您的这个感觉，但是咱们传统的刹车系统是没有工作的。所以说在这块给您一个建议，当咱们车辆每天早上起来踩上机脚刹车，让车轻微走起来，3到5迈车踩上机脚刹车，把表面的锈蚀往下磨一磨，避免刹车盘表面生锈造成的以上刹车距离增长啊、刹车抖动、刹车异响这些问题。
2: 如果说锈蚀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将会影响到它整体的强度，那么有可能当年一次急刹过程当中，这盘就有可能碎掉，而这关乎您的安全。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同时呢，在开车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开车过程中呢也要全神贯注，否则可能会惊险万分。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星辰警官。
4: 弯道就在眼前，方向却偏了，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保险杠整个脱落，所幸没有波及旁人，可是这份侥幸下一次未必还在。手机、视频、导航、闲聊，每一件事都看似简单，却每一件都可能让方向盘失去控制。要掌握安全，最重要的是要在安全意识上掌握主动。这里是早上7点多，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条件显得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时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南向北方向车道一路向前，然而当这辆车驶进弯道处时，司机却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整个车身竟然奔向道路中间，随后那辆白色小客与路中护栏发生了严重的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骑着分道线趴在道路中间，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有些已经受损变形，万幸这些甩出去的护栏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而这辆白色小客自身的受损程度也不轻，它的前保险杠被整个撞掉下来。严重的交通事故警示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务必谨慎小心，不要一边驾车一边做出影响安全行车的动作，像是接打手机、刷视频、分心看导航，甚至是跟乘车人聊天说话，都会让交通事故在不经意间钻了空子。希望司机朋友认真对待涉及生命安全的问题。 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不等于没有规则，一方减速让行，另一方却没来得及刹车，这可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指引的路口，恰恰最考验驾驶人的判断。看标志，看标线，注意观察，心存谨慎，哪一件都不容忽视。这里是凌晨4点多，朝阳区林泉街与融汇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非常寂静。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融汇路方向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出租车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即将把车开进路口，而一辆白色小客则想由西向东通过路口。当出租车司机看到左侧那辆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后，他赶紧踩下刹车，可是白色小客却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右前部车身猛然撞到了那辆出租车左前部车身，双方的车损程度着实不小，估计出租车的左前轮被撞歪。发生事故后，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和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或者是交警指挥的路口时， 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礼让优先同行的一方先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司机朋友通过路口前耐心观察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礼让，同时也要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车辆行驶的情况，以防万一。佩戴安全头盔是对头部最有效的保护，如果因为怕热怕麻烦就不戴，那撞上机动车的一瞬，所有的侥幸都会碎在路上。骑乘电动自行车请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它是头部最后一道防线。这里是上午11点多大黄庄桥以东的朝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机动车和骑车人正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突然事故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与骑车人发生相撞的是一辆白色小客，被撞倒在地的除了那位骑车的男士外，还有一位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士。不过这两位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事故所造成的身体疼痛令他们感到非常难受，也让旁人看着揪心。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后，先是把那位男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女士被抬上另一辆救护车。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着急通过。另外，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安全头盔能够降低伤情，甚至是保护出行者的生命，请大家务必遵守。
3: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广告之后，你将看到发生在江西的一起特别的事故。司机啊，在高速上发现自己逆行了，赶紧掉头，结果事故还是发生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广告之后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驾车上高速一定要小心谨慎，看好指示标志。最近呢，江西的一名司机就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刻。
2: 前几天，在江西的一处高速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驾车驶入高速匝道，因为对路况不熟，没有仔细观察指示标牌，不慎逆行驶入高速主路。发现自己逆行后，司机惊慌之下竟然在高速上直接原地掉头，结果刹那间一辆直行的车辆避让不及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驾驶人坦言，事发瞬间太过慌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正确处置，最终引发事故。
3: 这撞了一下，我整个人都是很懵的状态的，根本就很慌。一个是认知到自己应该确确实实犯了法，然后第二个很担心后面那大哥有没有出现问题，这也是我生平记一辈子的。
2: 最终，当地交管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依法判定这名驾驶员高速逆行、违法掉头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承担全部责任。
1: 在江苏宿迁街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个小伙子突然身体不适倒地，然而幸运的是六名路人路过附近，而这几位路人的身份不一般。
2: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江苏宿迁市的街头。当天晚上8点左右，当地一家医院呼吸科的六名护士刚结束团建，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是一名代驾司机从电动自行车上栽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几位护士凭借职业敏感性迅速判断代驾司机病情，立刻开展现场施救。
4: 发现代驾小哥浑身抽搐，面色紫干，然后嘴里面有分泌物。这个时候我们就立马把他头偏向一侧，给予他一个清除分泌物。同时几位同事进行了持续的胸外按压，
2: 几名护士分工协作，有人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准确告知现场位置与患者情况，有人迅速取出患者手机，想方设法联系家属告知险情，有人快速疏散周边围观群众，开辟安全抢救空间。代驾司机的情况有所缓解后，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4: 120也及时赶到了现场，我们和当时的医生护士进行了一个情况交接，以便他后续更好的治疗。
2: 后续当地记者从医院获悉，这名代驾司机确诊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事发后黄金四分钟的急救处置十分及时，避免了大脑发生不可逆损伤。目前病人已完成微创介入手术，术后整体情况平稳，后续仍需在医院接受持续观察与治疗。
1: 下面这个情景呢，发生在江西吉安，这位司机啊，为了将12个人塞进小客车，居然把乘客塞到了这里边。
2: 前几天，江西高速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在吉安的一处路段拦下了一辆小客车。
5: 安全检查一下，把车门打开来。
6: 下了
5: ，不要躲了，下了。
7: 江行过来，
5: 管后不行，打开。
2: 车门一开，陆陆续续下来10个人。这还不止，民警发现后备箱锁得死死的，司机遮遮掩掩，打开后更是夸张，还蹲着2个人。现场清点，一辆7座小车整整塞了12个人。据民警询问得知，车上乘客都是乡村帮厨，干完活结伴准备坐车回家。
5: 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吗？你作为驾驶员处罚的就是你，这个车是7座的车，经我们现场确认，你车上包括你在内一共是12人，你现在目前是要记9分，超过了100%，你的驾驶证就直接一次性记完12分。高速公路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干。
1: 高温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谨防热射病、中暑或者高温造成的身体不适。江西的这位骑车人就突发情况，
8: 是打瞌睡还是中暑？是打瞌睡还是中暑？
2: 下午1点，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电动车倒在马路上，一名女子瘫倒在地，意识模糊。发现险情后，执勤民警立即上前救援，并初步判断女子是正午高温骑行，长时间暴晒闷热导致突发中暑，身体失控后连人带车摔倒，引发了这次单方事故。
8: 这个叫卡住了，慢慢的来，不要 AT， 不要这样搞，
9: 大姐，你能不能回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啊？
2: 随后，民警递上饮用水，帮她补水降温。半小时后，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将女子转运至医院检查救治。
1: 行车路上变道的时候也要多小心，仔细观察路面情况，更不要开斗气车，别像广东深圳的这位司机如此不冷静。
6: 福建交警接市民报警，称有人在深南大道别骑车，造成三车事故。
2: 画面中，涉事车辆出现多次变线压道、近距离别车、突然减速逼停等主观故意危险驾驶行为。当地交管部门确认了违法行为的连续性、危险性。在充分固定证据的基础上，19号上午，当地民警开展落地核查及查处工作，通过前期研判的线索锁定违法驾驶人，认定他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民警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并责令违法。

0: 不孤嘛。
1: 哎，
0: 啊，你去了没有？
2: 去了，公休太短，工时太长，一共干了俩月，我就坚决不干了，不干
0: 了。那你可以去做生意嘛。你看很多个体户啊，都倒腾蔬菜、炼西瓜，都发财了吗？
2: 我这人天生啊，心慈手软，骗不了人。
0: 那就老老实实回家务农，种地也可以致富。
2: 我这肉皮子嫩，晒了就长毒疮。
0: 这个当民工怎么样？啊，有些工作是在屋里干的，晒不着太阳。
2: 我一接触阳灰就过敏，喘。
0: 那你干脆出家算了，当和尚最清闲。
2: 我顿顿得吃肉。
3: 哎呀，要不是这衣领子上换了一脑袋，我还真以为我自个儿坐着往里塞呢。
4: 醒得早，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也是坚持长期睡水泥管子练出来的。早晨五点，那扫街的一准儿把你吵起来，边吃边聊。
3: 我吃什么？我吃啊，那点渣还不够喂鸟的呢。
4: 面包是准备少了点，不好意思。
3: 还少啊？这是我爹一礼拜的早点。您那是肚子还是面缸啊？
4: 这就是我们行业的特点了，有吃吃得下，没吃呢扛得住，一顿饭前后管一礼拜，这样的胃口才过得硬。
3: 那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你挺大一小伙子，往那儿一戳吧，也一人多长；你往那儿一坐吧，也半人多高；你说你往那儿一蹲吧，远远一看也是个人；你说你往那儿一趴吧，咱看看。
4: 怎么一大早上起来你就让我满地打滚？
5: 有很多队他是有技巧的，你知道吧？走路的时候硬了帮机的，你知道吧？葛优这段戏里他用的这种方法有好多都是看起来好像很不露痕迹，但是其实中间技巧很多，包括他说二婚子，你台词是说你怎么知道就我笔名
6: 二婚子。
7: 哎，
6: 你怎么知道我笔名？
5: 这个笔名得是现想出来的，你要完全顺着说就没那么逗。
7: 哦，
5: 对，葛优在那过程当中一直啊就跟一个就跟佝偻病人似的，他老这样。连喜剧大师宋丹丹老师都说，哎呦，今儿跟他学一招，真的，得动脑子，不是就是说闷头就演。
8: 拍摄《我爱我家》的时候，葛优呢已经30多岁了，刚刚凭借《编辑部的故事》拿到第10届金鹰奖的最佳男主，可见他的演艺之路其实并不平坦。葛优出生在电影之家，父亲葛存壮呢以演反派出名，母亲则从事电影文学的编辑工作几十年。受家庭熏陶，葛优呢一心想要做电影演员，但是他的父亲觉得他脸型不上镜，不适合演戏。所以高中毕业之后，不甘心的葛优接连报考了北电、中戏，结果呢全都是落榜。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之下，靠表演喂猪打动考官，进入了全总文工团。入行以后，他足足跑了10年的龙套，始终没有像样的角色，直到1988年才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9: 1989年，葛优、张国立、梁天主演的电影《顽主》是一代人的经典回忆。这部电影是反映当时北京年轻人生活状态的经典之作，他们看起来颠三倒四，没个正形，却有着一套自己的道德评价体系。扮演杨重的葛优在剧中找到了自己，他认为演这类小人物比演其他角色轻松自如得多，观众也因为顽主喜欢上了这个表面有些奇怪的小人物葛优，现在大家还亲切地称他为葛大爷。
6: 我不行了，坚持不住了，这你给我整个一现代派、啊、
10: 刚才我还夸你有耐心呢。
6: 不是，我已经没词儿了，我记住的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
11: 你对付现代派我有绝招。
6: 行了，你就别乱了，你跟他说尼采。尼采我不熟，而且我也不能再看了，他眼神都不对了。
10: 你要退
6: 不让我。

0: 退，一个劲儿抬我。
1: 那可不行，我们要对那个肛门科大夫负责。
2: 皇上，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级了引啊，改变形象，让他认为你很粗俗。
0: 你们就快点来，我这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事可尝到现代派的力。
3: 说到完主，实际上就是那是应该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同期录音的电影。原来我们的电影都是配音，完主是第一部同期录音，因为想去拿奖嘛，到国际上要是去评选的话，可能要必须要20%同期才行。所以葛优就是那个台词啊，他是一遍一遍的就在屋里来回就背的，我们大伙都烦了，因为大伙都住一块儿。简单，比方说你吃了吗？就这仨字，你吃了吗？四个字啊，他天天在屋里，你吃了吗？你吃了吗？你吃了吗？哎，你吃了吗？就他不同100多种，你吃了吗？这个他在找一种最准确的一个调，一种语速，一种调子，完后来第二天或者说过几天要演，就他对每句台词就特别认真。就我怎么说这话，另外还得跟对手商量，我这个音这么说行不行，你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呼应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不是现在拿起本就念，不是，且练呢。哎呦，这到我们大伙都烦了，说你这病了吧你。但是他对台词就这么非常的讲。
4: 凭借电影《顽主》，葛优拿到了第9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提名。他亲民的外形和气质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很多业内人士呢开始注意到这个自带喜感的年轻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浮躁，依然不紧不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拍完这部戏之后，葛优和梁天、谢元越发的熟悉，三个人常常一同寻找演出的机会，被人们称为是喜剧三剑客。也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演出经验，让葛优在喜剧的舞台上越发的如鱼得水。
3: 就人家愿意请我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剪彩啊、开业呀、啊，或者一些演出啊，哎，我跟谢元、葛优
5: 面对着你们呀、啊，面带着微笑，老师好，
6: 起来吧。今儿先饶了你们，
3: 这是三个人的一个小品，
7: 闭嘴，
3: 三个人的，叫《老师与学生》嘛，谢元编的。
8: 谁演老师呢？
3: 是谢元演老师嘛，我跟葛优演学生嘛。
7: 哦，你们有曾想凭着这个小品进入春晚吗？
3: 试过，后来被枪毙了嘛。就是一审就被毙了，就是当时那个领导可能就一个人吧，往这一坐，咱不能说是谁啊，完我们仨就跟那演到我们自己都觉得特傻了已经。他也不乐，
8: 特冷静，
3: 他很冷静就盯着你，很尴尬，非常尴尬。
7: 天哪，
3: 就比唐慧还尴尬，你知道吗？就是他非常瘆人，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想别受那罪了，还是拍电影去吧。
5: 为观众朋友们鞠躬。
6: 国庆节好，
9: 老师太早了。
5: 那就问春节好。
10: 在葛优看来，小品和影视表演差别很大，不同的舞台锻炼了他多方面的喜剧表演能力。
6: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1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9: 脑子，
11: 你什么脑子呀？你什么脑子呀？啊，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啊。
12: 我明白了，你爸是嫌我面上老，看着过于有派了，怕回头街坊邻居背后甩闲话，说你势利眼，年纪轻轻愣嫁一50多岁一司长。
13: 其实坏事儿就坏在你的脑袋上。
12: 那你就跟你爸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4: 戏里的葛优幽默风趣，戏外的他呢也自有一套生活趣味。对于婚姻，葛大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那就是两口子必须吵架才能过得下去。有一阵子葛优和妻子两个人一直没拌嘴，葛优呢反倒这心里犯嘀咕，琢磨着是不是两个人就快吵架了。虽然说生活当中难免吵吵闹闹，但两个人的感情的确十分的深厚。
8: 的身份关系公开了以后，葛优几乎是和从始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除了拍戏之外，贺松那个时候还上班，一下了班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晚上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天，在一起打牌，就是差不多天天在这样。就是我们在一起时贺松都在，在家里吃饭葛优亲自来做，亲自下厨房，就点点滴滴的，他不是那种大男人的劲儿哈，包括到现在他也不是。
9: 是做单身汉的时候潇洒，还是结婚以后潇洒？
12: 这个吧就不敢说，这个单身汉的时候只是单身汉的时候潇洒了。因为单身汉是一种生活，夫妻呢在一起又是一种生活。当然就我觉得要是具体要说清楚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我做单身汉的时候呢，他有潇洒，因为就是没人管我，就是想去哪儿去哪儿，说是有时候晚上在大街上翻点了还骑车就是乱跑呢，可以。但是结婚后没有了。但是结婚后的潇洒呢，那个单身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没感，也没有感觉到。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俩夫妻感情不错，累了做点菜等着啊，把菜什么端上来。对，我觉得这个做单身汉的时候这个没有体会到。
4: 在这次百花奖上，除了葛优，唐国强的出现也让人眼前一亮。28年前，在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由他主演的电影《长征》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当中，唐国强饰演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尽可能还原在老百姓心中主席的形象，每次造型唐国强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14: 当时啊，最早给我造型造了一个全鼻子，因为我鼻子不如主席那么宽，那么整个造了一个全鼻子，这是一个痦子，这大眼皮儿。完了之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哎呦，这个全鼻子恐怕不行，因为我说我拍了一天下来之后，我卸妆的时候一卸下来，这鼻子都白了，就像那穿胶鞋啊，穿一天
15: 雾的，
14: 都成了白鼻子了，它一点水都不流，你想想，最后这几个脑袋这么拧一下，那一弄滋滋从这儿就流水。
16: 我说这个完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后，我就当时主动请英国跟编剧说，我说既然你写过一个小说的长征，你觉得叫吗？那么我们索性拍一个电视剧。
17: 勿忘近来任何一个军事家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不被敌人消灭，然后才是消灭敌人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湘江失败以后，我军从8万人马锐减到3万多，现在士气低落，弹药不足啊，再加上长途行军作战，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现在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5倍之多，已经张网以待，以逸待劳。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要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可以断言，这个失败比湘江还要惨。
16: 那个艰苦可不是一般的艰苦。早晨去了，它是高山草地，海拔3300。去了之后，冰茶，我们穿着大衣。到了中午，热的不行了，在哪儿？你想躲都躲不开那个太阳。到了晚上，又是大衣。但是，演员不怕艰苦，就怕你不出活。
10: 就在唐国强潜心打磨作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险些遭遇不测。
14: 长征戏拍完了，大家说：“哎呀，这么累，大家休息休息。”我就跟金涛，我们两个导演嘛，就去南非带着夫人什么一块去。回来时候，哎呀，飞机还是金涛发现的，他坐在后面，连飞机上的人都没发现，就那个翅膀大火球，突突连的

0: 三个大火球，愣住了。然后把那个飞行那个小姐过来，她不会说呀，安排别人说，说出问题了，你这大火球三个，回去了，紧张了。然后过来之后就跟他安排人说，让他们最后如果有问题的话，让他们安排这个把这后门怎么往下跳。然后就开始了，大家都紧张了。前面已经说是都发了粉红纸了。
1: 粉红纸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要写绝笔了吧？
1: 还有什么话要说就留着
0: 了。有什么话要说嘛？前面先放了，然后我靠着边儿一看，就飞机就开始喷油了，就从翅膀那开始哗就往外把那个油甩掉。然后我说幸亏发现的早，要到太平洋上怎么办？你说，我下边看是非洲大陆，我说这下去能活不能活？当时反倒想了很多想法，
1: 不害怕，
0: 但是一个很关键的想法啊，
1: 不害怕呀。
0: 那怕好像都已经没有那个，当时很冷静，还想，唯一遗憾的是，这长征还没剪完呢，我们两个主要导演都画黑框了。这怎么交代啊？这事儿，最后啊，哐当，全部把油洒光了，也落地了。好多人这时候才敢大哭啊，抱着大哭啊，啊！所以长征不错，这算是也算是借这福吧。
2: 危难之中不忘艺术初心，凭着这份执着和匠心，唐国强在众多经典影视作品中饰演毛泽东，用一生功力还原伟人风采。
0: 这些呢？让我看了大量的资料，也让我确实对主席这一生走过的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所以我就觉得有义务把领袖的形象塑造好。

0: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派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这气场，这口才，除了深入人心的伟人形象，会不会也让您想起唐国强塑造的另一个经典角色？没错，那就是《三国演义》当中运筹帷幄、舌灿莲花的诸葛亮。其实您知道吗？像毛主席一样，唐国强最初饰演诸葛亮，也是阴差阳错才定下来的。当年试戏的时候，他本来要饰演的角色不是诸葛亮，而是诸葛亮的对头周瑜。
2: 因为当时找我的时候，我正刚刚拍完一电视剧，长征浩劫也起飞，从亮山那边过来，然后去了之后，我见到的是王扶林跟几个导演正在这研究事儿。我推开门之后，他们一看我，就这么愣了一下，之后说：“先画诸葛亮。”什么叫先画诸葛亮？就是先给你画诸葛亮的造型，就先画了一个诸葛亮的造型，然后拍照。拍完了之后说再画周瑜，又画了个周瑜，就说回去等吧。等了几天说你来一下，说有一个这个几段，一个是隆中对，一个是舌战群儒一段，还有一个是什么三段，说你利用春节期间把它背完了，春节后咱们就是试机看。那么王扶林能够用我很感激，尤其是我要感激的是张少林，因为我刚开始拍三国的时候，不是

0: 三顾茅庐，是进西川了已经。那个时期的戏，诸葛亮的戏不多，比如庞统的戏多一些。跟了一个导演拍了一段，拍完之后，有个人就提出来了，我要换，这个再换个诸葛亮，这个不行，因为可以三个赵云，三个鲁肃，为什么就不能换两个诸葛亮呢？那么有人就提出来了，这个时候，也是我接触张少林的时候，张少林说下一个队就由我来接你，接着拍你，拍什么呢？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就是诸葛亮结尾的戏了。他说我对你实在是不了解，另外很多人也提出了这种相反的意见，作为王扶林导演的压力很大啊，我想跟你一路咱们先走一走，沿着街亭五丈原咱们走一圈，一路聊下来，一个是了解历史，一个我也彼此了解，咱们看能不能合作。我说好，当时心里也憋了个气，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就是要证实自己，你光说不行。就走了一圈回来之后有了一个了解，然后他说好，咱们一定能够拍好。
1: 金姓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金奉四郡之兴师讨贼，
2: 你既为铲鱼之臣，
1: 只可浅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授，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2: 我
1: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 你
0: 我记得特别艰苦，是在一个仓库里，北京那个郊区的仓库里，冷得不得了。那个我住的房间是一个大房间，拿那个中间拿那个马粪板隔了一下，我就这边住两个，这边住一个。说着话那个都是哈气，没有办法，最后说拍近景特写怎么办，说用个烤炉烤着我，这么拍就没有哈气，或者先吃一口冰棍儿再说话就没有哈气。
3: 那不就更冷吗？
0: 哎，那这主要不要有哈气嘛，那边说夏天你这儿老哈气，这像话吗？这个拍下来之后内景很艰苦，但是拍完了张少林很兴奋，拿去给王导演看，王导演马上说通过我张少林说你向唐国强表示祝贺，看后非常好。
4: 虽然过程艰苦，但唐国强乐在其中，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对角色的理解早已深入骨髓，小到一个眼神一处表情都藏着他对人物最细腻的揣摩和共情。
0: 我早期的诸葛亮为什么他沾着胡子也好，他的头型也好，让他偏一个刚一出山那种气势是很旺盛，而且有点怀才不遇可得以展示的这种，在某一方面还有点轻狂，文士的轻狂。等到老年他逐渐下来之后，眼睛里边尤其到最后那种对这个依恋这种忧虑。因为诸葛亮的悲剧在哪儿，我之所以演诸葛亮，我说我最后总结，我说我演出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独，孤独，这是他的晚年，这种状态是能够更深刻的。自董卓造孽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联郡者不可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威势寡，而终能战胜袁绍者，既靠天时，更得益于人谋。今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
1: 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贤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
0: 荆州北有汉水、沔水，南可直通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自古为用武之地，
3: 非其主，不能守也。不知将军是否有意取之？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已成帝业，而今刘璋暗弱，虽民殷国富，却不知体恤军民，故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1: 将军既是帝室之胄，信宜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能跨有荆州、益州之地，保其延祖。
3: 西河祝融，南府一月，
1: 外结东吴，内修正理。
3: 待天下有变，则令以上将统帅荆州兵马进军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除秦川，
1: 百姓岂能不单死乎江，以迎将军乎？
3: 诚如所言，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将军，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此乃量为将军谋划之天下三分之大计焉。
5: 一切荣誉都源自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葛优把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演得鲜活真切，观众能够在角色身上看见平凡的自己。而唐国强呢，塑造出家国记忆当中的经典形象，观众们也愿意在故事当中汲取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百花奖的分量不只是一座座奖杯，更是千千万万观众的投票和偏爱。一代又一代的演员潜心钻研角色，反复打磨表演，一切付出最终都是为了给观众奉上鲜活动人的银幕形象。用电影作品回馈观众，以真心回应喜爱，我想这正是百花奖最动人的意义。
6: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相随。
1: 已到达目的地。

0: 这个干尖儿，这个是个干块儿，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1: 听到了。
0: 嗯。

0: 所以慢慢等着国家的政府把这个金银池这个重新规划啊，这不该拆迁了吗？
1: 又拆迁了，
0: 又拆迁了，
1: 嘿啊！那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在那个

0: 我就要把你那15平给你减掉，所以我恳请二位重新考虑一下你们的意见，还能不能尊重诚信的行为？您二位能不能说，那我不管他，而不是不管四弟的家人，我是不管他，我们还是遵守我们的诚信，我们就当我们那房子少了20多平，我们永远支持这协议，愿不愿意有这样的表态？
1: 原来是基于急着换钱啊，兑换钱来治病，后来现在情况变了，所以我也不想再给他30平米了。但是你知道，就四弟的这个态度，其实他是基于他以为自己拥有了30平米而做的一个安排。他一定没想过，有一天他可能拥有的很少。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但就像你当初愿意为了弟弟做出让步一样，而弟弟做出的这个安排也是基于当时的这个协议，大家协商好的这个米数一定是30平米，基于30平米给他的后人做了一个安排。
2: 大姐啊，刚才这个意思啊，当然他也是对这个协议啊有所改变，说给老四应该少点，因为他人已经不在了，当时本来这个钱多给他是为了让他治病的，这人不在了，这治病的钱我们是不是能收回来？当然这个可以不可以，一会儿等专家给你确认。我想先问一下这个二姐，您刚才说随大溜，现在大姐跟二哥五弟应该这是多数了，你是随着他们呢，还是说随着你那大哥呢？
3: 我现在呀，我谁都不随，我就随着这个法律上，就是一人一份，这是继承法。
2: 啊，随着法律就是才这个判决。
3: 对。
2: 哦，不认这个协议。
3: 对。
2: 认判决。
3: 对。我现在就这会儿明白。
4: 那个，你们家啊，先前签的这个协议，我觉得你们是出于亲情，是吧？
3: 对，
4: 就是大家没有异议，为了给老四治病啊，在这块你们也都做出了这个自己的让步吧，给两个弟弟的支持，而且呢，也没有要求回报。然后我就说一下法庭上啊，等到大哥翻车的时候，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没想没想没想？但是这个协议刚才安律也说了，是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其事的签署的，又按手印又签字，大家不是说不知情，对吧？刚才一说也都是冲着老四去的，你们心中的目标是非常鲜明的，这份感情也是非常真实的啊。到了法庭上，为什么大哥一说我不同意了，那你们的利益扩大了，你们当然了，是吧？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对吧？那谁白得的不香啊，对吧？就给我的房产多了，我当然如果法律允许，那我也接受嘛，就这态度，对吧？所以也不为过。现在呢，就说在如果说法律判决的这个啊，和咱们这个协议有冲突吧，那就说协议在先，我们有一个诚信的原则，是吧？可能还需要考虑。那后面呢，我们再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啊，也请你们考虑。
2: 我想问问现在这个四居室这个居住情况是怎么样的？谁在居住使用？
5: 现在居住室是我五弟，
6: 基本我常住
5: 一间，我住一间，啊，这个张女士住了一间。
2: 张女士谁呀？
6: 张女士
5: 是我这个
2: 四哥的代理人。
5: 对，
2: 我这写的是四哥的代理人啊。
5: 对对对，
2: 他住了一间。
5: 对，
2: 那就等于是老四吧。
5: 啊，对，
2: 就说老四住了一间。
5: 对对，
2: 还有谁住这儿啊？就你们三位
5: 啊？对对对，
2: 你们三位在那儿住没有矛盾吧？
5: 就各过各的。
6: 现在几乎啊，那儿就我一人住。我这是为什么现在着急了？
2: 他们不常去。
6: 对，咱这说白了，我现在我也刚出院，我说我现在死在这屋里头都没人知道。再有以前的政府呢，给了我一个廉租房啊，也让他们给捣鼓没了。
2: 谁给捣鼓没了？
6: 我大哥这不是领他们把房产证办了吗？一办了，我就等于身上背着有房了。哦，人国家就给收了。
5: 因为他这个领那房本啊，
6: 知道吧？
5: 关于我为什么没迟没有领啊？
6: 最困难的是我，
5: 因为他有廉租房。这个呢就要受到影响。
6: 我那天是跟我二哥去，我准备把我那房啊给我二哥或者给他闺女。哦，我名下没有房了，我最起码我还有一个廉租房能住着。哦，我是这么考虑的。再有呢，

0: 咱这说白了，我这无儿无女的，肯定我得找一个到时候有依靠，最起码得将来照顾照顾我。
1: 嗯，您现在是需要现金是吧？
0: 我当然我是为了看病。
1: 看病是。
0: 对。
2: 孤身一人的五弟急切表达心愿，他希望哥哥姐姐们能像对四哥那般多加体恤，毕竟这处房子是他能抓住的唯一稻草，无论将来是看病还是养老，他都只能依托于他。
3: 我应该得的利益我必须要得到，30平米少一点我不干。
4: 你想到大哥会非法反悔吗？
3: 没想到他会干出这反悔的来，他先一心一意的就是我要1/6。
4: 你跟他聊的时候，他承认不承认他其实他在这里边你们主要占大份额呀，你们的户口在这里，他什么都没有，
3: 他不考虑这些东西，他不考虑。
4: 你跟他说这些，他只说我就要1/6。
3: 对对对，
4: 他不跟你谈是吧？
3: 对对，不跟你谈。
0: 那就是好比是说，你说我现在困难到这份上，你们做亲哥们弟兄，你们就没人帮助我一下吗？
1: 那你问大哥呀，
0: 是不是？
4: 你这话跟大哥说了吗？
0: 我问过呀。
4: 他怎么说？
0: 没听说，我大哥说了，说你这儿，我可以到时候拿出点钱来给你。好比说到我这儿是多少呢？没有一具体的。
4: 那大姐什么态度呢？现在大哥我知道他态度。
0: 我可以跟你们说啊，我们家呢，他们就准备给我耗死了，再把我这份给吃进去，他们踏实。
1: 老五，你这有点悲观了。
4: 别这么说。
2: 见五弟的情绪过于悲观，专家们忙出言鼓励。
5: 这个赡养啊，父母能干的时候，我们都围着父母这儿，都在这儿。
6: 父母生前是谁在陪他们一起住？
5: 二弟、五弟、四弟，他们都在一块儿住过。
6: 那他们陪伴的比较多是吗？
5: 那时候都年轻，谁得有谁的事儿，有事儿了大家都来，该赡养的我都赡养了。
7: 咱这说呢，就这一家子，咱这说呢，你别看我今年65岁，我跟你说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1: 是
7: 认可不认可？
1: 刚才
7: 那都自己衡量衡量。衡量
1: 我们对您的这个付出得认可。当年啊，你们家老四因为有病，你们出于亲情啊，愿意签这么一份协议，为救他的命，这个人没了，这个亲情就不在了吗？
7: 总而言之，我跟你说，不是说人没了就亲情不在。
1: 刚才这二哥和五弟啊说了，你们兄弟姐妹啊，在赡养老父亲、老母亲这块做的都挺好。
7: 我不承认。有好有不好的。
1: 您认为您付出最多？
7: 我就认为我付出最多。
1: 您最多，谁不多呢？
7: 我不知道。
1: 那刚才您说要。想要提一提这事儿，
7: 我这不就这么说了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就行了。
8: 那我想问一下，就安置人，您拿30平米，是因为您和还有个女儿，
3: 还有我女儿的户口。
8: 您老五那时候是？
0: 我跟我媳妇儿那时候。
8: 就那当时安置的都是两个人，那就是按人均15。
3: 有一个人，这个俩人的不一样。
0: 有。
3: 当时我们户口在
0: 里边。哥就一个人。
8: 不，我就说您是两个人，您是两个人。
3: 对。
8: 两个人按一个人15平米，那你们俩拿30不多呀？是这意思吗？
3: 对对，我们
8: 你们拿30都没多拿啊，是这样吧？
3: 对对对对，
9: 像那个二哥和这个五弟，他们俩呢都是先因为拆迁利益有一个30平，然后在剩下的这个46平当中呢，还有你们的份额。然后呢，四哥这一块呢，因为他身体不好，按照你们的协议也额外给一个30平，所以他也是37.6。而这个大姐、二姐和大哥，按照你们的协议应该是7.6，但是这次法院判决，因为大哥反悔，所以法院给判了他22.6，所以他就不干了。
3: 对对对，
9: 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
0: 对。
1: 关键在老大，我们现在啊尝试连线老大，看他接不接我们的电话。
2: 电话能否接通？大哥是何心意？
1: 二哥，你跟二姐你们俩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商量个方案，
10: 你按法律继承怎么继承啊？
7: 这不就是一人一份吗？这不是
10: 一人一份，人家现在不可能的。这个我们被拆迁人不可能跟你一样的，
7: 那就听法律上的嘛。
3: 刚才大姐提这个，为什么她提的这个就是4D30平米的问题啊？当时我们给她30平米，因为考虑她有病，但是她没有说实话。他外边还有一套房，朝阳这有一套房。
1: 当时你们不知道？
3: 我不知道，这后来。判决以后出来，才说出来这房，听我弟弟说的，因为他跟他比较近。
1: 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的意思呢，就按我大姐说的这意思，当时给他30平米呢，确实困难是吧？他还有一套房，
10: 他女儿又拿走了。
1: 你觉得按大姐这个说法这么做
10: 啊？对，
1: 同意。
10: 对对对对对。
1: 五弟呢？
0: 我现在都得不着照顾，我照顾谁去啊？
1: 哦，就是
0: 我们家没有一个同意照顾我一下的。
1: 就是老四这块给他15平米，不给他30了。大姐说。
0: 那对啊，
1: 您同意吗？
0: 我同意，当然
1: 同意
0: 了。
1: 大姐这个想法好像得到这两位的支持了。
10: 对，因为我们不知他有房。
2: 给四弟多分份额一事，二哥进行了补充。他说，当时一心为兄弟着想，并不知其另有房产。现在人已过世，那多分的15平米，自然应当收回给其他人分配。
1: 现在呢，二姐呀，刚才你也听到，她还是想按照这个法律来法定继承。二哥，你跟二姐，你们俩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商量个方案。
10: 你按法律继承怎么继承啊？
7: 这不就是一人一份吗？这不是、
10: 一人一份，人家现在不可能的。这个，我们被拆迁人不可能跟你一样的。
7: 那就听法律上的嘛。
10: 因为你拿1/6，只能说继承的1/6，没有关于利益问题，利益不平等。继承权，权利是平等的，继承的利益不平等，因为我们当时。这个被拆迁人有15平米在里边，你有吗？
7: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15平米，那就听法律上怎么跟
10: 你。你知道不知道？金池，你交钱，你知道吗？这你知道，你肯定知道。一牵扯你的钱问题，你就要知道。你这利益问题，你得讲讲啊，对不对？是不是当时有这15平米、啊？
7: 我不知道，就得让人理事说。
9: 钱的事啊，各位可以先搁一搁。
10: 对对对，
9: 我的理解。
7: 对，我还真
9: 没俩钱儿。
10: 对对
0: 对，
9: 关键问题在于房子上。
10: 对，没俩钱儿，没多少钱。
2: 眼看双方就借款、贷款等问题争论不休，调解团队忙出言叫停，并郑重提醒，其实就目前分歧，关键点并不在个人出资几何，而是在家庭协议与法院判决的关系上。
9: 我先说两句初步的我的看法啊，就是说你们家原来签的这些东西啊，合法有效。为什么呀？即便是这份判决书里边也说得很清楚，把你们签约这过程、签约内容都说得很清楚。法院并不是说这份协议就无效了，知道吧？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你们原来的这份协议，就是把你们家这个事儿如何解决，既有流程上的约定，也有实体上、内容上的约定、份额上的约定。流程上的约定是先给到二哥，然后呢，以他的名字，他叫代持，因为一个人办手续、做买卖程序比较方便。然后按照你们的约定。多少平米所对应的购房款，大家分钱，所以这个约定是清晰的，法院并没有否定它。法院只是说呢，因为你们这个约定呢涉及到有卖房的流程，我先把份额给你们分了，然后你们可以继续按照这个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有一个判决书了，我就有尚方宝剑了，我以前签的协议我都不管了，不是这回事儿。如果不管的话，你们这几份协议被确认有效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打这官司啊。那调解不成，那就接着打吧。要求按照协议。
11: 25年前的那个夜晚，让无数中国人难以忘怀。而如今，北京已成为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张艺谋作为2届奥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用2场震撼世界的盛会，交出属于中国的时代答卷。
12: 再辛苦，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应该的，因为，历史选择了你，就是我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内申办2次奥运会。
11: 记忆为您讲述双奥导演张艺谋的故事。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6: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时间22:08，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口中念出“北京”这2个字的时候，整个的中国沸腾了。
17: 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18: 29届
17: 欢迎会议。

当时无数中国人的眼眶都湿润了，因为那是历经挫折之后的喜极而泣，更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有力宣告。拿到了入场券只是第一步，真正考验中国人的是如何在这一方舞台上交出一份不负历史的答卷。而这份沉甸甸的答卷后来被一位双奥导演书写了两次，他就是张艺谋。那一刻，无数的问号随之而来，奥运会的开幕式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应该呈现什么？五环如何展示？圣火如何点燃？成了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因为它是奥运会，因为它承载了举国上下厚重的期盼。

0: 觉得非常的光荣。虽然担子很重，但是我是不遗余力，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再辛苦，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应该的，因为，历史选择了你。就是我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内申办两次奥运会，也不可能有我这个所谓的双奥导演。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更是我的幸运。
1: 张艺谋与奥运结缘于2001年，那一年他作为总导演指导了北京申奥宣传片《新北京新奥运》。2004年，张艺谋指导了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并最终凭借着出色的创意从公开招标中脱颖而出，出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2: 今天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大日子。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交出了一份惊艳世界的答卷。
0: 奥运会开幕式，那可能是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全世界有十几亿人会收看，那么关注的一次，这实际上就是向世界讲出中国故事。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张艺谋又相继执导了北京申冬奥主宣传片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与此同时，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APEC 欢迎晚宴文艺演出、杭州 G20 峰会文艺演出、国庆70周年联欢晚会等一系列重大演出。
0: 我老说我是劳碌命，闲不下来啊。首先是个性格本身，那其次就是我说的感恩而不敢倦怠，是命运给了你机会，是时代给了你机遇。
3: 这位双奥导演张艺谋的故事就藏在我手里拿的这份档案里，这里记录着张艺谋早年的轨迹。1971年到1978年，他是陕西咸阳国棉八厂织袜车间的一名图案设计员。但是在档案之外的故事当中，他却做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那个时候，张艺谋每个月的月薪36块钱，刨去生活费，他每个月只能硬挤出10块钱。就是靠着这点儿水滴石穿的坚持，他攒了3年多，终于在1974年，他花186块钱，这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巨款，他买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台海鸥相机。当时他身边的工友都不太理解他到底要干嘛，但殊不知正是这台相机悄悄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77年恢复高考，张艺谋用这台相机拍摄的一组照片让北影老师眼前一亮，张艺谋因此被破格录取，成为了摄影系的新生。从此那个在车间里画图的小伙子正式走进了光影的世界。
1: 1950年，张艺谋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张艺谋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母亲是一名医生。张艺谋原本叫张艺谋，中间艺改为现在的艺，也似乎与他的人生有着某种巧合。1968年，刚刚初中毕业的张艺谋被分配到距离西安100多公里的陕西省乾县杨汉乡北泥村。

0: 都慌了。
1: 哎，老李，
0: 你的慌也没扣了。
2: 哎，你那儿怎么样？抢走电话打不通啊。
1: 哎哎，怎么样？啥情况
3: 啊？我的货也被扣了，听说海关总署下来人叫我们全部正装。
4: 干什么呢？把烟给我掐了，把手机给我关了，开会。
5: 今天这什么会啊？公安还来了。
6: 今天馒头出事了，这电声没断，手机响不停。
4: 陈局、王局，请坐。

各位，海关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守护国门的。铜墙铁壁，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海关队伍，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势在必行。

0: 这酒拉对了，是吧？行了，哥，哎，太好了。嫂子，你让阿胜接个电话。
1: 阿胜啊，阿胜走了呀。
0: 什么时候走的？前脚刚走，
1: 他又走了。
0: 好了，我知道了。
2: 对于那些错判形势、心存侥幸、 蓄意抵抗督察的，总之上会依法依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刚才点到名字的留下，其他同志可以散会。散会。

0: 哎，领导，
1: 不好。
0: 不是，我说两句话，领导，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都是自己人，我跟你们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孙浩良那是老朋友了，还有你那办公室主任宋，哎，你看我这一着急名字忘了，反正我们都是朋友，啊，上礼拜还一块爬山呢，还有海关缉私科的黄科长，我们今天是成亲去了，这你刚才也看见了，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
2: 你还认识谁啊？你再提俩人，你让我听听。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不管你什么意思，在我这儿都不好意思，知道吗？

0: 老黄，你知道什么情况吧？
1: 哎，咋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1: 进来。
3: 啊，馆长，来，我来。哎，
1: 你坐下。

0: 黄科长，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哎
1: 呦，馆长，我就怕您这么说。这么跟您说吧，我跟老卢家的交往次数加起来一个手都数得过来。这门婚事我其实我是不同意的，但没办法，这两个孩子自己互相喜欢，没办法，姑娘是我自己一手拉扯大的，这都是给惯的。
0: 行了，这些虚头巴脑的话就免了吧。啊，今天开会没点到你的名字，说明你走的还不深。
1: 馆长，我跟您表个态，卢少东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绝不姑息。
0: 我看这样吧，你回去写一份情况说明，该交代的抓紧交代，这事儿没人跑得了。至于这一关怎么过，那我说了也不算了。从今往后，海关要重整风气。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1: 明白，馆长您放心，我这就回去认认真真的写个检讨。
2: 馆长，还有不少的。
3: 哟，
4: 爷爷，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哎，李队，哎，李队，
6: 陈志，
7: 李队，
6: 任务带回来了，楼下政委，你看看这么多啊，
7: 大概得有两公斤左右吧，
6: 你能确认吗？咱们西港可没出现过这么多新型毒品啊！
7: 已经送省厅刑科所了，正在检测呢。
8: 助攻啊！啊？确定吗？好，好，好，好，好。
9: 什么情况？
7: 已经检测出来了，确定就是冰毒。
8: 明白。
6: 还真是冰毒啊！
10: 有人吗？洗头。
11: 来，我们往前坐。
12: 儿子，坐。
10: 吃饭呢？
12: 嗯。
10: 轻点，轻点，轻点！哎呀，
12: 不好意思，哥，
10: 你这可吃
12: 下手重，
10: 你这吃饱了是吧？
13: 你去吃饭吧，
12: 好了，姐。

0: 你头发怎么比以前少了，阿古？你怎么在西港？这是他老家呀。
1: 还适应吧。他总说那边太阳比这边毒，我觉得差不多。你呢？你是在西港。我今天报到头一天上班。今天还焗头发吗，大姑？
0: 不了，我叫林强峰。

0: 翻过来，轻点啊，慢着点。
1: 哎，轻一点，干哥。哎，
0: 不是，把那些长坐的全部把这箱子干净。哎，不是不是，这是不是得查过？这还有这个，这都列过去。眼里有点糊啊。啊。
2: 干嘛呢？
3: 林强峰，
4: 到。
5: 二位领导。嗨，关我熟，因为我这生意主要是跟他们打交道，公安我倒是第一次，但是没事啊，我全力配合，该罚款罚款，该补税补税，一点问题没有。我能给我弟弟打个电话吗？让他在外头办就行。
6: 整个西岗好几百万人，我为啥不找别人找你呀？我们做梦把你梦着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兄弟，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事儿不行啊，你主动或者不主动，完全两回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2: 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0: 喂，康儿。
4: 嗨，不是。不至于吧？不就罚个款吗？
2: 我教你吧。
4: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
7: 徐连线，徐连线，
8: 别开！过会天咱逃开了。我当给，我准备请款。

0: 你会计干了多长时间了？3天半左右。公司的事儿知不知道？什么事儿？没事儿。
1: 大春。
0: 徐德胜。

0: 做生意年能赚多少钱？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这个冰儿这东西太好了。这个卢少华真的是个制毒的高手，我敢保证，10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
1: 你是天才，真的是超级天才！这收银能卖多少钱？能卖个300万吧。怪不得那么多人连命都不要了呀！我觉得我的货应该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纯度90%，纯化学合成，不用马光速，成本也就几毛钱。以后你想要多少给你做多少。
2: 吴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子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
3: 你们有没有想过呀？姚伦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伙，烧的是整个基洛，你们想过吗？南北都大地震。
4: 不杀他的话，那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待下去？同志们，11.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毒案的记录，
5: 闻所未闻，触目惊心。
4: 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 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站在你身后的是谁？心里没数啊？

0: 快找徐兄，阿婆通梗了。哎，大爷，你在这边啊？
1: 邱先生啊，
2: 我亲眼在注射室，我去给你叫。啊，
0: 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哎，华哥，
2: 哎，
0: 阿胜，你怎么了？
3: 没有啊，我阿婆起夜啊，把腿摔到了。
0: 要不然你嫂子帮她安排一下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边已经快好了。
0: 啊，还是发烧，我找你嫂子去了。
2: 去去去，徐先生。哎，
0: 我要找医生，医生呢？
2: 先挂号。
0: 不是，我要找医生啊！你看他那个肚子痛得要死不活了啦。
2: 先挂号。
0: 我觉得他是阑尾炎呐。
3: 先挂号才能。
0: 我问大家找医生，为什么要先挂号？
3: 去那边挂号。
4: 你等我一下，我上楼看一眼病房。
5: 兄弟。兄弟啊，太太是医生哦。
6: 听口音不是我们西港这边的，
5: 南边来的啦。我也是来这里做一点小生意。你们不是也常常说蝴蝶过沧海？
6: 那就得登大船。那介绍一下啊，我华哥，我们西港的大船啊。
5: 找些朋友了，交个朋友了，大家都叫我老鬼。
7: 杜少华，
5: 哎，啊，
3: 上楼，
4: 上楼，
7: 上了。
5: 哎，兄弟呀，你们平时都在做些什么生意呀？
6: 我就倒腾一些小玩意喽，那电子表、计算器什么都有啊，跟着大船跑一跑喽。
5: 这个现在都没办法赚钱的啦。现在我跟你讲哦，要养烟养酒，你才有搞头。
6: 鬼啊哥，没钱呐、
5: 啊。你想不想一起赚大钱？

0: 阿胜怎么的？出什么事儿了？
1: 阿胜死了！阿胜死了！脑残了！咔一下被磨了脖子了，
0: 胸口上还扎了个针儿，
1: 真的假的？
0: 那我过去看看。
1: 哎，镇长，镇长啊！

1: 不能让你进犯罪现场，你进去了，我就犯错误。谭志，谭志，谭志，散了，都散了，都散了。
2: 没事，别走，来，带我去现场，一会儿咱们再聊啊。
1: 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3: 不给进，不给进！一起的。好，管理。今天分局的宋局也来。宋局，老公，老韩子，我们有一个案子，现在都查到这儿了，在你们断线了。
4: 谢谢韩子，
3: 保你们的。
4: 哎，这是。

0: 长风，你不是在林边的吗？你怎么跑到西港来了？来干嘛？
1: 瞧把你兴奋的，见了林的，一点都没变，
0: 变不了，别的我也不行啊。你跑这干嘛来了？你快说。
1: 调过来了，今天第一天上班。
0: 有招财的，招货的，有招桃花的，你这是招什么呀？你
1: 招手提，我招什么招？多少年没见咱们俩？
0: 咱俩有十几年了吧？
1: 可不是吗？

0: 看我这头发发量少了吧？
1: 没有，你这自来卷一点都没变啊，白了。
2: 大嫂，叫朋友吃饭了。
1: 啊，这是受害者的奶奶，这眼睛也不行了，耳朵也不行了。

0: 你干。
1: 进来，进来，来，进来，进来。
2: 警告你，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货不许再出了。
3: 不是，哥，
2: 你听我说啊，这个冰这个东西太好了。我那些中年妇女啊，吸了之后一天天的容光焕发，一直堵着我呀，都快堵到家门口了。哥，我现在整明白了啊，这个冰才是我的未来。
3: 未来就是你。
2: 这事要让龙哥知道了，你我的小命都难保。小刺那棵树，扎的就有可能是你。
3: 哥，
2: 你拿一款新产品让我打开市场，啥啥都没有啊，我整天围着一群老娘们儿，我市场打开了，也稳定了，也赚到钱了，可你现在就不让我干了。
4: 每天就你这屁话最多，我在外边。
3: 安排个屁！你们天天就知道安排我。

0: 是，我明白，沈局。好，我马上办，我来安排。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是。好，知道了。
1: 聊完啊，就不要走了啊，就在我这儿吃啊。
2: 你这有啥好吃的呀？还留我们吃饭、啊？
1: 你门口有土鸡啊，池塘里还有鱼，够了吧？
2: 一见领导就激动。
0: 不吃了，不吃了啊，还工作呢。
1: 哎，就在这儿吃。我见了你不是也挺高兴的吗？你说咱俩多久没见了啊？
3: 回头、
1: 啊，
3: 哎，还得征用一下你的地方啊。
1: 哎，没问题，没问题。那你们聊，你们聊。
0: 好好
4: 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啊。陈清泉局长已经明确指示了，阿胜被杀案和海关藏毒走私案一并侦查，咱们支队主侦，开发区刑警大队配合咱们。现在呢，我是想听听二位的意见。江峰呢是刚刚来啊，两眼一抹黑啊。地队，你先说说。
5: 哎呀，行，那我先说两句啊。江峰。我这人性子直，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啊。咱们支队呢是半年前从刑警支队分出来的，虽说是叫支队，但也就15个人。
6: 你说这个抛出去谭支、吴政委啊，再加上一个女后勤，里里外外的能干活的加起来也就10个人左右。刚才现场你也看了啊，这案子挺棘手，这不是3-5天就能完案的。而且这次啊，这个新型毒品也是在西港是头一次出现，说实话我都没见过，我原来是在会上我才见过啊。这个讲真话，我对这里边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啊。
4: 哎呀，啊，小王，你觉得呢？
2: 我能理解，这手头上肯定有要紧的案子嘛。
6: 对呀、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主抓的这个可是省都的海洛因大案。啊，我已经3个多月我都没有好好睡觉。哎，说到这儿啊，这个大邱啊，过2天他可能要有一个大的行动，我这边的人手啊肯定都得全上。
4: 知道

0: 一大队啊，咱们呀说重点的。好啊，没问题。您不就是想把二队支起来吗？对吧？这样，我呢忍痛割爱，我把三剑客我分给强峰，我们一大队专门来负责海洛因，他们二大队来负责冰毒。您觉得这样行吧？
1: 我觉得不行。你觉得行？啊，就这四个人。哼。
2: 人手不够吧？啊，人少是少了点，啊，但是不是有这个开发区刑警配合吗？困难总是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得想办法解决，是吧？离队都已经那个忍痛割呀，三剑客都给我了。这三剑客听上去应该是很厉害的。我以前手底下也有一个八大金刚，
0: 是吗？
2: 对。啊，
3: 这一队啊，啊，啊是。强峰，强峰啊，来来来，都进来进来。强峰，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杨威，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刚过见习期。
4: 听听好，白宇跑多少？11秒23。
3: 这是冯浩，啊，你看，人高马大，能生人磕。我们啊都叫他大壮。范围多少啊？啊，
5: 腰围32。
3: 不是，但我动起来绝对不舒服他啊。<笑>
4: 不重要。
3: 林队，
4: 班德海，焦老班就行。
3: 焦老林？哎，不敢不敢不敢。
4: 焦老林，
3: 焦老班是老刑侦。
5: 林队，
3: 正好来来来。
4: 这是
3: 富力，咱支队的内勤，叫小富就行了啊。咱支队的警花吧。谢谢林队，林队真有眼光。林队，这是经开区刑侦一交过来的卷子，徐德胜的，杨威。江峰啊，
4: 哎，任务我就交给你了啊，该管管，该骂骂，不用客气啊。有敢起事的，你告诉我，我来收拾。
2: 至于吧，不是，强强手底下没弱兵，
4: 不都是离队的兵吗？
3: 行，那我走了啊。
4: 哎，
3: 有什么问题你说。
4: 走了，林队。来一根，不吃。高人一等的桌子谁坐着？
6: 站得高看得远，肯定队长坐呀。
4: 小杨，你坐哪儿？
7: 我不合适吧？
4: 合适怎么合适？
3: 哎，
4: 队长让你坐你就坐。你坐哪儿？
3: 是。
4: 我的经验稍微丰富一点，你回头叫我办事儿，方便我这一进点。离我远点。
3: 哎，我来。哎，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哎，你坐哪儿啊，队长？哎，你慢。哎，我来。 老师，
4: 嗯，
3: 哎，倒杯水啊，可馋样了。

子豪家呢？哦，就这么个三剑客。这是当时查过的情况。这所有的兵部啊，都是藏在这个瓶的底部。 昨天晚上从海关查扣的这批冰毒啊，总共的数量是2公斤。冰毒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主要的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它的外观呢，就像大家刚才在幻灯里看到的那样，呈透明的结晶体，有点像冰糖，所以俗称冰毒。这个冰毒出现在本世纪初。 刚开始呢是被用作兴奋剂，也叫做觉醒剂。发展到现在呢，它的主要制造原料呢是麻黄素，也叫麻黄碱，是从麻黄草里提炼出来的，也可以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生物碱。

0: 它可以合法的用在像感冒药这一类的药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但是它一旦流入非法的渠道，就有机会合成冰毒。冰毒这个东西啊，成瘾性很高，致幻性很强，一旦吸食成瘾，就会造成严重的暴力倾向，而且会形成偏执性的精神分裂症，不仅对吸食者本人，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危害都是极大的。
1: 同志们，山雨欲来呀！2公斤冰毒，从数字上来看不多，但是它的危害性不可小觑。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案子，它代表着境外的制毒贩毒团伙已经开始把这种新型毒品有计划有目的地向我们境内渗透。西港作为我们东南省的省会，绝不能让它成为这个新型毒品的避风港。这个案子我亲自抓，从现在开始有关这个案子的最新进展必须在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2: 是。

0: 什么呀？手下说，西岗那边金镇长死了一个骡子，骡子身上扎着半棵树，就是咱儿子这棵树。
1: 就说有人砍了咱儿子的树，插在脑筋那个骡子身上。东平还说，这个骡子。
0: 是方清勇想用兵的，什么？病毒啊？是吧？那这就是故意的，杀鸡儆猴。
1: 不会是皖北那边干的吧？司令以为咱们是故意背着他搞兵。
0: 那他们这是把账算到咱们头上来了。

0: 有轮调啊！走，康叔，
1: 老鬼的货拿到了，是好东西。
2: 你暂时不要离开酒店，等我电话。你看我的牌啊！
3: 牌，好牌啊！亮牌啊！亮牌啊！

0: 抽烟吗？
1: 不会说。
0: 小杨，倒点水。
1: 有茶吗？
0: 有，临边生普。
1: 我们当地人喝不惯这袋茶。
0: 我这头一泡的。
1: 那算了，那算了。你不是本地人啊？
0: 啊，不是。
1: 哪儿的呀？
0: 临边。
1: 啊，临边。
0: 去过吗？
1: 没去过。今天是你把我哥从那婚礼带走的吧？我就想问一问，我哥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2: 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行了。
1: 那我能让我嫂子送点洗漱用品什么过来吗？
2: 放心吧，我们这儿什么都有。
0: 你们卢家二兄弟在西港的生意做得挺大呀。
1: 我们排不上，小生意。
0: 都家喻户晓了。这走私一年能赚多少钱？
1: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主要是我哥干，啊，我就跟着他。我有本职工作。
0: 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
1: 哎，干什么都不容易。
0: 你老婆是大夫啊？哪家医院呢？
1: 刘港医院，小医院。
0: 哟，老丈人是工业局的局长和副局长。
1: 退了，我退好几年了。
0: 你这家庭背景真让人羡慕。大侄子今天结婚，大喜的日子。你中途中都跑到那个许德胜家里去了。
1: 这不是他们把我哥从婚礼上带走了吗？我嫂子急了，让我去码头看看是不是出。

0: 事儿了。我一去码头就看见，应该是你们的人吧，把我们的货全给封了，把酒也给拉走了。我就怀疑是不是酒出什么问题了，我就给我嫂子打电话。我嫂子说那酒都是阿胜的。
1: 阿胜是谁啊？
0: 就徐德胜。我让我嫂子让阿胜接电话，我嫂子说阿胜已经走了。我给阿胜打呼机他不给我回，我就跑他家去了。
1: 阿胜从哪儿走啊？
0: 从婚礼上走的。今天不是侄子婚礼吗？我哥这几个合作伙伴都过去了。
1: 你看你们家这个婚礼是家喻户晓的，还这么谦虚。
0: 去的都是跟我哥生意上有关系的。
1: 第二次怎么又进他屋里干什么去了？
0: 我开始一进屋啊没注意，我就看见有棵树，后来我看见树下还躺个人，把我给吓出来了。我后来又进去，我确认了那是阿胜，我才给你们报的警。
1: 你走到梯子旁边为啥呀？
0: 我正要报警嘛，我就看那梯子下面有瓶酒，就那洋酒，那瓶底下好像有东西，我就过去看了一下。
1: 啥东西？
0: 半截胶带，就那种透明胶。
1: 半截胶带啊，眼神真好。哟，一棵大树就那么插在那个徐德胜的身体里，真够惨的那场面。之前见过吗？那场面没见过，所以第一次给吓得窜出去了，第二次又回去了。你这样回去怎么这个酒瓶性质那么大呢？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去了港口，我就看警察把那酒给封了，我就怀疑那酒有问题，我才去找的阿胜啊。哎，我问一句啊，就我哥做这生意要出事儿，也应该是海关抓呀，你们把他去给带走了，是跟毒有关系啊？
1: 最好没关系，只要跟毒有关系，那事儿就大了。
0: 那我就放心了，我哥哥这个肯定不沾边儿，这个我知道。
1: 你干什么工作的？
0: 我在我们市化工厂保卫科，算半个同行吧。
1: 半个同行。我这没事儿。
0: 没事，那我要把笔录签个字吧。
1: 流程很清楚啊。最近别离开西安了，我随时找你。
0: 我懂啊，我电话和家庭住址都在前面呢。
2: 谢谢啊，
0: 下次给你带好茶。

0: 我们就是从他家拿走了。你有啥意见吗？那毒品就是从他家箱子里搜出来的，他又第一时间出现在了阿生的死亡现场，这太巧了。
1: 那人家还来报案呢，你怎么看？
0: 给你加点水。

0: 宝哥，
1: 哎，三宝，你什么时候出来了？
0: 出来有一会儿了，他们就让我问了几句，做了个笔录，没事放心哥。东哥那边啥情况？
1: 应该就在这儿压着呢，不太乐观。
0: 那边人一直在外面等你呢。
1: 谁呀？
2: 赢还是输了？哎，
3: 几点啊？
4: 九点。
5: 三分的，
6: 战斗啊！
2: 手气怎么样？
7: 还可以，
2: 可以啊。
8: 鬼哥，请来坐。
9: 不是，哎，等一下见过了。
8: 鬼哥，
9: 哦，你新来的，啊，你呢？哎，对，你呢？走。去哪里啊？你说去哪里啊？
8: 我都可以啊，
9: 可以啊，
8: 我听你的好不好？
9: 你今年几岁？
8: 刚满18岁。
9: 真的假的？
8: 真的。
9: 你还在读书啊？
8: 嗯，没读了。
9: 你怎么这么高？
10: 昨晚洗缸那批病毒从哪来的？
9: 师母，我做的了。
10: 你做的？
9: 我做的。

0: 错，我已经习惯了啦。为什么在这里啊？就是因为那个海风大，一吹就散了啦。
1: 你做了多久了？
0: 就一年了。

0: 这里祭奠范仲淹。
1: 嗟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0: 如果归造范氏祖坟，与父合葬，对于改嫁的母亲，以当时的礼法制度，断无可能；而归葬朱家，也不合适。想到改回范氏祖姓，遭受苏州族人的百般阻挠，种种非难；想到母亲归葬问题波折丛生，范仲淹不禁心冷。就在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与其命运相似的古人，唐代名相姚崇。姚崇，唐朝一代贤相，历仕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朝，文武双全，济世能臣。和范仲淹的命运一样，姚崇已是在父亲离世后母亲改嫁。姚崇曾询问母亲百年后的打算，母亲选择了独葬。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姚崇将其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后来自己也选择葬于一旁。姚崇的经历给了范仲淹极大的启发，早年改姓的作者让范仲淹绝育自树立门户，因此在范朱两家祖坟之外为母亲另寻安葬之地，是两难之下必然的，也是最合情理的抉择。于是范仲淹效法姚崇，也将母亲葬于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后来范仲淹与长子聚葬于此，形成范园，一些后世子孙也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洛阳的一支范氏宗亲，血脉流传。范仲淹在给他哥哥的信中曾说：“我本北人。”不难看出，虽然迁居苏州，但范仲淹却有一种北方的情结。这种北方情结，其实是一种中原情结。中原情结，使得邙山一脉成为众多名人的魂归之所。

除了范仲淹、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名臣狄仁杰、一代理学大家程颐、程颢，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最后都刻在洛阳的墓碑上。邙山山峦，洛水水畔，是他们的魂归之所。

公元683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李旦为东宫太子。此时武则天对李姓宗室很有戒心，许多官员因私下拜见李旦而获罪，并被处以极刑。不久，太子李旦被人诬告反叛，武后下诏命酷吏来俊臣查处此事。来俊臣将太子身边的人都抓捕起来，刑讯逼供。一位在李旦左右侍奉的乐舞艺人安金藏也被投入狱中。不少人害怕被施以酷刑，欲承认罪名。只有安金藏毫不畏惧，为给太子洗脱罪名，安金藏说：“不相信我的话，我只有以剖心来证明太子没有谋反。”说完即拔出佩刀刺入自己的腹中，肠子流到地上。武后听说此事，大为吃惊，命人将安金藏抬

0: 公主，请御医仔细诊治。没想到安金藏竟然奇迹般苏醒过来。武后不禁感叹，太子有冤，自己却不能辩白，反而让你为他洗脱罪名，太子不如你忠诚。随即下诏终止案件审理，李旦因此幸免于难。李旦即皇帝位后，为感激安金藏当初舍身相救之恩，将他擢升为右武卫中郎将。后来安金藏老病而卒，追赠兵部尚书。而这个安金藏却是一位胡人，他的故事与邙山的另一片墓葬区却有渊源。1981年，洛阳龙门山一座古墓被发掘，这座古墓共出土文物129件。后来古墓被整体迁移到当时的古墓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是墓室中有一方石制的墓志，它让研究者知道了这座墓的主人是唐朝的定远将军安璞及其夫人。安璞是谁呢？他正是安金藏的父亲。安璞来自于古代中亚安息国，在今日伊朗境内。安璞骁勇善战，率领军队纵横大漠，为保卫大唐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特封五品定远将军。安璞代表着在盛唐时外来的西域人群，特别是粟特人在中国的生存繁衍。他们在中国史籍中常被称为昭武九姓胡。
1: 昂喜新是景尊啊，那么就是说他让他的心境清静下来啊，来逢事谨遵。这个谨就是基督教，那么这个尊

0: 西长50公里，南北宽20公里，分为4个区：西段北卫陵区，中段东周、东汉、后唐陵区，东段西晋、曹魏陵区和夹河段东汉西晋墓群。目前已知邙山共有6代24座帝王的陵墓及其陪葬墓群，其中东周时期的王墓8座，东汉帝陵5座，曹魏帝陵1座，西晋帝陵5座，北魏帝陵4座，5代后唐帝陵1座。在封土的大型古墓中，尚存970余座。与西安的古代陵墓群、埃及的金字塔区不同的是，邙山陵墓群拥有更多的名人墓葬、家族墓葬，数量宏大，具有更强的样本意义。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这是中国人魂灵的故乡。
1: 洛阳呢，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两大古都，是文明的宝库。邙山呢，应该说是邙山和西安的，应该说是两个我们古代的都城的重要的区域吧。所以呢，那儿埋的墓葬，比如从王陵到高级贵族，到这个一般的贵族，甚至一般的社会成员，保存的遗物也是非常的丰富。原来在只是在文献上能记载的，现在有大量的实证，而且现在重要的是它都展示出来了，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这方面能够看到的古代的这种遗迹的丰富程度。
0: 1955年，香港发现一座古墓，从墓室的形制、墓砖铭文及出土文物等推断，该墓应建于东汉时期。这是香港境内唯一的一座被考古发掘的汉墓，与洛阳汉墓极为相似。从墓葬上，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2: 这个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这个政治文化在就是统一这个趋向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从战国以来，人们对于统一的这种倾向，对于统一的这种追求，它在丧葬文化里边也是有反映的。
0: 墓葬文化是与灵魂、与祖先的对话，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另一种形式。在幽冥的地下，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血脉之根蜿蜒曲折，连绵不绝。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一直以来呢，《现场说法》栏目不仅帮助您在权益受损之后厘清是非、依法维权，更把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隐患放在心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暑期的热点话题——涉水安全。前不久呢，在河北高碑店的一家游泳馆里发生了一起让人痛心的意外。一名年仅11岁的男孩，明明在浅水区进行游玩，却不幸被游泳馆的排水口吸住，最终没能挽回生命。那目前的相关的责任调查工作已经启动。这起惨剧给所有的游泳馆经营者、家长和普通市民都敲响了警钟。面对这种突发状况，第一时间的正确处置关乎生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溺水救援的安全问题，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1: 说担忧是浅了，应该是很悲痛的一个事情，
2: 非常非常的沉痛。因为我毕竟也是个孩子家长，我会很有代入感，真的可以，我认为是可以提前的避免的一个事情。因为夏天了嘛，孩子经常去玩水，发生这样的悲剧惨剧，我会特别特别的焦虑。
3: 我也是从手机上面看的，然后那个他那泳池不是下边有一个那个出水口吗？然后他那个上边我看好像没那个什么，没一些什么保护措施，然后那个孩子就直接给吸在那儿了。那如果成年人的话，估计成年人估计都费劲能挣脱出来。出了这个事儿，你像再去别的地方游泳，肯定会看一看这个泳池的这个硬件设施，看他们那个这个排水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保护措施，会不会像那个出事那地方一样，就是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
4: 平时在日常的时候，您带小朋友游泳啊，在游泳馆里等等，有关注过这个排水系统的问题吗？
1: 没有关注过。选择场馆的时候，对这个场馆的这个整体评估肯定会有，但是具体的说排水口呀什么的，确实没这个常识。
4: 从心里没有觉得它会是一个安全隐患的点。
1: 是的，也确实不知道。
2: 这个是真没有想过，排水口也是个问题。
5: 那因此呢，在很多家长的心中啊，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小小的泳池的排水口为何会成为了致命黑洞呢？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来讲，这些游泳馆、游泳池他们采取的是怎么样的排水系统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刚刚装修完毕还没有对外营业的游泳馆，我们邀请这里的负责人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的这些水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刘老师，那咱们先直奔主题，您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咱们目前您这家游泳馆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水循环系统方式呢？
6: 现在这个泳池的循环设备，然后采用的是比较安全的外循环，就是俗称叫溢流池，它不存在虹吸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7: 所谓虹吸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就是河北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6: 整个行业里面，这种泳池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像河北发生这个事情呢，它是内循环，它会在池壁会有一个泵的循环，它的泵主动的吸虹吸，吸回去以后，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是这么一个叫内循环。
7: 而当时吸附住遇难男孩手臂的正是泳池侧壁的排水水泵。尽管泳池内循环系统在安全性方面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刘老师也表示，事故的主要原因更多的还是在于场馆方对安全规范的疏忽。
6: 这个其实首先是一个设施设备的不健全啊，首先它的池壁是可以有这种内循环，但是它缺少了防护网，这是一点。
4: 然后那个正常是那个吸水口外面应该
6: 是有防护网的。再有一个呢，那个泳池，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它的虹吸口应该是不少的，所以就会正常分散这个压力的啊。那它如果简单说，它有的虹吸口可能说是堵塞了，那它靠了一两个的话，那它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4: 啊，就集中在那一两个。
6: 对，
7: 多方面的隐患共同造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而相较于内循环系统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我们眼前场馆内使用的外循环系统在安全性上则更让人放心。
6: 你看到现在咱们的溢流池呢，是通过溢出去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有这个虹吸的点是在于外边。对，我给你拆开了一个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它还是比较分散的，就是说整个四周都会有排水口，基本来讲

0: 三枚一个，它的虹吸量也不会大，压力也不会大，非常费。我可以给你简单试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玻璃，基本有，就非常简单啊，不会有这么大的虹吸，
1: 对，没有什么危险，
0: 没有，一点都没有。那虹吸是达不到说有存在安全的一个小的隐患的。
1: 但是就是咱们现在把这个隔板给打开了，如果正常的话，游客在游泳的时候，其实它是关闭，
0: 关闭的，我给你关闭一下。池边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安全的隔栅，整个来讲是不存在你有虹吸的点。
1: 那有就等于它整个水的循环系统，其实有大家手靠近这儿，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0: 这都不会有。
1: 对，然后就摸到的也只是水而已。
0: 没错，北京来讲，我了解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是这种溢流池。
2: 当然，外循环系统的优势还不止于此。
0: 这个溢流池或者外循环，它的通过池壁，通过自主的循环以后，它回到水箱储存，回到水箱呢，然后再通过泵，然后这个通过沙缸过滤打回到泳池。这种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池面一直是流动的，然后那个水呢也是保持饱和的状态。
1: 就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水面和这个池面是平行的，
0: 对，
1: 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0: 对，对于水质来讲，它是有一个好处，是在于池面是非常干净的，因为水24小时循环啊，基本6个小时能达到一个全部水池的循环的程度。内循环的这种是没有水箱概念的，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它的池面会低于池边，
1: 水面会略低一点，
0: 略低于池边，基本来讲在10到15公分。这样呢，人员进入以后，它的池面就会上涨，它的水排出去以后就是流失了。但所以它池面会有一些漂浮物，这个在可能会有一个打扫的这个工作，
1: 捞
0: 池面的有游资。你看这个池面就没有游资的。
1: 像这一整套设备就是咱们整个泳池的循环过滤设备了。
0: 对。看到那个槽没有？它是溢出来，每个汇集到那个主管道，然后排进到水箱，然后通过水箱通过泵，然后这个是过滤，然后再打回到泳池。
1: 等于这一套设备就构建了咱们这个比较安全，然后水质也比较好的泳池环境。
0: 没错，从水的循环的安全、设施的安全，从到水质的安全，水质达标，这都是比较符合的。
2: 那么这样更加安全的外循环排水系统，在北京对外经营的这些场馆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一家经营多年的游泳场馆。走进场馆，我们靠近泳池边啊，咱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这个排水系统了。可以看到，这里同样采用的是泳池外循环系统，所有的水循环、过滤、吸水设备呢，全部都是外置的。泳池侧边呢，采用的是这种溢流的排水设计，池内不存在负压吸力。
3: 我们经营了有7年，一直是使用这样的外循环系统。
2: 硬件的达标肯定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很多时候呢，这种戏水的事故往往是来源于人为的疏忽、危险行为以及认知盲区等等。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和家长们继续来聊一聊，看看他们在孩子戏水安全方面的认知到底够不够。
4: 在场馆里面的游泳的话，就是家长这个场馆选择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托付给教练了，自己就没有操心过这个事情。但是去户外肯定会，就是装备方面肯定会给孩子买齐全了。
5: 有的很多带那个游泳圈，可能有稍不注意，然后从那游泳圈滑落下去了，到水里边去了，上面光飘一个圈，孩子在下边了。像那个人挤人那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
2: 对于这一点，消防部门也曾通过实验做出过安全提示。
6: 普通腋下圈是市面上最为常见的类型，甜甜圈式的造型不仅由于儿童身体瘦小极易出现滑落，还有儿童会坐躺在游泳圈上，稍一转身重心不稳就会整个人滑入水中。天鹅造型的分腿式游泳圈测试发现，志愿者模拟儿童在分腿式游泳圈上伸手玩水，游泳圈很快就出现了翻覆，此时志愿者的上半身都被宽大的泳圈覆盖，很难探出头来，想要挣脱两只腿又被泳圈死死卡住。
7: 无论使用哪种，家长都要盯紧看牢，对于一些较小的儿童要坚守一臂原则，以便发生危险时能够立即救助。
8: 游泳前热身运动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导致的抽筋啊，像比如说孩子就是有蹬踹嘛，使用池可能比较小，然后互相之间会有蹬踹啊，可能不小心的这种受伤，然后导致的这种溺水。也可能孩子自己玩，可能吸入了水，然后变成了这种溺水，
1: 呛水。
8: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面对暑期游泳馆的客流量增大，经营者们又该如何保障安全呢？
3: 我们现在场馆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大概是800人左右，非暑期的话，

每天500人吧，400到500人。您看到这个咱们水线，这个水线有小朋友从底下可能穿过去，然后包括跳水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水线它是有

0: 自己一个人在工地务工，后来就开始带领人马承接工程。几十年来，事业越做越大，积累了一些财富。可是这些年在北京购置的房产、汽车等等，都被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各种理由陆续过户走了。
1: 这是您全部的这个家产或者全部的家底儿吗？都给他了吗？
2: 房子他都卸了，他没有
1: 啊。房子都给他了。那现在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房子我也不打算要了，我都交租，都没有房子，现在没有租，卖了房子不交租啊。他都就租了房子让我租。
1: 他是给您租的房子。
2: 租的房子。
1: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把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部分要回来，自己给自己养老，起码心里有一个保障，是这意思吗？
2: 要哈不太很理想的，不要也从来可以。
0: 当主持人问到老人此次来咨询的诉求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人的一种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保住自己的养老本钱，另一方面还是对子女抱有疼爱和希望。他手中的三份合同，其中最后的一份约定了老人对施工队以及其他财产全部都不再享有管理权。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李先生您好，刚才呢也看到短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叙述一下，你看对不对？好吧，就是在多年前呢，你一直做建筑工作，这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施工队，对吗？
4: 施工队。
3: 所以当时呢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几个孩子呢没让你操心，也都是该上学成家立业，是这意思吗？
2: 那对了，都是这。
3: 那就说明你当时做得非常好。这个事情呢起初是交给儿子来慢慢管理的，但是最后可能是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给你的分析比较大。
2: 开始他当然挺好了，他不听话那不叫他管了。都比方说卖房子好，他都自己买罢了，听他罢了，他都写了他的名字，告我叫了一回，但是一句话，他都是跑以后了拆弹。我说了，我分没了。
3: 最后他管着呢，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他自己就做主了，也没有再跟你商量了，是这意思吗？
0: 通过询问，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的工程队其实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家族生意，起初是大家商量着来，一起管理生意事务。但后来大儿子在一些事务上就开始不再听李老先生的建议，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李老先生与子女们陆续签订了三份协议。
3: 我看到你们中间也签订了一些协议啊，协议。那这样子，我有几个问题呢，正好也问一下你。总共有三份协议，其中一个是1998年签订的协议，然后呢，2007年签订的一个协议，还有2024年6月份签订的协议。当然这个1998年的协议呢就比较早了，对吧？我看这个协议呢就是对这个里边的一些管理还有相关的事项进行了一个分配说明。
0: 1998年签的第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了工程队管理的一些事情，比如儿媳可以享有最高待遇，但不可以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等等。这份协议没有涉及到财产分配。
3: 这个应该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2007年和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对于这个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是不是意见比较大？
2: 是。
0: 2007年和2024年的两份协议涉及到了整个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和汽车等的分配问题。2007年的协议约定，所有工程队和家庭的财产，李老先生享有30%的权利，大儿子享有70%。
3: 这样子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分配啊，甲方呢是你儿子
4: 70%，
3: 乙方呢是你是30%，是这意思吧？
4: 是
3: 啊，然后你对这个协议呢还是相对着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是这意思吗？
4: 是
3: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协议你们有没有进行这个实际的分配？
2: 光有个纸，好的都在，没有具体做这个
3: 啊，没有做，
4: 没有做
3: 那当时这几

0: 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谁？
1: 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2: 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这一家可以说是生意事务与家庭事务完全混同在一起，加上老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相当淡薄，当初用工程队集体资产来购买的房产，他都不知道登记在谁的名下，而老人现在竟然是拿着子女们给的钱在外租房居住。
0: 那就是说，你们都认可这个房子购房款其实是你们家庭共同来挣的这个钱买的，是这意思吗？
1: 是
0: 这个协议呢，你是没有意见的，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2024年签订的这个协议。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你们约定了要对你的一些事迹进行宣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你的一些安排也做出一个处理，是这意思吧？做出安排。
1: 恁哥俩这个非住这个目的都是叫我到这住，我都光因为在这住这点儿，恁都给我非住哦。
0: 你的意思是说，原来有你30%，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相当于把你的30%也去掉了，只是说让你搬到一个地方去住，但是所以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是这意思吧？但这个协议毕竟你签了，只是说后边你有一点后悔了这个事情，是这意思吗？
1: 是。
0: 那你希望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1: 最后这个协议给我改了，和俺原来的。
0: 你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这个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不作数，或者是说在2024年这份协议中要进行一个补充，是这意思吗？
1: 都俩勾了，那俩中协议份都行。
0: 我们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这个财产纠纷。目前来说，对你的优势呢，有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几份协议可以看出，都承认你是这个施工项目的创始人，这个施工队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这几份协议，从这几份协议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名字呢就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但是呢，从这个协议内容里边呢，只有你和你大儿子的签字。其实呢，这个从这个形式上它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财产呢，它就要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对于你的劣势呢，在哪呢？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财产呢，基本上是不在你名下，
1: 不单位啊，是这样。
0: 好，我们和主持人和嘉宾。
3: 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约环节。在我们进行探讨之前，首先要给大家一个喜讯啊，也是我们的导演刚刚接到的一个消息。上次刚刚接受过陈律师咨询的一位我们的咨询人，当时他遇到什么困惑呢？就是他好多房子，在一个小区当中的好多房子，而且都是营业房，因为跟这个物业啊产生了一定的纠纷，所以始终呢没水没电。
6: 当时的咨询人孙先生已经打了1年多的官司，没有结果，于是前来律师门诊室寻求帮助。而在节目播出后不久，法院作出了判决，物业需要先行恢复对涉事房产。

0: 供水供电。那么最终的结果，现在县域执行之后，水电已经通畅了，并且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当时陈律师跟他讲的是，就是你的赔偿呀和这个县域执行要分开去做，先恢复水电，这样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所以最后我们的这个咨询人给我们来电话说，非常感谢，应该说这个方法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在这儿呢，我们也对陈律师表达感谢。
1: 谢谢。这个也是平台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也是给客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把自己的案子然后说出来，能够得到一个维护
0: 啊，就是我们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其实不仅仅去打官司，
1: 是的，
0: 而是真的感受到他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难事儿。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再次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提供帮助的话，也需要找到一位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非常清晰了，因为人员不全它就是无效的，无效就是自始无效呀，等于说全家还没有分过财产呢，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那很容易打赢这个官司。
1: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打这个协议无效的一个诉讼，那即使法院判了这个协议无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没达到我们的结果。
0: 为什么达不到结果？
1: 那可能我们2024年这份协议无效，那我们2007年这份协议也无效，我们要的那种尊重或者是说和对方谈判的一个筹码仍然没有达到。
2: 我觉得刚才陈律师讲这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来说像我们不懂法的人就会这么想，说既然无效了，这不我不就赢了吗？但是呢，咱们这位当事人呢，他的那个本意是什么呢？我就想要回能够维持我的，能够要回属于我的那一份儿。那么他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个真实意愿啊，我们都无效了又得从头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说，首先他也不忍心，另外他也不贪财，所以说呢，我特别想知道陈律师还有什么高招。
1: 我考虑呢，可以以我们按照这个2007年的那份协议，不是已经明确了这个李先生的相关的一些财产还有相关的权利，那这样子依这份协议我们进行一个诉讼。这个诉讼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协议有效没效的问题，我们考虑这个我们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的问题。这样子如果对方呢认为还有2024年的呀，那我们就是说这份协议我们是不认可的，我们是认为无效的。但是对方如果要坚持认这一份协议2024年的话，那他来起诉我们，相当于这个举证责任呢由了对方来进行举证，我们呢就不在这个无效的案子里边来进行这个纠结了。
0: 明白。所以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我听这意思。坦率的说，不是所有的决定做出之后就都有后悔的机会。要不是今天比如说遇到了陈律师，还有
2: 后悔也解决不了了呀。
0: 对，然后另外他两份协议也其实没有其他的家属参与，如果不是这些如果的话，那么可能这就是板上钉钉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真的如果生活当中需要对您的家族财产进行传承，包括相关的这种法律问题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那接下来也有请陈律师到我们的咨询室，把我们的这个解答跟我们的咨询人讲一下。
1: 李先生你好，根据咱们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有现在的一个证据还有我们刚才几位这个嘉宾主持人我们的合议其实对我们
3: 论看似是网友评论，其实是一犯罪团伙故意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今年5月，杭州公安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异常线索，多名影视类自媒体账号在影视剧上线宣发节点集中发布负面内容，待舆情发酵后又快速删除，固定化的操作模式引起了警方的警觉。经专案组深入侦查，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运营一批粉丝总量达20余万的微博账号，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
4: 这个自媒体博主呢，首先会根据网络这个热搜等情况去收集相关剧组跟艺人的一些负面信息一旦发出了这个负面信息之后，相关艺人跟剧组的一些公关公司就会找上门来。
5: 嫌疑人互相沟通的时候呢，使用一些行业的暗语，会使用一些表情的符号，特殊的表情符号，比如说一把锁就代表了这条帖文需要隐藏，一块砖头就代表了这个钱已经转账了。
3: 在

0: 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16号，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
1: 一般的都是5条10000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在那个支付的哈，那有的明星艺人呢，他会采取这种包月甚至是包年，那累积的金额就比较高了，20000、50000、10000的都有啊。
0: 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名主犯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至此，一条以操控网络舆情为手段，以互聚服务为掩饰的敲诈勒索黑色产业链被成功全链条斩断。
2: 近日，广西百色那坡县的一名群众在整理已故亲属遗物时，意外发现了8枚手榴弹。百色边境派出所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在确保群众安全的前提下，将手榴弹转移至安全地点存放，及时消除了隐患。
0: 当天18时许，白省乡下华村村民黄成峰在已故二伯家中整理遗物时，在一个旧木箱内发现一批锈迹斑斑的手榴弹，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那天早上我二伯他过世了吗？我们后面就清理他的遗物，就发现了这个手榴弹，因为他已经卧病也有6年了，是意识也不是很清醒。
0: 民警还了解到，黄成峰的二伯早年间曾参加过保卫边疆的战斗。民警到达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周围群众，并对8枚手榴弹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4: 这8枚手榴弹虽然年代久远，但外部锈蚀不严重，整体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好，木柄完整，阴性还在，仍然存在爆炸风险。
0: 考虑到发现手榴弹的位置处于居民区，安全隐患较大，民警按照爆炸物品处置规范，迅速将该批手榴弹转移至一处安全区域。目前，该批手榴弹已被移交上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集中进行了引爆处理。
2: 移动扫码支付给日常经营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暗藏风险。近日，四川峨眉山市某农贸市场里的2名摊主就先后遭遇怪事。顾客扫码付款，自己却始终没有收到钱款。警方调查后揭开了真相，原来是有人动起了收款码的歪心思，上演一出偷梁换柱、隔空盗取经营货款的戏码。警方借此提醒广大商户，务必定期核查收款二维码，守护经营收入。
0: 吴师傅在峨眉山市九里农贸市场经营着一家卤肉摊儿，为了方便顾客付款，他在摊位上张贴有收款二维码。不过前不久，他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顾客扫码付款后，他迟迟收不到付款提示，支付款项也没有到账。
5: 我扫了2笔没收到钱，我后面才看到号码肯定遭付了。
0: 发现问题后，吴师傅赶紧向辖区九里派出所报了警，民警随即展开侦查。而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民警又接到了相似的报警。
6: 在调查的同时，然后又有一个就是卤肉摊主报警，同时他的二维码也被替换。
0: 民警调查发现，2起案件涉案资金近300元是同一人所为，并且这名嫌疑人还于近期在当地一小卖部的仓库内实施过盗窃。经过蹲守布控，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张某抓获。
7: 你说你干啥来？你星期一凌晨、星期二凌晨干啥子？
5: 不晓得，
4: 我正在，
5: 不，我咋看了？我看了。
0: 证据面前，嫌疑人张某交代了自己的作案事实。
6: 张某因为长期生活拮据，然后萌发了盗窃的心理，所以到了农贸市场，然后将卤肉摊主的二维码置换，然后将其收款到他的账户。
0: 目前，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最后，民警要提醒广大商户，经营活动中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收款码，同时开启收款语音播报。如果发现收款异常，请及时核对，谨防遭受财产损失。
2: 问大家一个问题，买机票信航司还是信第三方售票平台？浙江郭先生遇到的事儿，让此问题的答案颇显尴尬。同一个航班几乎同时在第三方平台下单，郭先生和朋友却遭遇2种截然不同的退票待遇。郭先生下单次日申请退票直接被拒，可朋友那边却可享受其他退票方案。 问题的根源出在平台不同，代理商的差异化票务产品。那么消费者在购票时该如何避开票务套餐的隐藏陷阱呢？
8: 6月28号，郭先生在去哪儿旅行上预订了机票，行程是11月6号从香港出发，在美国洛杉矶中转到西雅图，12月1号再从西雅图飞回上海。其中美国洛杉矶到西雅图的这段行程由达美航空公司提供，当前订单显示于当地时间11点57分出发，中转停留时间4小时。
9: 原先我应该预定的这个时间，就中转时间只要1个半小时，但是在我下订单的时候，他提示我说这个航班不能提供了，于是我就选择了3个多小时的这个航班。下单的时候，它显示是11点45出发。等我这个完成预定以后，页面上显示以及我邮件上收到的这个通知单上面都是显示是11点45出发的。
8: 6月28号，去哪儿旅行发来的邮件显示，美国洛杉矶到西雅图的这段行程出发时间是11点45分。郭先生说，第二天他发现订单页面上提示航空公司调整了航班，出发时间变成了11点57分。自己去询问航空公司，客服却说航班没有调整过。郭先生提供了一段录音，说是跟达美航空中国区的客服通话实录的。
10: DL1045，这个航班我看是11点57出发，这个航班有发生过这个变动吗？或者这个时刻航班时刻调整？
11: 我没有看到任何记录。
9: 于是我就是向这个平台去要一个说法，我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情况？针对这个你们这个虚假标注时刻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是否可以申请这个退票？那平台很明确的告诉我，根据页面显示是不得退票和退税的。他说我
12: 但是为什么想要退票？对你的行程是有什么影响吗？
9: 因为我重新又看了一下这个，他当时这个中转一个小时。45分钟的这个航班还是存在的，那我当然想要就是更短的这个中转时间。
8: 郭先生的意思是，一开始他想要订的航班是上午9点半，因为没票就选择了11点多出发的航班，下单第二天就看到了航班时间发生了变化，再加上9点半那条航班有票了，他就想要重新预订。对于平台不可退票的说法，郭先生不认可，说是达美航空的官网写明，最初购票的24小时内取消，无需支付取消费用。郭先生表示，如果实在退不了票，大不了多等2小时。但让他无法理解的是，跟他同时下单的同一行程的朋友，却收到了去哪儿旅行的不同方案。
9: 那平台给他的这个说法说是，退票费是99美金，同行人在当日就得到了对他金额3333元一个免单的这样一个处理，次日主管又叠加了500的这个方案，总金额是在赔付金额是在3833元的这样一个赔付金额。
12: 这个方案你朋友接受了吗？
9: 没有接受，他的方案就是想跟我的方案是一致的。那针对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区别对待，而且他和航司的这个退改签的这个标准不一致。我的诉求就是要就一视同仁，我们就是要有同样的这个方案。
13: 我们也确实是核实到这个航空公司，就是说它本身机票是没有航变的，但是页面有展示航变到这个11点57分。
10: 页面展示的这个时刻是有误的，对吗？
13: 对，是的，先生。这个我们后台再去做这个定责，这个目前的话是没有展示出来的，但这个确实是平台的一个责任。
10: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同单不同赔。
13: 当时一线客服的话呢，确实是给您更优的一个方案，但实际上本身这个方案平台确实没有办法直接给到咱们这边的。那这个关于员工定责问题，我们内部的一个质检部门会去做一个处理。
8: 后来去哪儿旅行的工作人员回复称，该类情况属于微小的时刻优化调整，平台系统将本次时刻更新归类为航班变动进行推送告知，给用户造成了虚假航变的误解。对此，平台愿意给消费者提供500元的体验金。关于郭先生提到的退票政策问题，去哪儿旅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达美航空官网的24小时无风险取消政策，只对通过官网购票的订单生效，而在平台完成的预订，退改规则严格遵循航司向渠道方提供的退改标准。对于郭先生提到的同单不同赔，工作人员表示，一线客服在沟通中存在承诺失误，平台客服侧将承担郭先生朋友的退改费用，若出行可以免单，若不出行可以承担实际损失和额外500元的体验金。
14: 个案例啊，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同一个航

0: 班在不同的平台去买了票之后，但是退改的规则完全不一样，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相关的情况。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很多法律问题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欢迎毛律师。
1: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也想特别问您这个问题啊，同一个航班不同的平台，我们买完票之后，为什么这个退改规则就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退改规则是合法的吗？
1: 首先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这种制定的对消费者不太有利的这种事项的情况，它是一个格式条款。那么你格式条款的话，制定的肯定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平原则。退改的规则应该是说应该是一样的，不能说不同的平台，同一个事情，同一个航班，同样这个飞机，然后这个票不同的平台买的这个票的退改规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是有所侵害的。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平台去整改，你要统一的。而且从对消费者有利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选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这种规则。这两个平台的规则不一样，这个高那个低，那这个对我有利的，那我选择这个，我要求你平台就按照这个去给我做去给我退。如果退和改，如果出现问题，反正是你平台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平台的问题，它需要整改。
0: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这种退改规则相对来说是比较苛刻的，对于消费者而言。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提示当中，或者买票的时候看不到相关的提示，也想问问您，那作为平台方，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提示？它是不是应该尽到提示的这种义务呢？
1: 没错，现在对于这个提示义务是要求是显著的提示。而且也还是说，这也是反复被投诉的一个大项。
0: 对，
1: 因为你经营者提供了格式条款，你提供了格式条款里面对消费者有重大不利的这种事情的出现的时候，这种条款出现的时候，它是要求以合理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合理方式？要明示，要显著的提示，让我们能一眼看到，而不是藏在几十页的那个协议里面的某一条，那条里写着有这么个事情，我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可能看到这个东西的。所以如果达不到这个显著提示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我没有看到，它就不存在，我就不会按照这个条款去履行合同。
0: 另外毛律师，其实我也有相关的这种经验，你看买票的时候由于自己着急啊，或者确实在赶时间赶飞机，然后就没注意勾选了这个同意啊，或者就把这个票买了。但是类似的这种退改规则，我们是不是就得承担？或者说，我们如果遇到相关问题的话，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去进行维权呢？
1: 就是说到刚才去说这个显著提示这个问题。
0: 对，
1: 如果说他那个勾选他是显著提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单独大选项，一般是绝对能看得到的。你给勾选了，然后点了，那么你就等于是它是一个合同的内容了，你可能要遵守。如果说就没有显著提示，就是长篇大论几十页的协议里面很小的一个勾打了以后，你也没仔细看，也看不着，不会关注到的时候，那么这还是刚才说的，它不是合同内容，我不需要遵守。
0: 谢谢毛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我觉得如果想更大程度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首先得从自身做起啊，看一看这种退改规则，同时相关的资质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一定要注意，可能类似的情况才能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更大程度的避免发生。当然作为第三方平台，我们要严格去查看一下他们的资质，这样类似的情况才能从根源上去杜绝。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撞倒他人后逃离，嚣张男子被处罚。
3: 这么一个动静，普通人不可能是注意不到的。
2: 拉车门偷开他人车辆寻求刺激，难逃法网。
4: 刚好有一辆

0: 管理无折扣落地是管理上的硬题，
1: 打通总部到网点的一个管理的堵点，这样才可能形成这个
0: 场地安全改造、人员培训都是实打实的开支，但现实中很容易被当成可以拖一拖的预算，
1: 这就形成了一个加盟商跟总部跟网点呢要一起共生，这就是一个新的常态。如果说打造世界一流的快递企业，打造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企业，肯定要集团的总部和加盟网点形成这种命运与共的统一管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让这种企业从过去散装的安全管理，到整装的，到系统的提升的，和提升服务的品质，其实对它打造统一的对外的品牌形象也是有利的。
0: 专家指出，这次对申通的立案调查，既是对多起事故和隐患的回应，对其他快递企业来说，这类案例可能会成为内部安全治理的参照。
1: 它需要用数字手段，这也是能够提高治理效率。一个数字化全链路穿透式的管理，用技术呢来去消除一些监管的盲区啊，可以考虑在一些企业成熟的话，搭建一个全网一体的话智能监控体系，这样的话效率更高。
0: 表面看，这是一家企业的个案，但翻看此前的记录，申通快递相关的安全事故和隐患并非孤立，其他快递公司是否也存在类似漏洞呢？这看似是内部管理示范，实则折射出了加盟制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的总部责任虚化难题。如果安全责任无法真正下沉到每一个县乡网点，再多的口号和承诺都将流于形式。这次立案调查既是对多起事故和隐患的严肃回应，更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在涉及人身安全和底线问题上，监管部门不再满足于企业的口头表态和内部报告，而是要动真格见实效。
2: 周女士在某家具销售门店定制全屋实木板材家具，入住后孩子持续过敏，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家具释放甲醛超标三倍。周女士要求商家退还货款，赔偿房屋空置费与就医费用，门店称家具出厂检测合格，拒绝赔付，让周女士联系板材生产厂家。周女士咨询，产品环保不达标，销售门店应该赔偿全部损失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首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追偿。本案中，家具的甲醛超标属于产品存在缺陷，并对周女士及其家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实际损害，周女士完全有权直接要求销售门店赔偿。门店让周女士联系厂家并拒绝赔付是不合理的，因此周女士有权要求退还货款。其次，对于房屋的空置费以及就医费用，如果周女士能证明该损失与甲醛超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那么该门店也应当予以赔偿。
2: 骆女士15岁的儿子自行接受亲戚周先生赠予的万元红包及贵重手表，全程无家长在场，事后家长也没追认。后续周先生反悔，主张孩子是未成年人，民事行为无效，要求返还赠与财物。骆女士咨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接受的无偿赠与纯获利益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对方能否随意撤销？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依据民法典第19条以及第145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独立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骆女士的儿子年仅15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接受周先生赠予的万元红包以及贵重手表属于典型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合法有效，无需家长在场同意或者事后追认。而周先生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完成转移之后，不能仅以受赠人是未成年人为由随意撤销赠与。

0: 吴女士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本市，公司因业务调整直接通知她调至郊区分公司上班，通勤时间增至3小时。吴女士以通勤严重影响家庭生活为由拒绝前往，公司随即按旷工处理，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吴女士咨询公司，单方面变更工作地点明显增加通勤负担，劳动者拒绝后被辞退，能否主张经济赔偿金？有请任占明律师。
1: 可以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核心条款，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通勤成本与家庭生活安排。公司没有与吴女士协商，单方面将其调到郊区的分公司，使通勤时间增加到了3小时，给吴女士履行劳动合同增加了较大负担，不属于合理调岗，吴女士有权拒绝。公司以旷工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吴女士呢，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8条以及第87条规定，向公司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也就是双倍经济补偿。
2: 拉车门偷开他人车辆寻求刺激，难逃法网。
3: 刚好有一辆白色的越野车没有锁车，同时呢钥匙也套在了车上。
2: 仿冒券商高回报专骗老人，民警出击。
4: 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很多车主存在这样的心理，爱车停在自家小区内，周围邻居熟悉又有保安值守，应该是安全的，于是就忽略了仔细检查车门是否锁好这一重要环节。可恰恰是这份松弛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四川绵阳安州区就有两名男子三更半夜摸进小区，挨个拉车门碰运气，找到未锁车辆后无证驾驶开着别人的车去兜风，天蒙蒙亮的时候又悄悄送回，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要知道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1: 事发当日早上6:40左右，绵阳市公安局安州区分局秀水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停在小区内的车出现了异常，怀疑有人私自动车，随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安州公安立刻组织警力赶往现场开展线索排查。
2: 来到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向当事人了解了相关的信息，同时调取查证了周边的监控，迅速锁定了两名嫌疑人。
1: 小区内的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于当天凌晨2:10左右在所属小区挨个拉动汽车车门，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两人的违法行为。
2: 刚好有一辆白色的越野车没有锁车，同时呢钥匙也放在了车上，两名嫌疑人顺势就把车开走，又于当日早上6:30左右将车停回了原位。就在两名嫌疑人将车停回原位的时候，我们正要上班的车主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他大吼了一声，两名嫌疑人顺势就仓皇而逃，我们的车主立刻就报警了。
1: 根据车主提供的线索和现场监控，办案民警迅速扩大侦查范围。
2: 我们结合小区内部的监控迅速扩大了搜索的范围，两名嫌疑人在将车开出小区之后呢，就一路沿敦秀路前往了居水镇，在居水镇停留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将车开了回来，原路返回。
1: 经过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两名违法人员，并将其传唤到案。经询问，两人对偷开他人机动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经询问呢，两名嫌疑人均为无证驾驶，两人由于观看了电影情节，想要寻求刺激，便尝试寻找路边没有上锁的车辆。而且两个人很聪明啊，具有反向思维的能力，他们认为停在路边的车辆往往都上了锁，而停在小区里的车辆车主更容易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刚好在两人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么一辆白色越野车，既没有上锁，还把车钥匙放在了车上，给了两人违法的机会。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针对此类安全隐患，警方也向广大驾驶员作出提醒。
2: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车辆停放好之后呢，一定要确保车门闭锁，哪怕车辆停放在自己熟悉的位置或者小区内部，也不可掉以轻心，给违法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时公安机关要提醒广大群众，无证驾驶属于违法行为，不可怀有侥幸心理，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一声声暖心的干妈背后可能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近日吉林长春的警方就拦截了一起养老的诈骗，保住了一位老人近14万元的养老积蓄。事情是这样的，这名独居的老人啊，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天天是嘘寒问暖，一口一个干妈，慢慢的拉近了和老人的距离。取得信任之后呢，女子谎称手里有股市内部的消息，可以带着老人稳赚不赔。老人被温情的话术打动，取出了自己全部14万的养老钱，准备赴约交给对方。好在反诈预警及时推送，民警火速赶到现场进行劝阻。一开始啊，老人还不相信，最后老人才醒悟过来，避免了积蓄被骗走。这类温情式的养老诈骗专门抓住了独居老人情感空虚的弱点，先用亲情式的陪伴取得信任，再以投资理财为由实施诈骗。在这里啊，要跟大家说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的，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司法解释也明确，骗取老年人的财物啊，是要从严惩处的。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人突如其来的热情和关心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家里有老人的也要多多跟家里的长辈进行提醒。
1: 仿冒券商高回报专骗老人，民警出击。
4: 但是他尝试着提现了一下，发现这500块钱确实能够提现出来，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很多老人觉得我不投钱先听听课总没事，珠海的王大爷就是从不花钱学炒股开始的，可下载仿冒 APP 之后，老人的钱款可就危险了。
8: 一些不法分子仿冒正规券商平台，谎称掌握内幕持仓消息，许诺稳赚高收益，并将诈骗目标瞄准老年群体。近日，广东省珠海市的王大爷就遭遇了此类骗局。
9: 该 APP 是仿造国内某正规证券公司的投资软件。

0: 软件，而该客户经理也是冒充了该证券公司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1: 之后的时间里，王大爷学习十分的上心，对方发来炒股教学视频，王大爷均把要点攻

0: 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套取国家补贴70余万元。2026年4月，两名被告人因诈骗罪被判处重刑。
1: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2: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去做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1: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2: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就是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1: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2: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批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批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1: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2: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清楚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1: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把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
2: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1: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2: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1: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在另一起骗补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3: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1: 检察官。

0: 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症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1: 他带瓶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以备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0: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四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四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四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四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2: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0: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2: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0: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人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3: 残疾人补贴啊，是国家给予残疾人的惠民补贴政策。可是最近呢，你看这些黄牛呢，就盯上了这一块的利润。尤其呢，这些黄牛啊，会找人代检、伪造病历啊，展开一系列的不法行为。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欢迎毛律师。
4: 你好。
3: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黄牛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违法了呢？
4: 他这个事儿还不是简单的民事或者刑事的问题，它是一个典型的刑事犯罪，是诈骗罪。
3: 嗯，
4: 完全是个诈骗罪的一个构成。诈骗罪是这样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去骗取公司财物，这叫诈骗罪。那么这个黄牛干了什么事呢？黄牛他伪造了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记录、就诊的记录，批了一个这种残障、残疾的这种检测报告，然后呢，还给这个给当事人去教一些作弊的这个技巧和方法，然后最后去找人去假冒这种残疾人去领这个补贴。这个本身每一步他都是在虚构事实，他目的就是要骗取国家给残疾人的专项补贴，而且钱走到他们个人的他黄牛和这些人的口袋里，他就是典型的一个非法占有，所以我认为他完全构成一个诈骗罪。这是诈骗罪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30多个人涉及到70多万，应该这个情节比较严重，数额比较巨大。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如果数额巨大呢，要判3年到10年有期徒刑，那么特别巨大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到无期徒刑。那么他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判了11年6个月嘛，完全是在这个刑法的法定的这个幅度内，说明他的数额特别的巨大，情节比较严重。
3: 另外毛律师，我们也想要问问您啊，刚刚您说到这个诈骗罪，我们也看到这个黄牛呢，确实是 伪造了病历，然后找人代检，所以才帮这些人拿到了残疾人补贴。那为什么他们会被定义为诈骗罪呢？
4: 就刚才说的，就是他首先呢，他去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的要件。当然不只是黄牛啊，我们说到这个申请人，他自己很清楚，他自己完全不符合这个申请的这个条件和政策，但是还是配合黄牛去伪造这些材料，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黄牛那个钱，黄牛跟他两家一起分了。实际上就是等于说他自己，黄牛是刚才说他符合诈骗罪，这些申请人他也一样有诈骗的故意，一样共同实施了诈骗的行为，而且最后呢，这个钱也是非法占有到他们自己兜里去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处理他们？是因为首先呢，这个主体的犯罪行为就是那个黄牛干的，他们是配合的，而且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投案自首啦，主动交代啦，然后退赔了，所以情节比较轻一点。检察院呢做的相对的不起诉，不是无罪，只是说情节比较轻，可以社会危害性比较低一些，可以不起诉。但是这个本身来说，它仍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即使刑事不处理，可能还有别的民事和刑事上的处理的问题。
3: 也就是说，另外申请这些残疾人补贴的这些人啊，30多个申请人，他们也要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4: 没错，他们都是共同犯罪，无非是说处理不处理的问题。
3: 所以还是那句话，伸手必被捉，尤其是这种残疾人补贴，再次强调是国家给予残疾人的惠民补贴政策，所以呢是有国家的法律保障的。如果大家想钻这样的法律空子的话，千万不要，因为您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6: 紧密关系嘛，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7: 黄玉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6: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这10公里啦，或者是20公里之内，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7: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8: 老师带手机了吗？
9: 就是没带，说他出去玩一会儿。
8: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9: 记性有点好，又不会说普通话。
8: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9: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8: 不下楼，
9: 下楼就在院子里嘛。
10: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8: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11: 早上我见着他了，走了。
8: 就大概是几点？
11: 8点不到9点才出去的。
8: 他没说上哪儿吗？
11: 没说。
7: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点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6: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说是这个数儿，能帮就帮一点，我们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各位同事就是说看到了帮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跟我联系。
7: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5: 我送餐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7: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12: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13: 啊，行行行，看一眼。谢谢谢谢你啊，啊，这是他家属，这是。
5: 没事。
14: 我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的，我正好就看着。
13: 好嘞好嘞，行吧行吧，那上车吧上车吧。
14: 行吧。
13: 好嘞，慢点，阿姨，没事没事没事，找着就得了，没事没事。
15: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16: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要求 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贪念一闪，行律难容。顾客购物时随手放在旁边的手机被另一名顾客悄悄拿走了。面对指控，他辩称手机是自己捡的，可监控却拍到他多次张望、用购物袋遮挡等细节。这样的行为到底算捡还是算偷呢？
1: 本案的被害人王某，他这个时候来选干果，手机当时还在他的手里，打了会儿电话，打完电话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手机，搁在这个中间这个摊位上。
2: 2025年年末，在石景山区的一家超市里，不少市民正在置办年货。视频显示，顾客王某挑选干果时，随手将手机放在了摊位台面上，转身前去称重，而片刻之后，手机不见了。
3: 被告人是刘某，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刘某呢，看到这个行为之后，就是起了占小便宜的这种心理，然后就趁这个被害人王某不在手机旁边，就把这个手机涉案的手机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2: 发现手机不见了，王某立刻跑回干果摊位四处寻找，而拿走手机的刘某就在现场，二人还曾有过对视。让人意外的是，刘某并没有当场归还手机，反而径直离开了。
3: 此时呢，这个王某耳朵里的那个蓝牙耳机也连着这个手机呢，所以这个王某就在这个周围在找自己的手机。此时这个刘某发现了这个王某找自己的这波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刘某也并没有，就出于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也并没有把这个手机当场交还给这个王某。
2: 手机丢失，王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办案民警调取超市监控，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刘某。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阶段，刘某却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说辞，声称这部手机是没人要的丢弃物，自己只是顺手捡的。
3: 然后刘某来到了，就是进入了诉讼过程，来到了这个检察院之后，他也一开始呢也进行了一些辩解，他们说这个手机就是放在这个台面上，我以为是没有人要的，然后就一时贪小便宜就拿走了。但当我们经过审查，通过看这个监控录像，我们发现这一方面刘某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2: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3: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到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它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的释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2: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3: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0: 昨天我们报道了同居6年分手，男方要求女方返还钱款和首饰，而女方认为转账属于共同生活，首饰属于赠与，交付即完成，拒绝返还，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面对男方提交的录音，法官又该如何裁决呢？
4: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1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1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5: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 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6: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项，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7: 这个什么钱？
6: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8: 我的工资是上交，是这个。
6: 对。
5: 张先生说，自己有低保，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会超过标准，就会取消低保资格，所以两人同居后就一直没有领结婚证。张先生说，他每月都会给蔡女士转2000-3000块钱，盼着两人几年后退休再结婚。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6: 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就剩10万块钱，我给夏飞汇了7万。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

0: 心里有火红。行了，这就是打招呼了。
1: 你从表面你就看不出来他不好，人家上哪去？这小孩长得真好看，看他那举动，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他妈怀着他时候啊，感染那巨细胞病毒了，正好是在那个6个月以下的胎儿，他正好是在这坎儿上，治他就是耳聋，这一个耳朵就是85%听不见，然后一个肾不发育。
2: 要不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
3: 玉玉父母早年离婚，妈妈一个人在外打工，家里的衣食住行全靠65岁的姥姥一个人撑着。
4: 我跟您说，家里边因为这么一孩子，而且里屋还有一90的老爹，我妈还突然离世，我家老伴儿99年得半身不遂了，活了23年，没了，没了，整个这家就是我自个儿扛着，所以说压力也挺大的。
3: 玉玉的病情日发凸显，经常昼夜颠倒，还开门往外跑，为此姥姥专门给大门装了门禁。
4: 说这自闭症有3个症状，说一是这个挑食，二肠道不好，就是菌群失调，然后长期便秘，现在这么点还是开塞露，2个开塞露，第三就是兴奋，夜里边不睡觉，他3个他全占了。
5: 几代人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边，他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是把他托付给姥姥。那在生活上，如果孩子头痛脑热啊，紧急的这种情况呢，我可能就给玉玉姥姥打电话，阿姨需不需要我？需要我咱一脚油去趟医院。如果需要我能够做什么啊，我就会这个尽自己的所能去做。
3: 玉玉既可爱又让人心疼。当天见到家里来了好多人，他拉着大家的手，显得非常兴奋。
1: 高兴了吗，玉玉？
5: 他得转。
1: 这么多人带你玩。
6: 高兴了吧？
3: 康复中心的董老师曾在央企工作过10多个年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孤独症儿童，于是他便辞职创办了这家康复中心。
5: 现在目前做的是发展派，我们的发展派呢是以游戏的形式，就是从孩子的兴趣，首先来讲孩子对环境有安全感啊，他才能够喜欢这里，他喜欢这里他才能喜欢老师，他如果喜欢老师的话，他才能跟老师建立兴趣学习东西。
3: 如今康复中心已经发展到13位持证老师，服务着约50名特殊儿童。
5: 我们的机构的特色呢，主要是社交，核心社交。那社交呢，不是单单的说我教你怎么跟人去接触啊，我教你怎么样去跟人打交道，我教你怎么样去跟小朋友去玩。社交主要做的是执行功能，还有心智启蒙啊，包括一些规则呀、意识的建立。
3: 据了解，每一位来到中心进行康复的孩子，都要经过专业评估，找到孩子的短板和缺陷，制定专门的康复计划和任务目标。
7: 在家里的时候，2只相同的袜子小朋友找不到，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老师的努力来给他做，比如说视觉任务配对，一样的放一起，一样的放一起，每天在重复大量的一样的放一起的东西，每一个很日常的行为都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的情况下，才能让小朋友完成这个日常行为。
3: 记者了解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病情存在隐匿焦虑，不愿意去面对，但无论是孤独症儿童还是发育迟缓，尽早干预至关重要。
5: 就跟我们种一个花似的，有的花它到了时候长枝长叶开花结果，但是有的呢它就很慢，它把根长出来了，它可能叉也长出来，别人长了10个叉，它也长出了10个，只不过它比别人慢，但它也在慢慢慢慢的在长。但是我们是通过干预，让它的枝繁叶茂，让它的枝花叉长得和那个长得好的接近。
3: 董老师说，除了日常工作，他还在网络进行科普。近一年的时间里，康复中心已经有5个孩子达到了正常标准。
5: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得到专业的帮助，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像瑞瑞和玉玉这样的孩子，或许他们学得慢一些，走得难一些，但他们同样渴望被爱、被接纳、被看见。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
8: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有一支女子铁骑队，铁骑女警们每天会轮流在三里屯路南口疏导交通。

0: 通，查处纠正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处理交通事故。近日，我们栏目的记者跟随铁骑女警田畅，记录了她一个普通晚高峰的工作日常。
1: 您是哪辆车？这辆车是吧？哦，行，这车咱就在这停着，不是被蹭了吗？
2: 停这，刚才停在这。
1: 哦，行行行。
2: 是我们自己调监控还是说？
1: 您得去我们队里调，因为我们这个巡逻民警这边给您调不了监控。咱们那个去我们东外大队。
3: 田畅，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女铁骑队的民警。据报警人称，自己的奔驰越野车在小区里停了一下午，在下楼时发现车辆右后部被剐蹭，而对方司机事后直接走了。
1: 跟您提示一下，下次咱尽量就别停这边了，因为咱这车道确实比较狭窄，您这个特别容易被剐。然后我这边只能给您先开一单子，然后您就咱们在这个给您开出单子的24个小时之内就赶紧去我们队里边，咱们去那个查监控也好，还是怎么追责也好啊。
2: 明早最早几点钟？
1: 8:30。
3: 这边刚处理完事故，田畅又直奔三里屯。

0: 交通形式比较复杂，人多车多的，又大家都比较快，所以咱进就是咱必须得遵守交通规则，好吧？
1: 不戴头盔骑车违规带人的违法行为最为突出。执法中，很多骑车人认为距离短，所以没有佩戴头盔。
0: 来，女士往前走吧啊！
2: 我就是刚刚路过那儿的时候，有点着急闯过那个。
0: 那也不行，您说您要着急，您更得戴头盔，是不是？
3: 陕西路北口一个捷豹跟一个传祺，他们把车挪到路口的西南角了。
0: 不懂。好嘞，好嘞。您尾号688-6998是吗？
4: 对对对。
0: 哦，行。您先说好吧，咱一个个说。您说什么？
4: 那边执行。
0: 哦，您要过去是吧？
4: 不管执行，还拐弯
0: 啊。哦，您拐弯是吧？
4: 对。
0: 哦，您那个您的车，你俩谁车是并排吗？
4: 不是。
0: 哦，有照片了是吧？
4: 照片了。
0: 就是咱那个哪儿损坏了？
3: 行了。
0: 是吧？
3: 那个，
0: 咱就从这边往那边转是吧？好好好。
4: 刚才说完之后，跟你们底下蹭了一下。
0: 哦，行。车辆绿灯亮时，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先行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高为无责啊。咱们对这个事故是，咱们对这个责任你有异议吗？
5: 那最主要我是拐过去了，都拐，你看车没看到，都拐过去了，那就
0: 对，咱您要拐过去，您得拐到，您说得拐到这边，咱直行了以后，您这车得完全摆正，咱就要完全拐过去，你明白我意思吧？这个如果您要是有异议的话，咱们可以去我们队的这个事故组再进行复核去，好吧？这我这个也不是说最终认定结果，这只是通过我这个路面经验来给您定责先，好吧？
1: 当天晚高峰时段，民警田畅和同事共处理事故两起，教育纠正和现场处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准备采购一批可以适配我原有生产线的二手设备，签了采购协议，付完款后，对方进场安装时，不仅擅自更改安装方案，也拒绝为新方案提供运行保障，最终导致设备搁置无法投产。请问我可以解除合同吗？
8: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池先生在签约前反复确认设备的安装方案，实质上是基于该设备可以适配原有生产线，才与对方公司订立合同。现在该公司擅自更改约定的安装方案，还拒绝为新方案提供运行保障，导致池先生采购设备适配生产线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池先生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池先生还可以要求该公司赔偿因其违约行为造成的停产等实际损失。
6: 观众吴先生在小区看到环卫车的垃圾箱啊出现了卡顿，在征得环卫工人同意后，他拿着撬棍站上了车厢准备帮忙，没想到环卫工人没有确认吴先生的位置，开始操作翻斗，导致吴先生摔下受伤。吴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义务帮工，可以向环卫公司索赔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吴先生无偿协助环卫工人处置卡住的垃圾箱，未收取任何报酬，环卫工人当场接纳帮工，其现场处置工作是履行职务行为，接纳帮工的法律后果由环卫公司承担。环卫工人在吴先生作业时贸然操控设备引发事故，存在明显过错，该公司存在安全管理过错，应当按照过错程度对吴先生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2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2: 加了四五千人吧，
2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8: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28: 青云
2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这几位主人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可以说发生的年代很久远。严格来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7年前开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隐藏17年而不被察觉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30: 父亲04年。
31: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32: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33: 对。
0: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34: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0: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35: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34: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35: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29: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30: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0: 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1: 这跟就是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就接受不了，我不能怎么含着眼泪走，怎么一辈子掉眼泪来？
2: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3: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4: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3: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4: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3: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我谁照，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4: 哦，
3: 我不用。
4: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3: 不是，
4: 哥哥姐姐
3: 就当不了，当活闺女了。
0: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5: 自建房是吗？
1: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三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3: 原来四合院啊买了三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4: 哦，
3: 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6: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两间。
4: 啊，
6: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
4: 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
1: 就是老爷子了，那得参加。
5: 那你们谁建的去？
7: 可是咱们刚才询问的过程中，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咱们问过了，
5: 没有。
8: 您说的这个房屋性质，现在还有迹可查吗？
5: 可以查呀。
8: 去哪儿查？
5: 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如果
8: 一查就能查出来。
5: 对，
8: 如果是私产，就按您刚才说的；如果是
5: 宅地，
8: 还就另外一种了。
0: 由于杨家三兄妹均无法提供该处拆迁房产的产权性质，所以调解专家们也无法最终确认，他们只能将两种可能性及其后果一一阐述，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9: 这个事儿你们陈述的是事实，但是呢现在就是没有证据。我们这儿不光是看证据啊，我们跟法院不一样，法院您要是打官司去，法官只能跟您看证据，他就是同情您认可您，没有证据他还是该怎么判怎么判，他跟我们调解不一样，我们调解优势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来我们这儿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来的对，对你们来说一样，因为你们这个上法院打官司不确定性太大太大，真的是特别大。那今天呢就是咱们聊到这儿，往下说，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事儿解决的话，你们是什么方案啊？
10: 不是跟您说了吗？那方案
9: 就拿一个50平米，
10: 对，
9: 一套房，还有别的吗？
10: 钱上可以出点，钱上
9: 多少？
10: 啊，钱上那你们说没？
9: 就是房子，你们拿出一个50平米，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
10: 行。
9: 然后钱呢，100万三家分。
10: 可以。
9: 啊，这个你们能答应是吧？
10: 能答应。
9: 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吧。
1: 80米的房子，钱呢比用出去的多点儿，一人40万。
9: 50平米行吗？
1: 80。
11: 80估计困难。
1: 80，
9: 我跟他们聊了半天，50平米，100万，三个人分。你们那40万，我们可以跟他说。
11: 对，50平米再。
1: 要是50平米，那就不是那个钱数了。
9: 多少钱？
11: 你要多少钱？说。
1: 哎，对，一个人50万吧。
9: 房子要50平米，一个人给50万，你们省下一个大房子，30平米，但是钱上多给点。
10: 能钱上再让他们让我们。
9: 多少？其实人家让的是房子，
10: 那一人让他们再让我们10万吧，可以吗？
9: 40。
10: 嗯，
9: 40。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有困难了，已经。
10: 让您再做做这工作呗。
9: 不，你做不了了。他要80平米，我把80平米的房子给您摁成50平米了，30平米的房子，您想想多少钱啊？也不少钱呢。
10: 咱们都是考虑亲情嘛，是不是？
0: 就在调解嘉宾努力为双方平衡各自要求之时，大哥表示因为自己的口误，还要在金额上稍作调整。
5: 是多少？
1: 20米的房子， 100万块钱俩人分。
7: 你刚才说的那四十

0: 40万，
1: 对，40万的时候是80平。
0: 对，您当初房子如果是50，您可以接受。
2: 你们俩啊，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啊，谈判没有来回改条件的。啊，您刚才口误也好，是不是口误？我们是按照刚才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还不一定能做下来。您如果要是说再涨条件的话，那今天呀、啊，
3: 不是
2: 他也
3: 不
2: 可能成不了。
3: 不是，要是说这种现象，我肯定是说保底了，我也能提醒。
2: 多少平米？
4: 你看那
5: 是
4: 装修，
5: 他
4: 说的是
5: 吧？不，你现在再确定，
3: 不是前说过一个80，
4: 不是80米，
3: 对，80米的房子，2.5万的钱，
1: 那你又涨了。
2: 80平米房你们能答应吗？
0: 80平米的房，他们得给我钱呀，得，我还给他钱，应该是。
2: 我听明白了，80平米的房您是不同意给他钱的，对不对？
0: 对，
2: 是这意思吧？
0: 不同意。
2: 啊，80平米房能同意，但是钱呢是不给了，是这意思吗？
0: 80平米房我们都不
2: 同意啊，
6: 因为拆迁款里头，他还有那个租房钱呢。
0: 不是，你这问题是，我就说答应给他那钱，就等于是我们得从我们自己他治病的钱给他的都得。
2: 您听我说，咱也您也别因为对方开的条件而着急，因为什么呢？调解啊，它也有个过程。今天咱们大家先说一说互相的底，来我们这儿不白来。
7: 调解至此，双方还是未能协商出一个都能满意的数字。调解专家适时提出了建议。由于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模糊，这个产权性质啊，又对分配原则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还是先确定好房屋的产权性质，之后再做定夺为好。随后，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产权性质查询的具体的部门。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5: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18: 父亲04年，
19: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8: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7: 对。
17: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3: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17: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6: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7: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的什么程度啊？
5: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17: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3: 这跟就是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就接受不了，窝囊子，我含着眼泪走，怎么一辈子掉眼泪了？
10: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也一边含眼泪。
3: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7: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3: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7: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3: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顾谁照顾？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哦，我不用。
7: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3: 不是，
7: 哥哥姐姐
3: 就当他们俩当活工具了。
17: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8: 自建房是吗？
3: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三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原来四合院啊买了三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5: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两间。啊，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就接成两间了嘛。
7: 就是一升二，二升三的。
5: 哎，接成两间了，接成两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7: 最后盖了多少间？
5: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三间了，三间北房了。
7: 哦，又盖了一间。
5: 嗯，
7: 三间。
5: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7: 哦。
5: 哎，就变成三间了。
17: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8: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三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3: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街坊的人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仨说过，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7: 那等于这租金是你
3: 租金呢？开始啊，我的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1年2万，剩下的全跟我弟弟。
7: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3: 大概齐吧。
7: 哦，大概齐。
3: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说了说不行。
7: 你弟弟拿大头。
3: 他大绝大头。
7: 你们俩拿小头。
3: 哎，对，这就是一家子嘛，是吧？
7: 你们俩照顾他。
17: 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3: 别给姐姐了，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大头，我这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7: 哦，
3: 这就是中国这旧思想啊，
7: 就是泼出去的水，
3: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7: 就给你得了，
3: 给够了呢就得了，
7: 那行吗？你没答应，
3: 这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个1人2万这个，我说这不成，姐姐那必须得有，
7: 哦，
3: 他嫌他剩的少，

0: 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跟你一人1万的。
1: 啊，从你那拿出1万来。
0: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剩2万。
1: 嗯，弟弟同意了。
0: 那他能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呢，我算给起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
1: 哥哥姐提出来的是吧？啊，提出来的，弟弟弟媳妇儿，你们觉得这个方案？你们能接受吗？
2: 不能接受。
1: 还是回去考虑一下呢？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呢？
2: 我们给他一个一居室让出来，钱上可以给，钱上再出钱，因为我们没有房，我们还得住呢。我们都给你，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没有着落，对不对？
1: 就是那50平米的。
2: 对。
1: 50平米的房子给你们，再给50万。
2: 50万可以再加点。
1: 可以再加点钱，
2: 对，可以加钱。
3: 在双方的争论声中，调解暂时告一段落。不久后，我们便收到了来自大姐的短信，对调解专家们的辛苦工作，大姐表示了感谢。针对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的问题，我们也与表弟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她告诉记者，已经询问了拆迁办，但暂时没有确定产权信息。得知情况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弟媳。
4: 百叶。
5: 行，那谢谢您的肯定。那您也可以后续呢去查一下这个产权性质，然后您如果有什么还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随时跟我联系，好吧？
4: 行。
3: 直至节目播出，杨家的问题尚无定论，我们会继续关注，并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他我85呢，今年我们20岁结的婚，22岁我来到北京。
3: 本次到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的是85岁高龄的张万珍女士。据她的介绍，她和老伴是青梅竹马的伴侣，两人在结婚后一起来到北京打拼，膝下育有2个儿子。但是这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却接连几次遭受到命运的捉弄。
8: 您老伴儿13年去世的是吧？
9: 13年的2月1号。
8: 哦，
7: 是从07年呢就开始，老头一年比一年厉害了。
10: 我老公去世了。
11: 2年去世了。
10: 哦，我老公在2001年去世的。
11: 是意外吗？
10: 是意外。
7: 我大儿子和那个他们俩差4年死的，他我们儿子先死的，他后死的。儿子呢，这个等到明年5月死了20年了。
8: 因为你们家变故还是比较多的，说实在，你是丧夫，他是丧子，真的，大家都是有点苦命的人。
3: 镜头前这位老人名叫张万珍，今年已经85岁高龄。1年前，家中的第4代人，也就是老人的重孙女降生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老人感受到了四世同堂的喜悦，但是一些小烦恼也随之而来了。
10: 就因为这那天因为这户口的事儿，所以这是导火索。因为爷爷死了以后哈，那户口上啊就剩下我儿子和这个姐姐了。现在呢说给这小不点呢上户口，我就这么说的，让他当户主，他好给孩子上那保险，明儿后孩子好上学，是不是？他呢就。

0: 有别的爱好。然后有一次我看大早上起来6点多钟不到他就开始擦了。这个干嘛呢？
1: 前店后厂，我们家住这儿，是吧？
2: 晚上10点，小荣酒家的灯火渐渐熄灭，但这并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为明天的繁忙做着准备。张小荣知道，只有养足精神，才能在新的一天里有更多热情招呼每一位客人，买到更新鲜的菜，做出更好的味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它这样安全一点，别一下风一吹倒了。这个台布要重新换一下，
8: 这个对吧？
7: 一看有点脏，这个要换一下。
8: 好嘞。
7: 稍微有点层次感，把红酒杯摆上。
2: 这是蓝岗商圈里一家知名的云南菜餐厅。
7: 必须起菜了，加急一下啊！
9: 收到。
7: 来外卖来单子了，谁弄一下？
2: 他是这里的味道掌门人高松义，他是河南人，但做的却是云南菜。她之前是位全职妈妈，如今却要每天扎在餐厅里。
7: 等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出去工作了。
2: 2012年，就在高松义决定重返职场的时候，有位朋友拉他一起合开一家云南菜餐厅。
7: 很多云南的食材，哪里的菌子好吃，哪里的牛肉好，哪个部位好，自己去市场学习。7到9的香辣就会差，这都空了，我只能用这么一点点，你再找小一点的。
2: 当时北京的云南菜餐厅品牌有近100个。高松义不是云南人，他也没有丰富的经验，想要做出能让别人记住的产品，就得另辟蹊径。
7: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道菜，它是有云贵菜的味道。很多人讲说，为什么跟我在版纳吃的不一样啊？当地的酸豆芽很好吃，但是它只有树番茄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不够有层次感，就是太单一了。我喜欢吃泰国菜，我也吃过贵州的酸汤鱼，所以就想着能不能结合一下，能不能
2: 投身餐饮前，高宗义就喜欢吃。 所以他的思路是以云南菜味型为基础

0: 谱，尝试融合各种风味，形成自己的独家特色。新鲜的鲈鱼处理好后，斜刀切薄片，把血水冲洗干净，然后用地瓜粉轻轻地抓拌均匀，这样鱼肉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1: 这个菜的特点主要是汤很重要，这一锅汤我们是用老鸡、棒骨、龙骨熬了5个小时作为汤底，你看它的颜色非常的白，从早上8点钟他们就开始吊汤。这款酱呢，有云南的素番茄、泰国的冬阴功酱、贵州的辣椒，其实也有云南的辣椒在里面，放一些鲜的虾毛进去。这个是木姜子油，现在就放鲜橘子、酸木瓜、酸梨、素番茄泡的一个果醋。大部分女生都是喜欢喝酸酸辣辣的东西，首先它开胃，第二它吃了也没有负担。

0: 这道呢，就是我们家招牌菜。因为不是科班出身，高松义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设计菜，好不好吃、好不好卖，就拿出来让朋友、食客来做评判，一切以数据说话。点单率高的就留下来，反馈不好的就淘汰。如今菜单上的30多道菜都是这么沉淀下来的。
1: 这个方法也让他这家口味并不算正宗的云南菜登上了朝阳区云南菜好评榜的前3位。
2: 秋冬的时候，你们家里面会吃什么东西比较多？
3: 冬天一般就是火锅，
2: 火锅
3: 对，就腊排骨啊，
2: 川汤的呀，
3: 腊排骨，
2: 咸鸡腊肉，
0: 对，
1: 咸鸡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2: 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包括我们店里有些员工，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相互都可以学的。

0: 想说，反正我是真不容易。
1: 可不是吗？打开胎里就随时有可能流产，当妈的一口烟就可能长成畸形。

0: 就我怎么说这话，另外还得跟对手商量，我这个音这么说行不行，你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呼应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不是现在拿起本就念，不是，且练呢。哎呦，这太太，那到我们大伙都烦了，说你这病了吧你。但是他对台词就这么非常的讲。
1: 凭借电影《顽主》，葛优拿到了第九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提名。他亲民的外形和气质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很多业内人士呢开始注意到这个自带喜感的年轻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浮躁，依然不紧不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拍完这部戏之后，葛优和梁天、谢元越发的熟悉，三个人常常一同寻找演出的机会，被人们称为是喜剧三剑客。也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演出经验，让葛优在喜剧的舞台上越发的如鱼得水。
0: 就人家愿意请我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剪彩啊、开业呀、啊，或者一些演出啊，哎，我跟谢元、葛优，
2: 面对着你们呀、啊，面带着微笑，老师好，
3: 起来吧。今儿先饶了你们。
0: 这是三个人的一个小品，
4: 闭嘴，
0: 三个人的，叫《老师与学生》嘛，谢元编的。
5: 谁演老师呢？
0: 谢元演老师嘛，我跟葛优演学生嘛。
4: 哦，你们有曾想凭着这个小品进入春晚吗？
0: 试过，后来被枪毙了嘛。就是一审就被毙了，就是当时那个领导可能就一个人吧，往这一坐，咱不能说是谁啊，完我们仨就跟那演到我们自己都觉得特傻了已经，他也不乐，
6: 特冷静，
0: 他很冷静，那盯着你，很尴尬，非常尴尬，
4: 天哪，
0: 就比唐慧还尴尬，你知道吗？就是他非常瘆人，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想别受那罪了，还是拍电影去吧，走。
2: 为观众朋友们鞠躬。
3: 好，老师太早了。
2: 那就问春节好。
7: 在葛优看来，小品和影视表演差别很大，不同的舞台锻炼了他多方面的喜剧表演能力。
8: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9: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脑子，
9: 你什么脑子呀？你什么脑子呀？啊，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啊。
10: 我明白了，你爸是嫌我面上老，看着过于有派了，怕回头街坊邻居背后甩闲话，说你势利眼，年纪轻轻愣嫁一五十多岁一司长。
11: 其实坏事儿就坏在你的脑袋上。
10: 那你就跟你爸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1: 戏里的葛优幽默风趣，戏外的他呢也自有一套生活趣味。对于婚姻，葛大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那就是两口子必须吵架才能过得下去。有一阵子，葛优和妻子两个人一直没拌嘴，葛优呢反倒这心里犯嘀咕，琢磨着是不是两个人就快吵架了。虽然说生活当中难免吵吵闹闹，但两个人的感情的确十分的深厚。
12: 的身份关系公开了以后，葛优几乎是和从始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除了拍戏之外，贺松那个时候还上班，一下了班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晚上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天，在一起打牌，就是差不多天天在这样，就是我们在一起时贺松都在，在家里吃饭葛优亲自来做，亲自下厨房，就点点滴滴的，他不是那种大男人的劲儿哈，包括到现在他也不是。
13: 是做单身汉的时候潇洒，还是结婚以后潇洒？
10: 这个吧就不敢说，这个单身汉的时候只是单身汉的时候潇洒了，因为单身汉是一种生活，夫妻呢在一起又是一种生活，当然就我觉得要是

0: 是具体要说清楚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我做单身汉的时候呢，他有潇洒的一面，就是没人管我，就是想去哪儿去哪儿。说是有时候晚上在大街上三点了还骑车，就是乱跑呢，可以。但是结婚后没有了。但是结婚后的潇洒呢，那个单身汉的时候也有时候也没感，也没有感觉到。比如说，有时候哎，我们俩夫妻感情不错，累了，做点菜，等着。啊，把菜什么端上来，对，我觉得这个，做单身汉的时候，这个没有体会到。
1: 在这次百花奖上，除了葛优、唐国强的出现，也让人眼前一亮。28年前，在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由他主演的电影《长征》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当中，唐国强饰演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尽可能还原在老百姓心中主席的形象，每次造型唐国强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2: 当时啊，最早给我造型造了一个全鼻子，因为我鼻子不如主席那么宽，那么整个造了一个全鼻子，这是一个痦子，这大眼皮儿。完了之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哎呦，这个全鼻子恐怕不行。因为我说我拍了一天下来之后，我卸妆的时候一卸下来，这鼻子都白了，就像那穿胶鞋啊，穿一天、啊，
3: 雾的，
2: 都成了白鼻子了，它一点水都不流，你想想，最后这几个老得这么拧一下，那一弄滋从这儿就流水。哎，我说这个不行啊，这家伙在外面出去一拍半年了，这家伙天天像白鼻子，最后再出问题了。嗯，好，就决定用2亿，用2亿呢又容易穿帮。哎呀，后来怎么办？在拍戏当中说，咱们再试一个办法，就把那个咱们看那个牙膏那个头嘛，把它拧下来之后，给我两个鼻子全捅上了。这一捅上之后，当时感觉到还撑起来了，可是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开始疼了。一天两个东西在里边垫着。
3: 就是啊。
2: 后来说干脆就腻，用腻的方式。那现在呢？逐渐，因为演这几次演，哎，半鼻子，腻一下，挺好。
4: 老毛，你行军宿营从来都是自己搭床，睡人家的床就不怕虫咬？哎，
5: 他旅长大人睡的，我毛泽东就睡不得。又不打借条，浅浅用一下，享受几天。
6: 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北渡长江，必须打掉尾巴。而且地形有利，所以打土城并没有错。问题就在于我们侦察敌情严重失误，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因而兵力分散，思想要轻敌用。哎，这些经验教训今后必须立戒之。
7: 来，你在想什么？
8: 我在想，敌人为什么只是射掉桥板，而没有炸断铁索呢？那只有一种解释：苍天保佑红军，此乃天意啊！主席，你为何不赋诗赞叹我们的红军呢？
9: 是啊，是要赋诗以歌之啊。
1: 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正是唐国强所饰演的毛主席，他将脸部的细节还原得准确入微，从形到神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为了将伟人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唐国强可以说是倾尽了自己的心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但是在唐国强版的毛主席首次亮相银幕的时候，却迎来了铺天盖地的争议和质疑。
2: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像古月老师，他最早演主席的，是吧？那么先入为主，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往往第二个、第三个就倒霉在那，观众有排他性。
3: 我要演什么？那么，我自己的特点。首先，我要抓的主席，我讲普通话。
10: 大局如此，我就独裁专断一回。要求东野于七日内动身入关。不是探讨，而是命令。
3: 那么后来因为演的多了，可能大家对我也就接受了。接纳之后呢，哎，反倒使我又可以展开，更加展开一下去塑造，就突破一些东西。
11: 拍完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后，我就当时主动请缨，我跟编剧说，我说既然你写过一个小说的长征，你觉得这个电影还不尽人意，因为毕竟它这个篇幅太少了，那么我们索性拍一个电视剧。
10: 勿忘近来任何一个军事家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不被敌人消灭，然后才是消灭敌人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湘江失败以后，我军从80,000人马锐减到30,000多，现在士气低落，弹药不足啊，再加上长途行军作战，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现在敌人的兵力啊，超过我们5倍之多，已经张网以待，以逸待劳。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要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可以断言，这个失败比湘江还要惨。
11: 那个艰苦可不是一般的艰苦。早晨去了，它是高山草地，海拔3300。去了之后，冰茶，我们穿着大衣。到了中午，热的不行了，在哪儿？你想躲都躲不开那个太阳。到了晚上，又是大衣。但是演员不怕艰苦，就怕你不出活。
12: 就在唐国强潜心打磨作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险些遭遇不测。
2: 长征戏拍完了，大家说，哎呀，这么累，大家休息休息。我就跟金涛，我们两个导演嘛，就去南非带着夫人什么一块儿去。回来的时候，哎呀，飞机还是金涛发现的，他坐在后面，连飞机上的人都没发现，就那个翅膀大火球，砰砰，连着3个大火球。愣住了，然后把那个飞行那个小姐过来，她不会说呀，安排别人说，说出问题了，你这大火球3个，回去了，紧张了，然后过来之后就跟她安排人说，让他们最后如果有问题的话，让他们安排，这个把这后门怎么往下跳，然后就开始了，大家都紧张了，前面已经说是都发了粉红纸了。
13: 粉红纸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要写绝笔了吧？
13: 还有什么话要说就留
2: 着了。有什么话要说嘛？前面先放了，然后我靠着边儿一看，就飞机就开始喷油了，就从翅膀那开始啪就往外把那个油甩掉了。然后我说幸亏发现的早，要到太平洋上怎么办？你说我下边看是非洲大陆，我说这下去能活不能活？当时反倒想了很多想法，
13: 不害怕、啊。
2: 但是一个很关键的想法啊，
13: 不害怕呀。
2: 那怕好像都已经没有那个，当时很冷静，还想，唯一遗憾的是，这长征还没剪完呢。我们两个主要导演都画黑框了，这怎么交代啊？这事儿，最后啊，哐当，全部把油洒光了，也落地了。好多人这时候才敢大哭啊，抱着大哭啊。啊，所以长征不错，这算是也算是借这福吧。
12: 危难之中不忘艺术初心，凭着这份执着和匠心，唐国强在众多经典影视作品中饰演毛泽东，用一生功力还原伟人风采。
3: 这些呢，让我看了大量的资料，也让我确实对主席这一生走过的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所以我就觉得有义务把领袖的形象塑造好。

0: 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派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这气场，这口才，除了深入人心的伟人形象，会不会也让您想起唐国强塑造的另一个经典角色？没错，那就是《三国演义》当中运筹帷幄、舌灿莲花的诸葛亮。其实您知道吗？像毛主席一样，唐国强最初饰演诸葛亮，也是阴差阳错才定下来的。当年试戏的时候，他本来要饰演的角色不是诸葛亮，而是诸葛亮的对头周瑜。
2: 因为当时找我的时候，我正刚刚拍完一电视剧，长征浩金也起飞从亮山那边过来，然后去了之后，我见到的是王扶林跟几个导演正在这研究事儿。我推开门之后，他们一看我，就这么愣了一下，之后说：“先画诸葛亮。”什么叫先画诸葛亮？就是先给你画诸葛亮的造型，就先画了一个诸葛亮的造型，然后拍照，拍完了之后说再画周瑜，又画了个周瑜，就说回去等吧。等了几天，说你来一下，说有一个这个几段，一个是隆中对，一个是舌战群儒一段，还有一个是什么三段，说你利用春节期间把它背完了，春节后咱们就是试机看。那么王扶林能够用我很感激，尤其是我要感激的是张少林，因为我刚开始拍三国的时候不是三顾茅庐，是进西川了，已经那个时期的戏，诸葛亮的戏不多，主要庞统的戏多一些，跟了一个导演拍了一段，拍完之后有个人就提出来了，说要换这个，再换个诸葛亮，这个不行，因为可以三个赵云三个鲁肃，为什么就不能换两个诸葛亮呢？那么有人就提出来了。这个时候也是我接触张少林的时候，张少林说下一个队就由我来接你，接着拍你，拍什么呢？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就诸葛亮结尾的戏了。他说我对你实在是不了解，另外很多人也提出了这种相反的意见，作为王扶林导演的压力很大啊，我想跟你一路咱们先走一走，沿着街亭五丈原咱们走一圈，一路聊下来，一个是了解历史，一个我也彼此了解，咱们看能不能合作。我说好，当时心里也憋了个气，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就是要证实自己，你光说不行，就走了一圈回来之后有了一个了解，然后他说好，咱们一定能够拍好。
3: 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旨兴师讨贼，
4: 你既为谄谀之臣，
3: 只可潜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授，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4: 我
3: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阴阴狂吠？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4: 你
2: 我记得特别艰苦，是在一个仓库里，北京那个郊区的仓库里，冷得不得了。那个我住的房间是一个大房间，拿那个中间拿那个马粪板隔了一下，我就这边住两个，这边住一个。说着话那个都是哈气，没有办法，最后说拍近景特写怎么办，说用个烤炉烤着我，这么拍就没有哈气，或者先吃一口冰棍再说话就没有哈气。
5: 那不就更冷吗？
2: 哎，那这主要不要有哈气嘛，那边说夏天，你这儿老哈气，这像话吗？这个拍下来之后，内景很艰苦，但是拍完了，张少林很兴奋，拿去给王导演看。王导演马上说：“通过我张少林，说你向唐国强表示祝贺，看后非常好。”
6: 虽然过程艰苦，但唐国强乐在其中。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对角色的理解早已深入骨髓，小到一个眼神、一处表情，都藏着他对人物最细腻的揣摩和共情。
2: 我早期的诸葛亮为什么他粘着胡子也好，他的头型也好，让他偏一个刚一出山那种气势很旺盛，而且有点怀才不遇可得以展示的这种，在某一方面还有点轻狂，文士的轻狂。等到老年他逐渐下来之后，眼睛里边尤其到最后那种对这个依恋这种忧虑。因为诸葛亮的悲剧在哪儿？我之所以演诸葛亮，我说我最后总结，我说我演出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独。孤独，这是他的晚年，这种状态是能够更深刻的。自董卓造孽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联郡者不可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宁威是寡，而终能战胜袁绍者，既靠天时，更得益于人谋。今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
3: 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贤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
2: 荆州北有汉水绵水，南可直通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自古为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也。不知将军是否有意取之？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已成帝业，而今刘璋暗弱，虽民殷国富，却不知体恤军民，故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3: 将军既是帝室之胄，信宜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能跨有荆州、益州之地，保其延祖。
2: 西河祝融，南府一月，
3: 外结东吴，内修正理。
2: 待天下有变，则令以上将统帅荆州兵马进军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除秦川，
3: 百姓岂能若单死胡将以迎将军乎？
2: 诚如所言，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将军，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此乃量为将军谋划之天下三分之大计焉。
1: 一切荣誉都源自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葛优把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演得鲜活真切，观众能够在角色身上看见平凡的自己，而唐国强呢，塑造出家国记忆当中的经典形象，观众们也愿意在故事当中汲取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百花奖的分量不只是一座座奖杯，更是千千万万观众的投票和偏爱。一代又一代的演员潜心钻研角色，反复打磨表演，一切付出最终都是为了给观众奉上鲜活动人的银幕形象。用电影作品回馈观众，以真心回应喜爱，我想这正是百花奖最动人的意义。
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相随。
1: 请到达目的地。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医保惠民进行时。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哈，如今咱们的这个医保服务办理起来是越来越便捷，在咱们家门口的银行、社区啊都能够办，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完病顺手啊就能够办医保服务了。可以说医保服务的不断完善，也让我们的老百姓享受着便利。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的副主任玄律玄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玄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玄律，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
0: 玄主任，您说啊，我们北京市医保局推出的这种医保服务就近办的模式啊，它到底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

0: 正微创技术创新，各类新技术、新方案正加速走进临床。8月14日至16日，第32届中国人工智能医疗应用中试基地在展会上重磅亮相。基地打造算力、数据等四大核心能力，联动多家三甲医院，研发出眼底、儿科、心血管超声等多款专科 AI 诊疗工具，同步搭建专业评测体系与医疗数据库。10余家合作企业集中展出 AI 辅助诊断、医学影像分析、数字医疗服务等创新成果，充分发挥基地集聚产业资源，共建医疗 AI 产业生态的引领作用。展会现场，北京儿童医院牵头研发的国内首款 AI 儿科医生也重磅亮相。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常态化用于院内疑难病例会诊，围绕分级诊疗不同使用场景，团队打造专家版、基层版、家庭版、综合版四款产品，完整覆盖问诊、检查、诊断、治疗全流程，为各级医疗机构和普通家庭提供智能化儿科诊疗支撑。口腔修复领域同样实现材料工艺突破，不少老年人全口牙齿缺失后只能佩戴传统活动假牙，常常遭遇咀嚼无力、佩戴压痛、容易脱落等困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及材料企业，将航空航天领域轻质高强的材料应用到假牙支架研发。
1: 对于老年无牙和患者来说，修复体不仅要能戴得住，还要尽量轻、舒适和稳定。这种新型复合材料支架在保证强度的同时减轻了重量，并通过更合理的结构设计改善咬合力的传导，有助于患者吃得更稳更方便。任何新材料、新技术从实验研究走向广泛临床应用，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价审批和医生规范的操作。
0: 除了吃饭的问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同样至关重要。在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对标养老领域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顺利举办。不同于演播厅内竞赛，大赛全部的比拼都设置在真实养老环境。比赛开设了助餐、助医、助洁、助行、助浴、助娱综合服务共7大赛道，现场还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释放近百项真实养老服务需求，打通研发到落地的壁垒。北京经开区汇聚了300余家机器人企业，产业基础雄厚。大赛的优质成果将建立常态化转化机制，推动康养机器人全面落地各类养老场景。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科技资讯内容，欢迎持续关注健康北京，健康创未来。
2: 暑期正是出游高峰，人员流动量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不少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发热的症状，到医院检查，最后确诊感染新冠。8月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发布2026年7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解读。
3: 国家疾控发布的今年七月份的新冠情况，我们看呢，报告了人数是52万例啊，那么重症的是480多例，不到500例。这样一算呢，整个的这个重症发生率不到1/1000啊，这个月呢。因为新冠死亡的病例1例，所以我们看这个病毒啊，确实一直在变异啊。现在流行的 NB.1.8.1，它有一定的免疫逃逸能力，就是我们以前感染产生的抗体不能够预防这个新的毒株的感染，但是呢，我们这个既往的抗体它还是有一定的预防重症的作用，所以现在大多数人感染之后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发烧、咽痛、咳嗽、鼻塞、流涕，可能会有乏力、肌肉酸痛的症状，还有些人这个味觉、嗅觉减退。那总体来说，肺炎的发生率是明显降低了，因为新冠需要住院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现在整体对医疗机构的压力是比较小。那需要提醒的仍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需要做好防护啊，也就是老人，尤其是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的这些老年人，他感染新冠之后呢，仍然有一定的重症风险。在流行季啊，我们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那如果说出现了新冠相应的症状，一定是及时就医，做核酸检测啊。如果是确诊了，要尽早的抗病毒治疗，这样可以降低我们重症的风险。提醒呢大家呢，还是如果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啊，应该是戴好口罩，注意手卫生。
2: 生活中，当突发急症遇到意外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拨打120。

0: 大家通常觉得电话接通、派出救护车后，能做的就只有等待。其实这些年，这条生命热线早已不是接电话、派车辆那么简单了。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北京急救中心，去看看智慧急救如何把救援的起点从救护车到达的那一刻，提前到了电话接通的那一秒。
1: 哎呀，美！你可真是救
2: 咱们。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的暖心一幕。就在两周前，张女士的爱人刚刚经历了一场生命危机。
4: 所以大刘是要救车吗？
1: 啊，是要车，车那个人噎着了。
4: 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啊？
1: 81了，男的。
4: 行，车安排了，已经别着急，在这儿怎么做啊？
3: 2026年7月的一个上午，81岁的张先生在就餐时突然发生气道梗阻，口唇青紫，无法说话。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员刘弟接警后，一场隔着电话线的生死营救就此展开。
4: 从背后环抱住老人，然后一只手握拳放在他肚脐正上方，然后另外一只手抱住这只握拳的手，然后向上用力冲击。
1: 哎，
4: 冲着坐着了吗？
1: 啊，现在坐着呢。
4: 行，那他有将异物吐出来吗？
1: 没有。
4: 没有是吧？那您看他现在还有意识吗？
1: 现在我也不知道。
4: 您别慌，车在路上，不耽误咱们说话，所以咱们抢救。
5: 当时立即派出了最近的救护车辆，同时开启了调度远程指导系统，指导了患者家属做海姆立克急救法。但是当时询问患者情况，异物没有完全吐出来。家属那边描述患者一直是没有意识，然后还出了好多冷汗。那我就知道该指导做心肺复苏了。
4: 您让他平躺在地上，把他放平，头正向一边，头不要枕任何东西。如果嘴巴里边有东西，把它清理出来。然后你跪在他的身边，把你的一只手掌根部放在他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间，另外一只手掌压在这只手的手背上，手肘伸直，肩部垂直于双手的正上方，快速用力向下压5到6厘米。跟着我这频率做啊，1、2、3、4。
5: 患者的女儿还有一个住家保姆在现场。家属都是非常配合，一边就是听到我的按压指导，然后一边配合人工呼吸。因为当时派的救护车离得很近，1.多公里，然后车子马上就到了患者家里。当时说患者已经完全就是恢复了呼吸，然后并且送到了最近的医院继续治疗。
6: 太感谢了，太客气了，您应该做的都是。
7: 您办事真好，
6: 真好真好。
8: 多吃零食没问题，但是这个细嚼慢咽。
9: 对，食欲挺好的。
10: 现在就是恢复的没那个一夜之前的那样的。
8: 嗯，再观察观察。就像上次跟您说的，这个，比如说有缺氧，这脑细胞也逐渐在恢复，逐渐在装好。
9: 我看他说话做事儿还跟以前没有什么
10: 质地上也没有什么变化。没什么变化。
8: 您好好养着
10: 啊。好。
8: 哎，行，那我们就撤了，别在这块儿耽误。
11: 谢谢他们。
8: 谢谢你。
3: 隔空施救不仅发生在气道梗阻的危急时刻，更在心脏骤停的生死边缘。时间倒回1年前，2025年7月一个深夜，北京一体育馆有人突然晕倒，工作人员紧急拨打120求救。在派车成功后，现场人员发现患者脸色突然变得青紫，调度员谢沙当即决定发送视频通话邀请，直到现场进行抢救。
12: 哎，对，好，我看见视频了，赶紧
13: 不要接视频，
12: 让我看一下他的呼吸情况。您对准他的脸，转换一下摄像头。
14: 正在闪烁的电机按电机完成，开始心肺复苏。
15: 现场的是几个年轻人正在给打电话，说有一个60来岁的男士突然倒地晕倒了，然后因为一般在球场啊、羽毛球场这种体育场所突然晕倒的中年男性，我们就会首先考虑到是不是有这个心脏骤停猝死的风险，然后我们当即就发了视频短信。通过视频看了一下，他那个呼吸是属于下颌式呼吸，需要做心肺复苏的那种情况。
12: 刚才停机了是吗？他这个是无效的呼吸啊，我跟您说需要做按压，现在那个电极片贴好了吗？
13: 贴好了，出去。
12: 对，按他那提示啊，如果他说准备放电的时候，您就要离开患者啊。
13: 啊。
12: 1、2、3、4。
3: 在谢莎的远程视频指导下，现场人员默契配合抢救。1分钟后，屏幕那端终于有了变化。
12: 肚子有起伏吗？
13: 醒来了啊！有呼吸了。
12: 啊，行，别问了啊，他现在有呼吸了。
13: 军哥，
12: 医生到了是吗？
13: 啊，到了，到了，到了。
12: 行，那您让医生给您处理啊，把刚才情况。
13: 啊，好嘞，好嘞，谢谢。
2: 军哥，
13: 好，谢谢您，谢谢。
2: 谢谢了啊。
12: 好嘞，好嘞。
15: 看到他胸廓有上下起伏的时候，稍微松了一口气，因为医生到现场了，后续咱们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正就是苏醒啊，因为心肺脑复苏得看患者最后的情况。
3: 呼吸恢复不等于警报解除，但对经历过无数现场的急救人来说，他们比谁都清楚，早一分钟开始急救，决定了后面的多少可能。而智慧急救的不断升级，让其成为现实。
7: 因为之前我也是院前出车的一名大夫，所以那时候我到病人家去抢救病人，基本上到现场发现的这个病人都是没有呼吸心跳的，然后我们再进行抢救。但现在其实我们在短暂的时间两三分钟，一两分钟就把视频打开了。其实这段时间对于呼吸心跳骤停的病人开始进行急救，其实对他的远期预后是有特别大的帮助的。时间就是生命这个话的重量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越早的对病人进行医学干预，那这个病人的复苏过来的几率和他远期预后的这种成功率都会大大提高。我们的信息化建设其实搭建在整个调度的全流程过程中，比如说在呼叫的时候我们有短信定位，包括我们多渠道呼叫，比如说听障人士的呼叫或者说视频呼叫，调派车辆的时候我们也是应用到实时的路况的信息的基础上，结合路程和时间来进行调派，也是缩短了整个的这个急救的时间，做到这个呼叫即急救这种形式。
3: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和大数据网络化的发展，北京120调度指挥系统不断升级，使院前急救能力大大提升，科技赋能让应急响应时间持续缩短，北京急救服务民生的关口不断前移，一切努力只为更快更好的挽救生命。
15: 你好120，
11: 你好120，
15: 你好北京120，
11: 你好120，需要用车吗？
3: 在北京急救中心，电话接通的瞬间，救援便已开始。无论白天黑夜，这里永远有人为生命守候。
0: 时至处暑，暑热余威未尽，初秋燥气悄然生发，日间依旧燥热少润，晨昏温差悬殊，不少人亦口干心烦，脾胃积滞，食纳不佳，若此时一味厚补，反倒会加重身体负担。顺应时节调养有何良方？处暑时节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养生呢？
16: 古语说处者止也，也就是说暑气自此而止。但是处暑呢，不等于彻底入秋，只是炎热慢慢消退。这段时间最典型的气候特点就是余热未清，燥气初生。处暑节气，昼夜温差开始变大，白天我们依旧可以感到很闷热，但是早晚凉意渐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到了秋老虎的天气。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处暑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体的气息呢这个时候也开始向内收敛，正是夏秋养生的关键过渡期。这个时节呢，身体很容易出现以下三种问题。一是残余的暑热未尽，让人容易产生心烦、口干、疲惫、乏力等等不适。二是初秋燥气来袭，容易伤肺，出现鼻咽干燥、口干、干咳、皮肤干燥、睡眠变差等等不适的症状。三是夏季残留的湿气困足脾胃，导致人食欲不振、腹胀积食等等不适。针对处暑呢这种气候特点呢，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款换季调理的代茶饮，叫润肺清心饮。润肺清心饮呢主要有六款药食同源的食材组成。首先它的主要药材就是芦根，芦根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清暑生津，温润而不寒凉，能够帮助我们有效清除体内残余的暑热，缓解处暑常见的口咽干燥呀、心烦呀这种不适的这些症状。 其次呢是它里面还含有这个菊花

0: 菊花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日常然后冲泡作为茶饮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它的作用大家也很熟悉，能够疏风清热，然后清肝明目，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处暑节气，帮助我们缓解体内的这种秋燥。另外呢，里面还搭配了麦冬这款药。麦冬也是我们经常用来这个作为代茶饮的一款非常常用的中药，它具有滋阴润肺，然后能缓解这种秋季干燥，然后缓解我们口咽鼻干呀，这种身体干燥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另外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款常用来作为药食同源药材的这个陈皮，我们经常用它来理气健脾消食和胃，既能化解夏季残留的湿气，又能中和芦根麦冬等等滋润之性，避免滋腻碍胃。那最后呢，搭配生山楂和焦麦芽，能够帮助我们健运脾胃消食和胃，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处暑节气的腹胀消化不良等等不舒服。这款代茶饮一清一润一补一消，兼顾了心肺脾胃，这款润肺清心饮清热不寒凉，润燥而不滋腻，健脾而不温燥，完美契合了处暑清暑润燥健脾安神等等养生的需求，是初秋换季的绝佳调理茶饮。这款润肺清心饮呢，大家日常冲泡方法非常简单，用开水冲泡即可，但是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在平时日常冲泡的时候要注意，脾胃虚寒和容易腹泻的朋友呢，要尽量不要过度饮用。而对于孕期老年人以及婴幼儿呢，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来应用。
1: 秋气通于肺，处暑一到燥气就开始找上门了，很多人这时候会觉得咽喉干涩，鼻腔发干，皮肤也紧绷绷的，所以处暑饮食啊，要注意少吃辛辣油炸这些上火的食物，多吃清润养阴的食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经典的润燥药膳——王太守八宝豆腐。这一听就大有来头。确实，这道佳肴源自清代宫廷，相传康熙皇帝品尝之后非常喜欢，所以御赐呢八宝豆腐之名。后来啊，到了乾隆年间，方自流传至太守王孟廷手中，所以后世便称其为王太守八宝豆腐。这道药膳中的主要食材，顾名思义就是豆腐了。别看它平平无奇，但在我们中医眼里，它可是个宝。豆腐呢，味甘性凉，入脾胃大肠经，能够益气和中，生津润燥，清热解毒。《本草求真》就称它能够治胃火冲击，内热郁蒸。处暑燥气初起，吃豆腐正好能滋润脏腑，把秋燥挡在门外。而这道药膳中的其他配角们也是各有千秋。首先是两道肉类，鸡肉呢，它性温味甘，能够温中益气，滋养五脏，为身体补充元气。火腿健脾开胃，生津益血，这两者搭在一起，能够增强补虚养血、温中益气的功效。菌菇类的香菇和鲜蘑菇都是开胃小能手，能够益胃气、助消化。处暑时节呀，我们的脾胃还比较娇嫩，吃些菌菇类能够温和调理。松子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能够润燥滑肠，对秋季干燥引起的咳嗽便秘尤为有益。瓜子仁则富含卵磷脂和镁元素，能在为大脑提供营养的同时稳定情绪，让我们的身心在秋日里能够保持平静。整道药膳清补结合，尤其适合口干舌燥、皮肤发干、大便偏干的人群食用。老年人如果脾胃弱、消化不好也是非常合适的。不过豆腐性凉，平时就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的脾胃虚寒人群需要浅尝，不宜过多食用。 并且豆制品和鸡汤嘌呤含量较高，痛风的患者请勿食用。
2: 首先准备食材，豆腐丁、鸡肉末、蘑菇丁、火腿丁、松子仁、香菇丁、虾仁、南瓜子、鸡汤。锅中加入适量清水，水烧开后依次下入香菇丁、鸡肉末、虾仁，焯水。另起锅下入鸡汤，大火烧开后依次下入豆腐丁、香菇丁、蘑菇丁、鸡肉末、火腿丁、虾仁，炖煮15分钟，然后加入味精和盐调味，再加入水淀粉勾芡，最后下入南瓜子、松子仁，搅匀即可出锅。
1: 处暑不必着急大鱼大肉贴秋膘，一碗王太守八宝豆腐，鲜嫩软滑，清补两仪，润了秋燥，养了脾胃，帮您舒舒服服度过换季时节。
3: 处暑养生要点在于健脾泻热调肺气，那什么样的节气操契合此时的养生需求呢？下面我们就有请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曹秉炎大夫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
4: 处暑是秋季六个时节中的第二个，在这个时节里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但是暑湿之气仍然未消，我们人体的调养需要通过健脾利湿来达到维护身体健康的作用。
5: 怎么健脾利湿呢？我们通过下肢的蹲起动作来刺激我们的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那么具体呢做我们的按浮球式，我们接立秋这个时令的收尾，也就是我们在屈膝双手与腹前抱球这个姿势的基础上呢，我们吸气，两手从体侧展开，掌心向内，从身体两侧外侧上举，然后呢随着手上举呢头后仰，然后眼看双手，之后呢翻手腕，两臂下落至胸前，同时呢微屈膝呼气。

0: 早年间曾参加过保卫边疆的战斗，民警到达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疏散周围群众，并对8枚手榴弹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1: 这8枚手榴弹虽然

平时一瓶氧气可以使用一个半小时，遇上海底打锤，如果遇到坚硬的珊瑚礁，有时候在海底打一颗铁钉就要花上一小时。打桩，系好绳结，在浮球的托举下，一个树状结构就做好了，远看犹如一片漂浮在半空的树林，这就是为培育珊瑚断枝而营造的临时家园。在更浅一些的海底，科学家们还会架设浮床，在浮床上移植珊瑚断枝。适宜的温度，充足的阳光，只要具备这两样，再小的断枝也可以成活。

经过一年的时间，树上和浮床上的珊瑚断枝都长大了不少，但是海藻长得更快，已经覆盖了枝架和浮床。

在珊瑚还没有形成规模之前，没有鱼群来帮助它们，就只能靠人工进行清理。如果海藻太多，就会与珊瑚产生竞争，使得珊瑚得不到足够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0: 这里曾经也是一片绚丽多彩的珊瑚礁，在遭受长棘海星的扫荡之后，变成了现在的模样。那些已经长到十多厘米的珊瑚将会被移栽到这里，它们将和这块失去生命力的礁盘逐渐融为一体，生根发芽。这个分布着大量鹿角珊瑚的礁盘，它的边缘已经开始退化。科学家们在退化的珊瑚礁上直接打孔，然后将陶瓦片固定在珊瑚礁上，等到繁殖期，珊瑚的幼体就会附着到上面。
1: 它这一个修复区生长好以后，就可以带动周边，珊瑚就会排卵，它的幼体呢就会在附近再附着，附着以后的话再生长成新的一片来，这样的话逐渐从这个点带到面，这样逐渐就把这个附近的这个珊瑚呢数量提升上去。
0: 在中国的南海，分布着200多个岛、礁、屿、滩。造礁珊瑚在世界上创造了总面积达1000万平方公里的珊瑚礁。珊瑚的人工修复，注定无法在这场全世界的珊瑚危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维护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环境，珊瑚虫才能继续创造地球上最伟大的工程。

从南海一路向北，就是中国岛屿最多的东海。这片海水下面的大陆架是世界上最宽广的大陆架之一，在它的边缘是最深达2000多米的冲绳海槽。海水的颜色在这里变成了神秘莫测的深蓝色。那是黑暗统治的世界，阳光在这里彻底消失。生命能在这片海底世界创造奇迹吗？

由于水流湍急，这片水域连渔船也很少光顾。在这艘总吨位达4800多吨的科考船上，中国的科学家们将和这台名叫“发现”的水下机器人，探访这个未知的深海世界。发现号水下机器人最深能潜到4500米，配有先进的超高清摄像系统和360度转动的机械臂。在超越人类极限的深海，它将代替人类去完成这次探险。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贪念一闪，行律难容。顾客购物时随手放在旁边的手机被另一名顾客悄悄拿走了，面对指控，他辩称手机是自己捡的，可监控却拍到他多次张望、用购物袋遮挡等细节。这样的行为到底算捡还是算偷呢？
1: 本案的被害人王某，他这个时候来选干果，手机当时还在他的手里，打了会儿电话，打完电话的时候，他就顺手把手机，搁在这个中间这个摊位上。
2: 2025年年末，在石景山区的一家超市里，不少市民正在置办年货。视频显示，顾客王某挑选干果时，随手将手机放在了摊位台面上，转身前去称重，而片刻之后，手机不见了。
3: 被告人是刘某，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刘某呢，看到这个行为之后，就是起了占小便宜的这种心理，然后就趁这个被害人王某不在手机旁边，就把这个手机涉案的手机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2: 发现手机不见了，王某立刻跑回干果摊位四处寻找，而拿走手机的刘某就在现场，二人还曾有过对视。让人意外的是，刘某并没有当场归还手机，反而径直离开了。
3: 此时呢，这个王某耳朵里那个蓝牙耳机也连着这个手机呢，所以这个王某就在这个周围在找自己的手机。此时这个刘某发现了这个王某找自己的这波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刘某也并没有就出于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也并没有把这个手机当场交还给这个王某。
2: 手机丢失，王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办案民警调取超市监控，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刘某。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阶段，刘某却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说辞，声称这部手机是没人要的丢弃物，自己只是顺手捡的。
3: 然后刘某来到了，就是进入了诉讼过程，来到了这个检察院之后，他也一开始呢也进行了一些辩解，他们说这个手机就是放在这个台面上，我以为是没有人要的，然后就一时贪小便宜就拿走了。但当我们经过审查，通过看这个监控录像，我们发现一方面刘某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2: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3: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它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的司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2: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3: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也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0: 昨天我们报道了同居6年分手，男方要求女方返还钱款和首饰，而女方认为转账属于共同生活，首饰属于赠与，交付即完成，拒绝返还，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面对男方提交的录音，法官又该如何裁决呢？
4: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0万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一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一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5: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 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6: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项，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7: 这个什么钱？
6: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8: 我的工资就上交，是这个。
6: 对。
5: 张先生说，自己有低保，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会超过标准，就会取消低保资格，所以两人同居后就一直没有领结婚证。张先生说，他每月都会给蔡女士转2000-3000块钱，盼着两人几年后退休再结婚。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6: 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就剩10万块钱。我给夏飞汇了7万，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傻子吗？我这个钱确实没给。我跟你生气就在这儿，你跟我藏着心就藏到这儿了。
9: 不是，你知道为啥吗？你有10万块钱在你妈那儿那放着。
6: 有啊，
9: 你跟我说是在告诉我你有钱。
6: 不是，我有
9: 咱们不是一家人是吧？那时候你就防着我。
5: 本来是朝夕相伴的枕边人，可相处了6年，却各自发现对方在钱上和自己不是一条心。
9: 哎，我不理解你跟我说这意思，是跟我显摆你我有钱，我老张有钱。
6: 我是想告诉你，你要跟着我，
9: 你有意思吗？
6: 你的后半生不用发愁，
9: 你10万多少钱也好，你的钱你自己在那儿待放，我跟着你。你说你这不用发愁，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是一家人吗？
5: 之后张先生把蔡女士告上了法院，要求蔡女士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4: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10: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5500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

0: 手链，此项赠与以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1: 我也有工资，我也在上班，10000零点。对。
2: 被告在庭审中也举证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也给原告啊买衣服、买药、买金银首饰，这些钱啊用于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花销。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每个月3000，比如类似一个小额的啊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啊，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3: 张先生说，他和蔡女士有共同存款17万元。就算他给出去的20多万元不算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他也理应能分割两人的共同存款。而且蔡女士早就答应过他，愿意分给他部分存款并返还戒指手链。
1: 现在呢，你跟我说咱俩有17万块钱，你给我8万，完后我只要你手上那个戒指和那个手链。我现在告诉你了，有一个叫做同居析产，我给你转的所有的钱我都能要回来，给你4万块钱，那个手链和那个戒指给我。老张，你就不能给我留一个吗？
3: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17万元存款，蔡女士说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个人存款，跟张先生没有关系。
0: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
4: 冷冰冰的给你们一判，总有一个难受，或者判不到你们心里。赢是赢，赢了官司，但是不一定能赢到心里去。
5: 越打一架是损失越大，两败俱伤了，就没有赢家了。
1: 小额我就接受了，我就认了。
6: 但是
1: 1万块钱我拿。
5: 那那个首饰呢？
1: 首饰我不给。
5: 1万，你能再加点儿吗？1万我感觉够呛啊，我可以问一下，但我可能不想着给你俩彻底解决的。
1: 那我就人家都是两万块钱。
0: 行，那我们谈这边就是最低底线了，就是
6: 最低
0: 就
6: 是
0: 就不能再高了。
3: 蔡女士表示自己可以给原告20000元，但金戒指和手链不能给。之后法官又找到张先生进行调解，张先生却坚持要戒指和手链。
5: 他是有存款17万，你俩对这个有误解，不是说你俩这跟夫妻不一样，夫妻在你的账户或在他账户都行，对吧？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俩是这叫同居的财产规定是共同财产。
1: 就是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是提出来的。
5: 不要老给我提那个录音，录音是什么呢？录音是你们谈的一个过程，录音这个它没有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定数的一个协议。
7: 就是在咱们诉前调解的时候，我还是4万加上戒指和项手链。
5: 那谁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
7: 我们最低8万块钱。
5: 哎，
7: 然后我说
5: 那你这
7: 能不能再凑？
5: 那你这肯定没戏。
3: 因原被告对给付钱款的数额差距较大，第一轮调解失败，原被告准备签笔录退庭。
5: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是节外生枝嘛，一堆东西。5年3年，比如说你俩就会陷入这个诉讼的一个漩涡当中。
3: 考虑到双方走出法庭后将要面临的生活，刘洋洋法官决定再组织双方调解一次。
1: 我要那个手链和那戒指，
8: 就是20000加手链和戒指。
1: 那个
8: 啊，
1: 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0: 行，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1: 我不同意。
4: 那里面这些东西能里面是能拆开的，6件，不给他1、2件、2、3件。
0: 20000想要分期给一下，
1: 我一个月给他5000。
0: 男戴观音，女戴佛给我们呗。
5: 两万再加三个这个，留三个东西是吧？
0: 行
5: 吧，你这行吧？
4: 行就得了，这一说的，让所有的事都了结了，两边一拍两散，双方之间所有的争议一次性了结。再无其他争议。
3: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张先生和蔡女士达成了一致意见。
4: 看一下，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4: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然后接下来是手串上的黄金葫芦、黄金如意、黄金转运珠，这些都给您，好吧？那就得了。
1: 行，
4: 成，那就完事儿。没事，好吧，握个手，还行，没事。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多少双手来共同托举呢？瑞瑞先天发育迟缓，玉玉身患自闭症，两个特殊家庭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幸运的是，残联搭建起了康复平台，从专业评估到感统训练，从入户帮扶到科普指引，用制度保障为孩子们点亮前行的方向。
5: 咱们先把你的所有的沙包咱们放到桶里面啊，像之前一样好吗？好，来吧，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黄
6: 色。
5: 啊，对，黄色。来吧，慢慢的啊，别着急。
7: 画面中帅气的小男孩叫瑞瑞，因为先天发育迟缓，很多同龄孩子能轻松完成的动作，瑞瑞却需要不断的培训和尝试。
5: 来吧，两个绿色，
8: 两个绿色，
5: 漂亮，选对了，是两个绿色，还有一个绿色。
9: 这是在练习一个幼儿的重心转移能力，还有他的全听区辨能力，然后呢，在认知上，然后呢，让他识别数量，还有他的颜色认知。
7: 在北京市房山区的儿童康复中心里，老师不断通过各种游戏训练瑞瑞的各项能力。很多简单的动作，瑞瑞做起来却要克服很多困难。
10: 咱们发育迟缓的孩子，由于他的这种神经没有搭建好，就是我们做一个神经的一个搭建，做一个他前庭啊什么的一些训练。
11: 那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房间呢叫做感统教室。那么在这样一间专业的教室呢，有专业的老师进行康复进行训练，那么对于孩子的认知、孩子的感觉、触觉、视觉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7: 感统课结束前，瑞瑞的爷爷奶奶就已经在门口等候了。70多岁的老人家略显疲惫，但眼神里透着坚韧。
10: 瑞瑞这个孩子呢，他是去年的9月份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时呢，就是家长唯一一个诉求呢，就是这个孩子他想上幼儿园。但是来了之后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持证的残疾人。首先来讲，我们是非常心疼这个二老的，因为年龄太大了，照顾孩子哈。
7: 为了让孙子能够接受康复训练，老两口从老家搬到了房山，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而康复机构也给予了帮扶。经过努力，瑞瑞已经从只会说单个字到如今能够进行短句交流，
12: 变化非常大。只是说叫奶叫什么爸妈，就是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到现在今天半道我跟他说他不听话，我说你愿意做一个乖宝宝还是愿意做一个大坏蛋呢？我做乖宝宝。他说他做乖宝宝，他知道大坏蛋是不好。
7: 虽然瑞瑞进步很大，但奶奶心里始终有一块石头放不下。 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
12: 我现在的希望就是瑞瑞健健康康的长大，得到社会的接纳，不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让孩子快快乐乐的生活。
7: 采访结束时，瑞瑞和老师拥抱告别，小家伙在老师身上黏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
10: 抱抱吧，你招人稀罕的小瑞呀、啊！明天阿姨给你买好吃的，行吗？
6: 是啊。
10: 走了，那走了，走了，拜拜。
12: 啊，拜拜。
7: 离开感统教室，我们跟随董老师又来到了一户特殊的家庭。10岁的玉玉就住在这里。
8: 那亲亲吧，行吧，亲亲吧，啊，亲亲啊啊，哎呀呀呀，好了好了，行，啊，亲亲，亲亲有火红，行了，这就打招呼了啊。
13: 你从表面也看不出来他不好，人家上哪去？这小孩长得真好看，看他那举动，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问题。他妈怀着他时候啊，感染那巨细胞病毒了，正好是在那个6个月以下的胎儿，